0: 很多贵重药品
1: 啊。
0: 院长，你看。
2: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大约一个小时前吧，我进来打扫卫生，就发现药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2: 之前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0: 没有啊，一切都正常，而且外面取药处一直都有人，我都问过了，他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2: 院长，这应该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3: 对，我也是这样想。你们看，地面上还有血迹。
2: 嗯，都丢了什么药？
0: 两盒血红球蛋白，还有十几支黄连鱼腥草解毒剂。
3: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
2: 是的，尤其是血红球蛋白，这种药品价格非常昂贵，我们医院库存本来就不多。
3: 嗯，
0: 哦，对了，还丢了一支针管、两个针头和一盒药棉。
2: 哦，这可奇怪了，难道说这个贼懂得注射？院长，
3: 嗯，
2: 问题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呢？
3: 通知保卫部门报案吧。
0: 嗯，
2: 好。
4: 护士小姐，请你帮忙联系一下传染科的孙医生，请他下来一下。
5: 啊，你先挂号吧。
4: 这些人全都感染了霍乱，快去通知孙医生。
5: 好，你在这等着，千万别走开。
2: 已经给他们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可情况还是不见好转。真奇怪，老李，你发现没有？这次霍乱好像特别的顽固。
3: 是啊，今天药房又丢了两盒血红球蛋白注射剂，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2: 是啊。还好，除了这五位之外，医院还没有接到其他霍乱病人。
3: 嗨，没有接到不能说明没有，一旦病原体潜伏在农村，那事情就很难预料了。你知道，普通农民不会像城里人一样肯于花钱到医院治病，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顶多请一个跑江湖的郎中开几副药，那只能是越治越坏，用不了几天啊，瘟疫就会大面积传播。
2: 但愿这五位病人只是个体，否则……
6: 孙医生，
5: 孙医生，李医生，你们快去看看吧，楼下又送来了十几位霍乱病人。
3: 看到了吧，来了。
2: 你马上通知贺院长。
5: 好好，
3: 你跟我去看看。
2: 病人是谁送的？
4: 是我。
2: 就是你对护士说他们得了霍乱。
4: 是的。
2: 啊，真不好意思，病人太多了，麻烦你们将他们抬到三层。
4: 当然可以，抬上去。
0: 哎哎，抬到楼上去。慢点慢点啊，
2: 你马上安排这些病人住下。
0: 好
2: 啊，请你跟我来一下。
7: 来来来，让你
0: 跟上，
3: 跟我来，跟我来。
0: 对，
3: 跟上
0: 啊，行啊。
2: 请进。
3: 嗯。
5: 孙医生，
2: 你去照看一下二号病房。
5: 嗯，好。
2: 你们是哪儿的人？
4: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2: 那些病人也是吗？
4: 是啊。
2: 你和这些病人是什么关系啊？
4: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2: 哦。你好像很有经验，通过对症状的判断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你说得很对，他们感染了霍乱。
4: 我知道。
2: 哦，你知道？你也是学医的？
4: 不是。
2: 啊，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4: 住在郊区。
2: 郊区什么地方？
4: 有必要问得这么仔细吗？
2: 嗯，你应该知道， 霍乱是一种可怕的瘟疫，

0: 一旦流行起来，无法控制。因此，我要问清你们的住处，也许那附近还有别人感染。不会的。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这十几位感染者，与躺在隔离病房中的那五位病人。
1: 都是通过同一个途径感染了霍乱。
0: 啊，你怎么知道隔离病房有五位感染者？因为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哦，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感染的？是食物中毒吗？不是，他们感染的途径比食物中毒还要可怕百倍。
1: 啊，我想听一听。
0: 现在我还无法确定地告诉你。 因为目前我也在追查中，因此我需要你的帮助。怎么帮助？除了隔离病房和今天我送来的两批感染者外，医院还接到过其他的霍乱病人。
1: 没有。
0: 你能肯定？
1: 啊，绝对肯定。
0: 那么这几天医院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
1: 不同寻常的事？嗯。
0: 哦，对了，今天
1: 药房管理员发现，有人打碎药房的玻璃，偷走了很多贵重的药品。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应该是昨天夜里。丢失了什么药品？血红球蛋白注射剂2盒，十几瓶黄连鱼腥草解毒剂，针头、针管，还有一盒药棉。
0: 那些药是治什么病的？
1: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
0: 价格非常昂贵，尤其是血红球蛋白，我们医院的储量也很少，昨夜我们已经给隔离病房的五位病人用过了。有效果吗？哎，对病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起色不大。哦，谢谢你，孙医生，真是帮了大忙，我还会再回来的。
1: 哎，你等一等，
0: 还有事吗？
1: 这些病人的治疗费用，哦，对不起，我忘了。啊，哎，哎呦，用不了这么多，
0: 来，收下吧，啊，孙医生，能不能带我到出事的药房去看看？
1: 当然，当然可以。
0: 好，我们走吧。
1: 贼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0: 哎呀，这是，就是这位先生。啊，先生，我是红星医院院长，我姓贺。啊，
1: 贺院长，你好。
0: 你给的金条我们医院不能收。
1: 为什么？
0: 太多了。哈哈，
1: 真的很多吗？
0: 这些金条足够将我们的医院重新翻修一遍。那就翻修吧。哎，
1: 等等，先生，谢谢你。政府已经拨款翻修过了。啊，
0: 那就多买点好药，多救点人吧。
1: 这……哦，对了，我会抓住那个偷药贼，但也许需要你们的帮助。嗯，
2: 放心吧，我们会全力协助你。
3: 谢谢。怎么还不回来呀？就是啊，
4: 刚才可能下楼了，不知道啊。哎，
3: 怎么样？有收获吗？
4: 昨夜有人潜入医院的药房，偷走了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以及针头、针管和药棉。
3: 会是中村一郎吗？
4: 刚刚我看过现场，地面上有两道长长的血痕，这说明偷药人曾在地面上爬行。西墙根下扔着一块用过的药棉，很有可能是此人曾在墙壁前为自己注射过药物。综上两点，我认为这个偷药贼就是中村一郎。为什么？首先， 这个贼是砸碎药房玻璃进入室内，这就说明他不是惯盗。因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贼想要进入药房，会有很多种办法，绝不会去砸碎玻璃。有道理。第二，如果真是普通盗贼入室行窃，进屋后拿药就是，怎么会在地上爬行？第三，
3: 被盗的只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和一些注射器材，其他的药却没有丢失，这难道不奇怪吗？嗯，对。不错，如果我是贼的话，一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可能只拿治疗传染病的药品。
4: 对，你说的很对，我想情形一定是这样。中村身染霍乱，于昨天深夜潜入红星医院， 砸碎玻璃爬进药房，但因病重体力不支栽倒在地，因此才会就地爬行。有道理。他爬到药架前，挣扎着站起身，找到了那些特效药。于是他靠在墙边替自己注射，这一点从丢失的针头针管，
3: 以及出现在西墙根下那块用过的药棉，可以得到证实。那是一块酒精药棉，专供注射用，而药房是给病人拿药的，不是注射室。因此可以断定，除了此人外，绝不会有其他人会在那里打针。注射完毕后，他将药棉扔在地上，携带偷盗的药品
5: 逃离了药房，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丝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3: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你的意思是，
6: 他还在医院？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 万一被人抓住了，
3: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6: 有点道理。

0: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1: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0: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齐集，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了。
2: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6: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7: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8: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7: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8: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

0: 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

0: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0: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0: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

0: 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

0: 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0: 是，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

0: 行带大品牌的金钻表，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对，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

0: 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1: 丝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
2: 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0: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
2: 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0: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
2: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1: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被人抓住了。
0: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1: 有点道理。
0: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2: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0: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齐集，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有了这两个知罪，你们想想他怎么舍得离开呢？因此我断定他现在一定隐藏在医院中的某个角落，一面为自己治疗，一面等待时机再次潜入药房盗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将他挖出来。
3: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1: 对，
0: 来。
4: 请大家记住，我们面对的是能够夺去数十万生命的可怕的瘟疫霍乱，因此作为医务人员，诸位绝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新住进医院的病人，要注意观察，细心照顾，一旦发现病情恶化，马上向我报告。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各就各位。
0: 孙医生，
4: 怎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据我分析，那个偷药贼仍藏在医院里。
4: 什么？他还在我们医院中？不会吧，这个贼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0: 对于生命来说，一切都是渺小的。
4: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贼是患了重病，所以才会来偷药？
0: 是的。因此可以断定此人并未走远。
4: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我需要几名熟知医院各个角落的管理人员。
4: 各个角落？
0: 包括厨房、厕所、锅炉房、杂物室、管道间等等一切能够藏人的犄角旮旯。
4: 好，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0: 谢谢。

0: 怎么样，玉仙，有收获吗？没有。你呢？发现什么了吗？陈大哥，他们在这儿呢。哎，
1: 怎么样？找到了吗？你们呢？
2: 我和如常将医院所有的管道间、楼道、走廊都搜了个遍，别说中村一郎了，连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发现。
1: 我和锦玉检查了厨房、病房、锅炉房、医生宿舍，什么也没有发现。
3: 哎呀，我和程大哥查遍了楼内所有的储藏室、卫生间、杂物间，也是一无所获呀。
1: 也就是说，这座医院中任何一个有可能藏人的角落，我们都已经查到了。
3: 嗯，
4: 是啊，就差把这楼给翻过来了。
3: 就是啊，这么找都找不到。程大哥，你说这个王八蛋会不会已经离开了？
5: 难道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0: 台。窗台上为什么没有脚印？
1: 你在说什么？
2: 什么窗台啊？
1: 窗台我们也检查了呀。再说他怎么会躲在窗台上呢？
3: 哪跟哪儿啊，小姑，你真会打岔。别说窗台上藏人了，

0: 你得帮我个忙，你尽管说。什么？
1: 嘘。

0: 就是中村一郎。
1: 终于出现了。
2: 贺院长，他就是那个偷药贼。
3: 你叫什么名字？
2: 贺院长，他听不懂你说的话，因为他不是中国人。
3: 不是中国人，
2: 他是日本人，名叫中村一郎。
3: 日本人？那你们认识他？
2: 贺院长，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他谈一谈，可以吗？
3: 好，当然可以。
2: 请放心，我会给医院，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
3: 我们相信你，走吧。
2: 怎么样？想说说吗？
4: どうですか？話す気になりましたか？
3: 何ですか？
1: 说什么？
2: 你的身份，还有那批货。
4: あなたは誰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ものについて。
3: あなた。あなた誰で？
1: 你是什么人？
2: 你的话太多，问题也太多。记住，从你将霍乱病毒卖给中国人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失去了问话的权利。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
3: なんでこの薬のウイルスのことをわかってるんだ？
1: 你是怎么知道那批货是霍乱病毒？
2: 我再说一遍。
4: もう一回言う。
2: 回答我的问题。
4: 私の質問に答えなさい。
2: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4: 私にも我慢の。
2: 现在我有很多朋友感染了霍乱，因此我的心情非常糟糕。
4: 最高に機嫌が悪いんだ。
2: 请你不要激怒我。
4: 触ら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れ。
2: 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5: 君の友達がウイルス感染したこと、私と関係あるわ
1: け。你的朋友感染霍乱，与我无关。
5: いいかどうか、それも。
1: 你的心情好坏，
5: あなた
1: 更是你自己的事情。
5: 自分のことだ。もう一度、
1: 因此，我告诉你。

0: 語れ。みんな死んでもすまないのも世の中我らの人間しか行動民族じゃ我々以外は貴様らはとんでもないやつだね。
1: 你雅琴姐他说什么？
2: 他说你们是一群愚蠢的中国人，就是全部死掉也不会有人感到遗憾，这个世界只需要他们那些高贵民族，而不需要我们。
3: 宰了他！
4: 我他娘，我宰了你！
3: 我他娘的毙了你！
0: 我定可以，帝国軍人として死ぬこと。
2: 开枪吧！高贵的帝国军人。
0: 恐れないだ。
2: 视死如归。
5: 你刚刚说到高贵民族是吗？你是说日本人是高贵民族？
0: 某些人。
5: 这样，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请你这个高贵民族回答我。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高贵民族，我们是
1: 你们是一群猪狗不如的畜生。
2: あなたたちは豚や犬にもなれない畜生です。
1: 竟然把这种歹毒的东西拿出来祸害中国人。说句实话，我真想亲眼看着你死，亲眼看着你烂成一副骨架。可中国人不像你们，中国人珍惜所有的生命。你知道吗？生命是最珍贵的，谁也不能随便把它拿走。你听懂了吗？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0: 好人，我做好人。
1: 哼，这就好。告诉他，只要他说出实情，我会给他药的。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3: 我的兄啊，一西部的，一国实验室研究员的少佐。
4: 他说他是石井部队二号病实验室的研究员，军衔是少佐。
1: 石井部队是做什么？为什么要研制这种歹毒的病菌？
3: 伊西部队は日本軍の秘密部隊の一つ。
4: 石井部队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全称是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番号为731。主要任务是研制和生产细菌病毒，用于战争。他们以中国老百姓做试验品，几年之内研制成功了一号病和二号病，就是鼠疫和霍乱。
5: 这群混蛋！真够狠的，拿我们中国人当试验品，
6: 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还有脸说自己是高贵民族。
1: 后来呢？
2: それからは。
3: 1945年，日本は投降してから。
4: 1945年，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长官石井被逮捕。而中村和他的上司佐藤幸之助携带着十几箱霍乱病毒逃出总部，潜伏在民间。中村说，佐藤幸之助就是与锦玉在长春交易的那位佐藤先生。
5: 哼，早知道让我押运的是这种东西，在长春我就该毙了你。
4: 潜伏下之后，他和佐藤将病毒埋在了住所的地下。没想到时过两年，他们的行踪被驻长春的军统特务发现了，两人被捕入狱。一个星期后被押往重庆关押。
1: 哦，他们被关押在重庆。
6: 那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2: ではあなたたちはどうやって逃げ出したのですか。
3: 我々は逃げ出してない。軍統の人は。
4: 他说他们并没有逃跑，是军统的人将他们放走的。
6: 什么？放走的？
1: 雅琴，你让他把被释放时的情形详细的说一遍。
2: 釈放された当時の状況を詳しく話して。
3: はい。それは半月ほど前に。
4: 那是半个月前。有一天下午，监狱中来了两个人。

0: 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员，是吗？我是代表保密局一位高级将领与你们谈话，他让我转告二位，现在有一个能够令你们获释的机会，不知你们是否想听一听？
1: 我们很想听一听，
0: 请坐吧。几年前，在搜查731部队设在长春的总部时，我们发现实验室中丢失了很多2号病毒试剂。据其他被捕人员交代，很有可能是二位将试剂盗出，藏匿在民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才会被捕。
1: 哼，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问了2年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0: 佐藤君，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交出那批试剂，不但可以获释，还会得到一大笔钱，由保密局负责安排回到日本。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到重庆了，这对于你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共产党不会那么仁慈，肯定会将你们全部处死。因此二位要想清楚，机会就摆在面前，千万不要错过。
2: そういえば、薬剤本当にあるなら、我々は解放して日本へ帰れるか？
3: もちろん。
2: なんで保証するか？
4: 問題をなければ、今日すぐ解放され、公共ホテルに泊まれるんだ。
1: 好，我们接受，但有一个条件。
0: 请讲吧。
1: 先付钱，后取货。
0: 没问题。
2: その後は、俺と佐藤さんと宇さん部下を
5: 連れて
2: 調子にいた。
5: 我和佐藤
2: 带着
5: 许先生及其他的手下来到长春。
2: 我的话。
5: 那里已经被共产党占领，盘查非常严格，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混迹城中，找到了掩埋试剂的那栋房子。然而房屋已经住了别人，许先生花了很多钱，房主才答应搬到酒店去住几天。于是我们率人进入屋中，挖出试剂，连夜运到城外。
6: 许先生说他是代表军统的高级将领，与你们联系是吗？
7: 是的，是的。你们与他们联系了，但是这是真
2: 的吗？
5: 是的。
6: 这位高级将领，你们见到了吗？
7: その高級将軍には会っていないのか？
2: いや、全然会ったことないです。
5: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过面。
6: 那么许先生有没有告诉他，要这批试剂做什么用？使い方は彼は何か言っていなかったか。
2: 何回も聞かれたけど、しかし彼は何も。
5: 他们曾经询问过几次，可许先生却只字未露。
6: 哦，让他继续说吧。
7: では話を続けて。
2: はい。あの薬剤を見つけてから、ウーさんは
5: 找到试剂后，许先生给重庆发报，
2: 運び戻すよと。
5: 要将货物运回。
2: 中介は九千ドル三。
5: 然而那时，
8: 亲爱的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9: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

0: 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了、软骨素了，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3-5分钟，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1: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都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2: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2: 对，
1: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2: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2: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

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鱼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的霍乱病菌不同的是，只要活体沾染便会立刻发病。
1: 看三六狗啊，
0: 且传染性极强。最可怕的是，一旦大面积接触到空气和水源，一夜之间便可以感染成千上万的人。
2: 问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愈被感染的人。
3: 感染した人に何か治療法は？
1: 你5秒啊，発症した場合は治せる特殊薬はない。
0: 二号病已经发作，是没有特效药可以医治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血红球蛋白混合鱼腥草或其他解毒药剂进行静脉注射。期间配以止泻药品及退烧药共同使用，这样可使病情逐步缓解。然而，血红球蛋白非常昂贵，一旦遭遇大面积人众感染，是不可能给每一个病人都使用这种药物的。
2: 他刚刚从柜子里爬出来，就是要找止泻药和退烧药，是吗？
3: あなたはもしかして下痢止め薬と解熱薬を探し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ですか？
1: はい、はい。
2: 金玉、刚刚他说的疗法你都听到了吧？
0: 听到了。
2: 马上告诉贺院长和孙医生，立刻为弟兄们治疗。
0: 好。
1: 質問たくさん答えたのに薬もらえるんですか？
0: 他说回答了你这么多问题，能把药给他吗？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二号病毒怎样销毁才能确保安全？
3: どうやって破壊したらいいのですか？
1: 高温より火で燃やした方がもっといいと思います。
0: 他说必须经过高温。
1: 感染した人は亡くな
0: って、最好用火焚毁。感染病毒的人死后，
1: 広がって
0: 尸体必须火化，才能抑制细菌的传播。
2: 告诉他，刚刚他喝下的是水。
0: 啊，
4: 什么？
0: 是水？
5: 不是二号病毒吗？
2: 看看，把这个高贵民族吓的那副德行。
3: 中村さん、本当のことを言いましょう。先ほどあなたが飲んだのはただの水です。
4: 啊？
2: 锦彪，
6: 哎，
2: 你叫孙医生派人来，将中村抬到传染病房治疗。
6: 啊，还给他治疗？这不宰了他就是便宜他了。这我，
2: 咱不能像他们一样，否则和禽兽还有什么区别？好了，快去吧。
6: 哎，这便宜你了，哼。
2: 雅琴、于仙，我们也走吧。
3: ここで少し待ってください。隔離病室に連れて行く人がすぐ来ますので。
1: 私に治療するか？
3: あなたたちが毒を作って私たちに害を与えたからといって、そのまま死んでいくのを見て、私たちは何も助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いのです。

0: 北山，雪儿疏导。事不宜迟，你们立刻开始行动，率人遍查全城的客栈和旅社，一定要尽快查出程汤、林玉仙和赵雅琴的下落。
1: 是。
0: 不知为什么，这次下山，我心中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似乎将要有大事发生
2: 啊。老板，你指的是程汤？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是直觉，多年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直觉。你们没有感觉到吗？程汤的失踪很突兀，很蹊跷，也很不合理。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他的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事一定与我们有关。
2: 与我们有关？
3: 有关。
2: 可最近我们并没有新的行动啊。
0: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这个人的可怕就在于他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而且此人善于把握时机，积蓄能量，等待最后的爆发。因此程汤一日不现身，我心中的不安就一日无法打消。
2: 请老板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找到他们的下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发现踪迹以后立刻向我报告。
4: 是。

0: 老板。
1: 啊，刘天龙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接到他传信。
1: 我花费重金聘请袍哥出面押货，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可谁成想，事情竟会闹到这股田地。如今不仅货物失踪，随货物而来的日本人中村一郎也没有了下落。此人深知内情，一旦落入共党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0: 是啊，已经三天了，刘天龙那边毫无消息，怕只怕夜长梦多。
1: 备车去见刘天龙。
0: 是。
2: 你是怎么想到中村还躲在药房里？
3: 上午我在药房查看的时候，发现窗台下有两个脚印，脚尖朝向窗户的方向，而窗台上却是干干净净。如果说中村跳窗离开了药房，那窗台上面怎么会没有脚印呢？由此我断定他一定还藏在药房中，待夜深人静后再出来取药。
4: 你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
3: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胆量了。
4: 731部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太可怕了。幸亏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这些歹毒的东西大规模用于战争，日本就投降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日本人没来得及用的，看起来现在有人要用。
2: 你是说老板？
3: 你认为呢？
2: 不错，许先生所说的那位军统高级将领一定就是他。
3: 这一点可以确定。
5: 哦，停一下。谢谢。
3: 抬他去吧。
4: 这就叫以德服人。我发现你这个人狠是狠，但最讲道义，所以很多人既怕你又很佩服你。
2: 你说老板要这些歹毒的东西究竟要做什么？
3: 刚刚中村说了半天你还没听明白。
2: 明白什么？
3: 日军731部队研制这种病毒是做什么用的？

0: 你是说老板又用这些病毒？你说他真的会做这种事儿？
1: 目前的情况尚不明朗，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一切还是用事实说话。
2: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1: 因为我从来没有说错过，是吗？但愿这一次是我错了。
3: 哎，是啊，行了吧？啊。

0: 都到齐了吗？
1: 大哥呢？
0: 在屋里呢。
1: 好。是我，大哥。哎，
2: 老海呀。
1: 大哥，从重庆新调来的50名弟兄都已经到齐了，现在院中。
2: 我知道了，要弟兄们随时待命。嗯，你去吧。
1: 是。
0: 大哥，
2: 进来。什么事？
0: 大哥，雇主来了。
2: 现在哪里？
0: 就在门外，
2: 请他进来。
0: 好，请进吧。
2: 啊，家兄，别来无恙啊，快请坐。
3: 刘当家，客套就免了吧。已经3天了。我是来听你的消息的，那批货拿到了吗？
2: 家兄，请再给我2天时间，我一定完璧归赵。
3: 哼，这已经是我第3次听到这样的承诺了，可每一次得到的结果全是失望。刘当家，我很怀疑，你们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这单交易？
2: 家兄，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
3: 为什么？
2: 我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到。
3: 哼哼，又一次承诺。我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这些承诺呢？
2: 我
3: 说过，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当然，耐心也是有限的。能够看得出，你也有难处。我看这样吧，2天，就2天。如果2天之后仍然没有结果，我的人会接手此事，当然，交易也就随之取消，请你退还我付给你的500根金条。
2: 嗯，好，就2天。
0: 大哥，
2: 太好了，吴条，怎么样？
4: 传信收到了，猎鹰、锦玉、锦标和那个小孽种都在红星医院。
2: 红星医院？
4: 正是，锦玉的10几名手下全都感染了霍乱，正在医院治疗呢。
0: 你说什么？
5: 这
2: 啊，说吧，自己人。
4: 啊，锦玉的手下都染上霍乱，不光是他的手下。还有一个日本人，中村一郎。对对对，中村一郎，你怎么知道的？
3: 你是说这些人都在红星医院治病？
4: 正是。
3: 不好，不好啊！
2: 你怎么了，家兄？
3: 货呢？货在哪儿？
4: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
2: 太好了！命令弟兄们

0: 立刻到龙王祠堂将货起诉。
1: 是，
2: 长大。嗯，
0: 贾兄，还有事吗？哦，吴桥啊，你先到外面等等，我和贾兄还有几句话要说。
1: 是。
3: 刘当家，
0: 怎么贾兄找到了货物的下落，现在你反而不急了？
3: 我有几个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3: 第一，猎鹰是谁？
0: 啊，是个江湖上的杀手，就是他一直在保护锦玉和那批货。
3: 嗯，是这样。第二个问题，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置啊？
0: 先到龙王祠堂将货起出。
3: 那猎鹰和锦玉呢？
0: 哼，我不会放过他们，待货物到手后我会全力追杀。
3: 一旦这几个人离开医院隐藏起来，你要如何找到他们呢？
0: 以我清水袍哥在西南的势力，想要找出这样几个人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3: 可你想到过没有，这要花多长时间？10天？20天？还是1个月？
0: 这
3: 你应该明白，这批货事关绝密，如果让这几个人逃走，不用1个月，只需2天，秘密就会泄露出去。
0: 你的意思是，
3: 在这件事情当中，所有的知情人都必须死去，猎鹰、锦玉，当然也包括那些感染了霍乱的病人，否则一旦机密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刘当家，想不想多赚200根金条啊？
0: 哦，怎么赚？
3: 攻击红星医院，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攻击医院？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解放军可不是好惹的，就凭我袍哥这几十条人枪，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3: 趁夜袭击，攻其不备，待共产党发觉，我们早已全身而退，又有谁知道是你做的？刘当家，好好想想吧。200根金条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不想拿了。
0: 好，这票我干了。武桥，老海，
1: 杨大哥，
0: 将弟兄们兵分两路。武桥，
1: 来，
0: 率20人直奔龙王祠堂，将埋在地下的货物起出。
1: 是。
0: 老海，率剩下的弟兄随我到红星医院，今夜大开杀戒。
4: 是。

0: 呢？
1: 好了，
0: 真聪明，
1: 该你了，阿姨。
0: 嗯，
1: 翻呢？
2: 哦，孙医生怎么样？
3: 一小时前为病人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和鱼腥草解毒剂，刚刚服下止泻和退烧的药物。目前看来，患者的病情比较稳定，没有继续恶化的迹象。
2: 这就好，看起来中村提供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
3: 是的，谢谢你，程先生。
2: 不用客气，可以去看看病人吗？
3: 当然可以，院长吩咐过了，您是医院的贵客，可以不受条规的约束。
2: 谢谢。哦，我去看看，你们在这里等我。
4: 嗯，我和你一起去。
2: 好，走吧。
3: 好。

0: 记住，动作一定要快，要是惊动了共军的城管部队，那麻烦可就大了。
1: 就放心吧。

0: 怎么样？他们的病情没有反复吧？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哦，走，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嗯。
1: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回来？

0: 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哼！雨欣阿姨，
1: 如常，什么事儿啊？
2: 师傅让咱们在这里等。
1: 如常，阿姨要去卫生间。
0: 过来，
2: 真是个小人精，小孩子家的，管大人的事儿。
1: 师傅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嘛。
2: 好了，如常，阿姨马上就回来啊。
1: 小姑，我想尿尿。
0: 看见别人上厕所，你也要上？真是，去吧，
3: 去吧。

0: 提着大炮守住大门，有敢逃走的，格杀勿论。
1: 是。
0: 敌全部而生。
2: 有。
0: 到医院配电室，三分钟后拉闸断电。
2: 是。

三层隔离病房啊！大哥，可万一猎鹰也在病房，那

0: 我们同时动手。是，记住，隔离病房中的人一个不留。嗯，你们几个跟我来，走，快快，没事，好，快快快。
1: 这件事不能让林雨仙知道。
2: 为什么？
1: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2: 可雨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1: 嘘，隐瞒才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

0: 我们是关中的，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1: 你不用说了，我懂了。嗯，好了，我们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0: 嗯。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在这看病的。

你们在这儿面朝墙站好，敢出声我毙了你！啊，是。

0: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
0: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
1: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0: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1: 我怎么没听到？
0: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1: 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2: 刘伯伯怎么了？这打开电筒！
3: 弟兄们动手。
4: 是。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

0: 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余杨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

0: 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

0: 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0: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

0: 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大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5: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6: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半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两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两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怎么了？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
2: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
1: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0: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1: 我怎么没听到？
0: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1: 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2: 刘宝怎么了？这打开电筒！弟兄们动手！
3: 上！

0: 把他们的嘴给我堵上，
1: 放开我！
0: 赶到车里去！
2: 刘志荣，
3: 刘志荣。

0: 放松一点，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再说一遍，把手伸出来。
1: 那只手。
2: 雨下霓裳，是你呀、啊。

我们先去看看，我先和沙掌门接上火了。你小姑和景彪呢？我刚刚在楼下看见他们俩被坏人抓走了。什么？抓走了？先去帮你师父，除了他，没人救得了你小姑和景彪。到楼梯口警戒，有坏人上来立即告诉我。

0: 我真服了你，被杀手围在屋里，竟然还有心情抽烟。
1: 起来，快起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睡大觉？
2: 我没有睡大觉，我在休息。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休息是为了养精蓄锐，而睡大觉是松散懒惰，这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0: 好，我说不过你。

0: 那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出去？你没看到我正在准备吗？坐在床上准备。你错了，这不是床，这是一辆车，可以走的车。哎，你怎么把烟头扔进装酒精的瓶子里？会着起来的。
1: 烟头与酒精相遇，燃烧的比明火慢。我说的对吗？
0: 那又怎么样？

0: 说的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大哥，我们回来了。老海，他们还没拿下。大哥，要不我们上去帮忙？
1: 撤！
2: 撤！
3: 撤！
1: 他们一定是遭遇了猎鹰，这个人的可怕我曾多次领教过。再这样打下去，肯定会惊动共产党的城管部队。 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好在锦衣卫和锦标落在你们手中，也算对雇主有个交代。李全，
0: 大哥，
1: 你上楼通知吴老海，不要恋战，立刻率弟兄们撤离。

0: 我死你！
1: ！
2: 你这样只会害了他。
3: 是他，肯定是他，快把门打开。
4: 是。
5: 师父，
3: 你快出来，快出来，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他。你别过来！
6: 放开他，我放你们走。
3: 我有那么傻吗？
6: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会相信我的话。我这个人从不食言。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
3: 你别过来！
6: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学会和敌人交易，那样命才会长些。
3: 你是个可怕的人，只要我有一个不小心，我的命就没了。
6: 我说过了，放开如常，你们可以走。
3: 我会相信你吗？
6: 你最好相信，否则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是吗？动手吧，我倒想看看自己的脑浆是什么样子。你再敢开枪，我就杀了他，大家同归于尽。

0: 已经是个死人了，走，快快快，师傅，来救我！师傅，快来救我！主场呢？
1: 放了一小兔崽子，开枪！是，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小兔，
0: 还不能放到这儿。

0: 程先生，何院长，情况我都知道了，又是你帮助了我们，
1: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没想到这些歹徒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连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要杀害，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您的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0: 太感谢你了，
1: 何院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向军管会报案吧。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1: 哦，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1: 不要提起我。
0: 为什么？你帮助了我们。
1: 我是不存在的。
0: 程先生，你可真是个怪人。好吧，我答应你，对任何人都不提及你的名字。
1: 好，谢谢。孙医生，我要把中村带走。
2: 可他的病还没好啊。
1: 他知道的太多了，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2: 你是说今夜这些歹徒是冲着中村来的？
1: 没有那么简单，我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2: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但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你不是普通人。好了，程先生，多的我也不问了。今后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尽管开口。
1: 谢谢。再见。
3: 都怪我，我怎么就那么糊涂，把如常一个孩子留在楼梯间里。
4: 好了，玉信，当时事情紧急，谁也不会想那么多的。
3: 他救了我的命，可我都做了什么呀？他那么小，他都知道帮我。
4: 别哭了啊，玉溪。
1: 哭够了吗？
4: 你说话就不能婉转点吗？

0: 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让我说什么呢？如常是个孩子，可我们却将大人的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他。重庆轮上是这样，今天又是。刚刚在医院门前，我本可以一枪打碎那个混蛋的头，但是我的手发抖了，因为只要我的枪口稍稍一歪，如常的命运就很难说了。所有人都羡慕我的稳定和镇静，羡慕我的勇气和无畏。然而今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胆怯。我曾无数次面对凶残狡诈的悍匪，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也是今天，我的手发抖了。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无能，该哭的是我才对。
0: 你别说了。
1: 可我不能哭，哭代表了悲伤，而现在我们不需要悲伤，需要的是勇气和信念。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救出如常。伤害他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
0: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2: 中村一郎还活着。
3: 是的，猎鹰在中村的病房里设下了埋伏，弟兄们死伤了20多人呢。
2: 猎鹰，又是猎鹰。他们有多少人？
3: 除了猎鹰，还有两个女的帮他。
2: 三个人，几十号枪手对付不了三个人，这说出去，刘当家的脸上不好看吧？哼，
3: 贾兄说的倒轻巧得很，你没有见过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相信，你不妨试试看。
2: 当然可以，只是。刘当家就拿不到那200根金条了。
3: 姓贾的，老子为你损失了几十号弟兄，你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来。
2: 不是为我，是为了金条，不是吗？我们事先讲好，除掉所有知情人，我付你200根金条。可现在呢，不但猎鹰和他的助手没有死，就连中村也还活着。你还有脸跟我提钱？难道堂堂清水袍哥就是这样跟雇主做交易的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个知情人活在世上，你就别想拿到那200根金条。
3: 你不要逼人太深，我刘天龙也不是好惹的。实话告诉你，这200根金条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是想赖账，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2: 这算是威胁吗？记住，我不是来听你威胁的，当然更不怕威胁。想拿到钱，只有一个办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4: 大哥，
3: 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4: 嗨，别提了，我带着弟兄们把龙王刺龙都给翻过来了，可连货的影子也没见着。
3: 你说什么？
4: 真的没有，货不在龙王祠的。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大哥，真的没有啊，不信您问问弟兄们，我放五枪说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2: 刘当家，

0: 你被人耍了，
1: 李莹，一定是他。
2: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绝不能意气用事。这是我首先要提醒你们的。第二，要尽快查清是谁出卖了我们。

0: 要清晰有序，一路针对一层的锦玉和景彪，另一路直取隔离病房，杀死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和中村一郎。试问杀手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又是从何得知锦玉的手下和中村一郎住在三楼的隔离病房呢？
1: 你是说我们当中有奸细？
0: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今夜发生的事情呢？今夜杀手们在走廊与我交火时大声叫喊猎鹰这个名字，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一定是刘天龙手下的袍哥。
2: 是的，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0: 那你想到没有，刘天龙到宜宾来的目的是什么？
2: 找回那批失踪的货物。
0: 不错，而我们当中的那个奸细在出卖我们行踪的同时，一定也会将货物藏匿的地点密报给他的主子刘天龙。
1: 是的。
0: 如果事情是这样，刘天龙最合理的行为逻辑是立刻派人赶往龙王祠堂掘地取货，只要货物到手，他就已经对雇主尽到了责任，其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1: 不错。
0: 既然如此，刘天龙又为什么要率人袭击医院，杀害那些感染瘟疫的弟兄和中村一郎呢？
1: 也许是为了报复。
0: 你们想到过没有，明目张胆地袭击医院杀害病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一旦被共产党的城管部队查到行踪，什么刘天龙，什么清水袍哥，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完蛋。他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出口恶气，这不是袍哥们的一贯作风。
1: 有道理。
0: 而且如果单单是为了报复，他只需要杀死你我锦玉锦彪这些人也就足够了，却为什么要对卧床的病人痛下杀手？
2: 不错，你这么一说，刘天龙的行为确实非常怪异。
1: 那你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杀人灭口。
1: 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1: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
1: 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1: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
3: 香，真香，
4: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5: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6: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 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

0: 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

0: 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你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

0: 运气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

0: 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枯，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志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

0: 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1: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0: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3: 儿。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炸锅，这是下脚料了。
4: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0: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这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8: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9: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 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杀人灭口。
1: 啊，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1: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
1: 啊，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1: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而且现在他们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说的这个猎鹰很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0: 哦，谁？
2: 刘当家，你说这个猎鹰还有两个女助手是吗？
3: 是的。
2: 难道真的会是他？
3: 家兄，你究竟在说什么？
2: 这个猎鹰住在什么地方？
3: 他们住在通达旅社，可今晚他们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2: 刘当家，从现在开始你我要联手行动，一切听我指挥。
3: 可那些金条？
2: 钱不是问题，我明早就派人把200根金条送来。
3: 真的？
2: 但是你要保证全力配合我。
3: 这

0: 绝对可以放心。
1: 还有，看好锦玉、锦彪和如常，我想他们会派上大用场。

0: 我真不明白，这刘天龙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我们被人出卖了。什么？我们被人出卖了？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像霍大哥。现在我才明白。 我大哥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
1: 什么话？江湖险恶。
0: 小姑，标叔，你放心吧，师傅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行了，别再做梦了，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1: 小姑，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太年轻，太善良，也太容易轻信，都被别人卖了，还在替别人点钞票呢。
1: 玉姐，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你是说程大哥出卖了我们？啊？
0: 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而程汤、赵雅琴、林玉仙却能够逃之夭夭？
1: 不可能吧？程大哥出卖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说的对，小姑，你别胡乱猜疑冤枉好人，我师傅不是那种人。小孩子懂个屁！什么师傅？从一开始那个姓程的就在利用我们。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师傅？你有什么证据？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个姓程的想独吞那批货，所以才将我们的行踪密告给刘天龙。想一想玉溪时的情形吧，姓程的和赵雅琴先走。
1: 林玉仙又借故离开，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几分钟后，刘天龙就出现了。
0: 你胡说！我亲眼看到师傅和雅琴阿姨、玉仙阿姨一起打坏人的。他们是在演戏，骗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1: 那你说，在重庆，在轮船上，师傅为什么要救我和彪叔？
0: 对，也许当初他救你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目的。 可当他得知了这批货的真正价值以后，便起了歪心。像他这样的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有奶便是娘，才不会管什么师徒之情、江湖道义。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昨天他单独去见刘天龙，回来的时候身上多了一百根金条。刘天龙是什么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将金条白白送给程汤？
1: 这，
2: 玉姐，那你说是为什么？
0: 这就是他将我们出卖给刘天龙所得到的报酬。啊，这……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姓程的最终目的就是想独吞这批货，他先借刘天龙之手除掉我们，然后再骗刘天龙到龙王祠堂去取货。其实他早已将货暗中转移，待刘天龙察觉受骗，他已经逃之夭夭了。待风声过后，再将货物起出，卖个好价钱。
1: 玉姐，
0: 程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你说他真的会这么做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两个还在做梦，竟然把希望寄托在出卖我们的人身上。你们快醒醒吧！
1: 小姑，如果师傅来救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0: 哼，如果姓程的真来救我们，那算小姑我鼠肚鸡肠，小人之心，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哼！
3: 小玉，你好啊！
0: 哼，有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
3: 还不给玉姐、如常少爷和景彪兄弟松绑？
4: 是。

0: 我大哥待你亲如弟兄，你竟然下这种毒手！那是因为他私藏雇主的货物，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希望你不要学他。
1: 哼，
0: 小玉，如果能够帮助我找回那批货物，我刘天龙再次保证，非但不会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一大笔酬劳。
1: 哦，怎么帮？
0: 你一定知道货物藏在什么地方，
1: 你不知道吗？哎，不瞒
0: 你说，我得到消息，货物藏在龙王祠堂地下，可弟兄们挖了一夜，却连影子也没有找到。你知道货藏在哪儿，对吗？
1: 哼，看起来你被姓程的耍了。
0: 姓程的，
1: 就是猎鹰。
0: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姓程。
1: 小姑，别做坏人。
0: 看来这次你要失望，我也不知道货藏在哪儿。这个世上有两种酒，一种叫做敬酒，一种叫做罚酒。我希望你是个吃敬酒的聪明人。
1: 姓刘的，我告诉你，老娘从小就是吓大的，不要说我不知道。
0: 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好，好极了。哎，你们要干什么？走开！小姑，
2: 师傅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你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好想想。如果明天早上还想不起来，你就只有替如城收尸了。别忘了，两种酒你自己选。
1: 再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姓程的果然将货物转移了。
3: 他们把如常抓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0: 你在想什么？
1: 想今夜发生的事。
0: 有头绪吗？
1: 我要理清思路，重新审视所有的事。这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我预感到自己将要在困境中做出抉择。
0: 哦，重新审视所有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说呢？
1: 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和赵雅琴。
0: 别问了，让我自己安静安静。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可怕，你究竟想到了什么？能对我说说吗？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那时虽然我总和你闹别扭，可心里却觉得甜甜的，觉得离你很近很近。可现在……
1: 现在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墙。这段时间我越来越琢磨不透你了。
1: 有点距离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你也没有必要琢磨我的心思。做个明白人固然重要，但如果过为己慎，往往适得其反。
0: 我懂，我不过是想知道你的心。你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只有心感觉到了，才是最真实的。
1: 是的，我说过。
0: 现在，我的心告诉我，你离我远了，不再信任我。

0: 口甘味。
1: 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是敌人。
2: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否则……
1: 否则什么？
2: 没什么。其实有时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0: 你知道我爱你，我希望有一天你也把我当作爱人，那时我会不顾一切的。
1: 我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你。
0: 要怎么才算了解？
1: 至少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在想你。
1: 哦。
0: 我发现最近几天你似乎有事情瞒着我。
1: 你呢？你有吗？
0: 当然没有，你知道的。
1: 我永远不会知道女人在想什么，她们做的事永远令人无法捉摸。
0: 你是指我吗？
1: 也许吧。刚刚我想到了如常，她是个好孩子，懂事乖巧，是我们这些大人过早地将她带入了江湖，让她遭受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遭受的痛苦，刚刚经历了丧父的惨祸。

0: 现在又卷入了这场无耻的阴谋当中。
1: 这怎么能怪你呢？如果说起内疚，最应该内疚的是我。我
0: 好了，自责于事无补，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无法挽回。
1: 你真的能救他们吗？
0: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件事。
1: 有办法了。
0: 而今刘天龙居住的宝华巷三号院中一定是枪手云集，我们很难下手。
1: 有主意了。
0: 说说看。
1: 目前刘天龙应该已经拿到了那批货，他一定会将货交给老板。
0: 那又怎么样？
1: 我去联络老板，请他出面说服刘天龙放卢长三人一条生路。
0: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真的不会演戏？
1: 你说我在演戏？
0: 其实有些话我并不想说穿，但现在看起来不说不行了。
1: 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是你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
1: 你说什么？
0: 不是吗？
1: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0: 为了替老板夺回那批货。
1: 你血口喷人！
0: 我从来不会血口喷人，当然也不会说错。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
1: 你有什么凭据？
0: 杀手断电进宫时你在哪儿？
1: 我
0: 离开时曾经说过让你们在一层的走廊中等候，是吗？那么攻击开始时你为什么没有和锦玉锦标和如常在一起？你到哪儿去了？
1: 我上洗手间。
0: 上洗手间真是个拙劣的借口。我来给你提个醒吧，当时你借口要上洗手间，却跑到了大门外，将我们的位置一一告诉了刘天龙。正因为如此，杀手们才发起了如此精确的进攻。
1: 哼，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我做的？难道就不可能是别人？
0: 当时赵雅琴和我在隔离病房，锦玉锦标待在一层走廊中，只有你不知去向。请问你干什么去了？
1: 我说过了，不想再说。
0: 哼，你是无话可说。我再问你，那串铁箱的钥匙现在哪里？不见了是吗？
1: 可能是刚刚和枪手们激战时掉在医院了。
0: 又是个拙劣的谎言，钥匙恐怕早就到了刘天龙的手中了吧。
1: 你可以骂我，可以打我，但不能冤枉我，更不能侮辱我。我没有说谎。
0: 那是谁在说谎？我吗？
1: 我真想不到你竟然会这样对我。
0: 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锦标，出卖了所有人。
1: 你胡说，胡说！
0: 怎么，理屈词穷了？没想到我会识破你的诡计。

0: 批货物对老板有多么重要，你心里非常清楚。然而你更清楚，我是不会将这批灭绝人性的病毒交给老板的。于是你便一直盘算着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货接出，安然交付老板手中。终于你想到了刘天龙，刘天龙受雇于老板，货到了他的手里就等于回到老板手中。我说的不错吧？
1: 你错了，错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0: 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但是林玉仙上校，你知道吗？你害死多少无辜的人，害了如常，害了锦玉，害了景彪。
1: 别说了，
0: 终于你感到了内疚，想挽回自己已经酿成的大错。可是事情已经晚了，老板介入了此事，你想一想，他连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都不肯放过，难道会放过如常和锦玉吗？干嘛这么看着我？难道我说错了？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我早做出了抉择。好了，你走吧。不错，你说的很对，这一切是我做的。 现在起，我要毁了你。

0: 这件事不能让林玉仙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1: 可玉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0: 你在喊什么？
1: 没什么，别问。
0: 玉仙呢？
1: 走了。
0: 走了？他去哪儿了？
1: 我说过不要问了。对不起。
0: 没什么，很少看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1: 有事吗？
0: 中村要见你。
1: 哦。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去看看。

0: ウーさんと佐藤さんがなんで金曜さんと一緒に行かないと聞かれて、彼が嘘についた。実はこの二人はニコウェルズ中継へ運ぶ任務がありましたね。本当だ。
1: 什么？
2: 雅琴，他说什么？
1: 他说今夜在医院，你问他许先生和佐藤为什么不与他和锦玉同行，他撒了谎。其实这两个人的任务是押运另外一批二号病毒潜入重庆。
2: 还有另外一批病毒？
1: 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
3: 他のウイルスがまだあるのですか？
0: そうだ。他のウイルスがある。ウサとサドさんが運んでいく。
1: 没错，还有另外一批病毒由许先生和佐藤负责押运。
2: 你继续说吧。
0: この荷物はまだく同じです。しかしルートが違うけど。
1: 这两批货物完全相同。
0: 俺と金曜
1: 只是分成了两路。
0: もう一つは。
1: 一批由他和锦玉负责押运。
0: 運送ルートは。
1: 都由许先生和佐藤负责。
0: しかし目的は
1: 走不同的路径。
0: 同じで条件です。
1: 目的地都是重庆。
2: 这个老狐狸。
0: もう一言教えるよ。今回行動。
1: 还有一件事。
0: 俺と佐藤さんだけじゃなく。
1: 参加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我和佐藤。
2: 哦，还有谁？
3: 他には誰か。
0: 731部隊の研究室は。
1: 731部队第二研究室。
0: 使用するのは。
1: 专门负责二号病毒的研制与使用。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

0: 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

0: 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圆筒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6: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5: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8: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大便干结，
7: 费力，
6: 时间长，
7: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大便干结，
6: 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三千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盐。
9: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5五开局之年，我省以建设美丽甘肃为牵引，以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为导向，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甘肃建设取得显著实效。
11: 美丽河湖点亮生活，黄河干流流经的高兰县建立县级统筹、镇级协调、村级落实三级管护责任体系，把沿线村镇保护作为重中之重，新建了东湖公园，依托蔡家河流域城区段东湾河沟水系建成并对外开放，园区总面积达141.68亩，水域面积近40%。
12: 我们长坡村紧邻黄河，河道滩涂环境直接关系全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村里专门细化黄河管护细则，引导村民自觉爱护黄河，现在全村形成了人人护河的良好氛围。
11: 智慧治水，治得住，还要管得好。位于平凉崆峒区西沟村的后峡河，经过综合整治，河道畅通无阻，当地合理引入水渠，发展文旅产业，惠及农家。
13: 河道生态变好，风光秀丽之后，当地也顺势发展起文旅康养产业，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游玩，带动了乡村旅游热潮。
11: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扎实推进，今年天水清水争取实施城区水源地生态修复、小流域提质增效、淤地坝续建等4个重点项目。秦安县陇城镇丰沟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水保林栽植、护岸砌筑、道路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该项目建成后，区域水土保持率将提升至78.63%，流域生态和人居环境将得到全面改善。
14: 建成后，植物覆盖率将提升15%，年减沙2.06万吨，将有效解决群众耕作出行难题，实现生态治理与便民惠民双赢。
11: 草丰水美，万物共生。酒泉肃北连续3年推进三北工程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修复区原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草原水源涵养。

0: 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稳步提升。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36万公顷，栖息着7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守护好珍稀野生动植物家园，肃北县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生态管护体系，持续守护区域生物多样性资源，
1: 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检测网络，全天候检测雪豹、黑颈鹤等珍稀物种活动轨迹。近三年，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持续提升。
0: 一幅幅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背后，是全省上下在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锚定15/5，甘肃将坚决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巩固拓展生态成果为基础，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力争到15/5末，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13.52%，林草覆盖率达到44.79%，让绿水青山真正惠及百姓。甘肃台报道。
2: 深耕结对协作，聚力振兴发展。天津持续深化与甘肃东西部结对帮扶，聚焦现代农业升级、特色产业培育等一系列重点领域，让京甘协作红利在陇原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在天水市秦安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人正有序开展农产品加工作业。作为东西部协作重点帮扶项目，园区配套建成智能大棚、冰点、恒温保鲜库等基础设施。目前多家企业已入驻落地，不仅补齐了产业短板，也让当地群众实现了稳定增收。
4: 主要都大概率拆迁了，拆迁能挣150里，一年能挣10万多块钱。
5: 金兰区派驻挂职干部扎根一线，全程参与推动多个产业园配套项目快速落地投用。
3: “十四五”以来，天津市津南区累计投入3.39亿元财政援助资金，实施165个帮扶项目，吸纳35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助力秦安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6: 结合甘肃省河美乡村建设和天津百村振兴计划，建成11个五大振兴示范村，我们将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科技赋能打破地域壁垒。走进兰州市榆中县娱乐水产标准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一池池多宝鱼体态健壮，长势平稳。依托京甘产学研协同合作项目，沿海高端海水鱼种多宝鱼成功引入榆中县，实现了海水鱼内陆本土化养殖的全新突破。
7: 除了引进，我们还做了尾水处理调控，保证能够封闭的完成水体循环，让大林坪达到一个非常优质的健康水平。
8: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养殖引进的实验，把大林坪养殖技术落地推广，带动其他周边的养殖户增收，提升经济的效益。
3: 未来，京甘双方将持续深化科创协作，书写渤海之滨与陇原大地守望相助、协作共赢的动人篇章。甘肃台报道。
2: 9月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月，我省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的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长征精神薪火永续，国防使命代代相传。临夏康乐高一新生上好国防教育第一课，在军训中学习校规校纪、国防知识等内容，为今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空军招飞局兰州选拔中心走进兰州西北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及空军招飞联合动员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强化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将报国理想转化为清晰的行动方向。
9: 我从小就对飞行员很感兴趣，听了今天的宣讲，感觉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为自己的梦想去做出努力，愿终有一天能够翱翔于祖国的天空。
0: 筑牢国防根基，青春勇担使命。金昌市组织开展让孔雀蓝在强军征程上绽放光彩演讲比赛，来自全市县区人武部机关各处的参赛选手深情诠释了新时代国防人的坚守与担当。青阳市西峰区人武部统筹军地资源，把应急避险实训、思政课堂、红色历史研学有机融合，面向在校

0: 青少年、专武干部和预定新兵开展系列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国防教育从听讲走向体验，从输入走向共鸣。
1: 历史是最好的红色教科书，红色历史更是最生动的教材。今后我们应当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传承好红色基因，守护好这片红色的沃土，捍卫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解读国防知识，传递家国情怀。甘南州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切实提升全民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武威民勤以长征精神为纽带，将新兵欢送、红色宣讲、文艺汇演、实景体验融为一体，让国防教育可看可听可感，引导大家厚植爱国强军信念，增强国防观念与民族自豪感。
2: 国防是家国安稳的基石，今天我光荣入伍，心中满是责任与荣光。往后牢记保家卫国的使命，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
0: 甘肃台报道。
3: 白营立足厚重革命底蕴，将拼搏攻坚、敢闯敢干的长征精神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从红色薪火传承、乡村振兴赋能到工业迭代升级，这座老城以红色铸魂，以实业赋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90年前，红军将士会师会宁，强渡虎豹口，在白银大地浴血奋进、突围脱路，淬炼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伟大长征精神。眼下，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每天都会迎来各地游客。
5: 讲好会师历史，就是要引导广大参观者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让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大家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白银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城市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根本底气。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双河村推动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动能。
6: 以红促旅、以旅信村，依托红色体验，精心策划观红色展馆、听革命故事、雷黄河战鼓、品农家风味的一日游品牌线路，通过这条产业链带动农户开办农家乐，销售特色农产品，村集体则通过配套服务和场地运营实现稳定增收。
4: 秉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长征精神，白银市深化链长统筹、链主带动、全链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白银链主企业东方泰业联动白银集团、银光公司等龙头，带动全市160余家企业协同发展，构建基础冶炼加稀贵金属高值回收体系，补齐产业链精深加工短板。前不久，西北铅锌冶炼厂7万吨锌基合金新材料项目顺利投产，标志白银集团新产业链延伸迈出关键一步。
7: 上游统筹整合省内黄金矿产及含金二次资源，拓宽原料渠道；下游对标上金所交割标准，稳定产出高品质标准金锭，并探索贵金属高端衍生品研发，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8: 项目落地，既丰富企业的产品矩阵，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也将带动省内有色加工产业聚集，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为地方经济和绿色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以伟大长征精神为指引，白银市不断深耕乡村振兴、聚力产业转型、做强实体经济。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产业链集聚发展效应持续释放，奋力书写老工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从强化罕见病预防、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水平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9: 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

0: 一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通知明确，要深入实施优生优育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做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孕前检查发现有遗传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高风险夫妇的，要加强咨询指导和追踪随访，确保孕期接受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有条件地区针对单基因遗传病、罕见病高风险人群探索开展孕前筛查。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产前筛查管理，提升出生缺陷和罕见病排查识别能力，引导高风险人群及时进行产前诊断，规范提供遗传咨询服务，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和罕见病发生。甘肃台报道。9月20号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加。大会展示了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在内的众多产品。据了解，本届大会制造业发展成就展区20000平方米设置了序厅、大国制造业展、主冰省展、国际展等10大特色展区。此外，市场化展区50000平方米设置了汽车供应链和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5大专业展区。甘肃台报道。
1: 金秋九月，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的10余万亩水稻渐次成熟。从山脚到山巅，层层的梯田宛如金色织锦铺展山间，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云海、森林、村寨与金色的梯田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幅大气和美的田园丰收画卷。元阳哈尼梯田作为全球首个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三遗产农耕文明典范，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因地制宜、依山造田，孕育出独特的山水农耕生态体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甘肃台报道。
2: 近日，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同日，坐落于该公园翼龙伊甸园内的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正式开馆。来自国内外的近400名古生物学与考古学专家学者共同见证。
3: 哈密翼龙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约4600平方米。建筑以生命螺旋为设计理念，由6座椭圆形场馆错落组成，俯瞰宛如一窝静卧大漠的翼龙蛋。博物馆内设立了地球记忆厅、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和哈密翼龙厅5大基本陈列及2个互动空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晓玲率领的科考队深耕戈壁20年，抢救采集的天山哈密翼龙化石，全球首次发现的3维立体保存翼龙蛋与胚胎化石，以及首次亮相的翼之冠、龙之印等大型标本集中展出，全景再现了翼龙的生命演化图景。甘肃台编辑报道。
2: 秋意渐浓，天气多变，病菌趋于活跃，引发秋燥与秋季感冒。此外，秋季各类果蔬大量上市，贪食生冷，容易诱发腹泻。如何在换季时节守护身体健康？一起进入今天的生活提示，了解一下。
4: 防秋燥重在饮食调理，宜多吃润肺清燥、养阴生津的食物，例如酸角蜂蜜、荸荠、百合、山药、银耳等。多饮水，较春季每日多500毫升以上。忌辛辣，作息规律，调情绪。可吃梨、甘蔗等凉性秋果，畏寒者少食。几个生活小妙招，预防秋季感冒。给鼻子做好保暖工作，减少对糖的食用量，保证充足睡眠。勤洗手，用盐水清洗鼻子，适度锻炼，补充维生素 D。如何预防秋季腹泻？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食物放置妥当，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加强锻炼，注意保暖，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近日开幕，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将接待数百万游客。慕尼黑啤酒节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共设有17个大型啤酒帐篷、21个小型啤酒帐篷，以及上百个摊位和游乐设施。今年一升啤酒的平均售价为15.61欧元，比去年上涨2.4%。在泰国一些榴莲种植园里，种植者几代传承的种植方式正在发生改变。除了看天、摸土、读树等传统种植经验外，摄像头、传感器和物联网系统等新技术也在逐渐被运用，而这些新技术大多来自中国。
0: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秋时节，地处秦岭南麓的辉县，青山林海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意境绵长的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宋代文豪苏轼在900多年前中秋之夜发出的慨叹。千百年来，每逢中秋佳节，面对一轮明月，我们中国人总会有万般的情绪和感慨。这种悲喜忧乐之情，或是发自个人际遇，或是系于天下苍生，或是出自家国情怀。日本投降矣。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头版用超大号的5个签字向全国宣告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一时中华儿女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以各种活动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8月28日，毛泽东等人受邀赴重庆，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0: 在此期间，适逢中秋佳节，延安十老之一、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的钱来苏，面对万里皓月清辉，畅想未来家国强盛，不由万端思绪涌上心头，当即赋七律一首。
1: 节后中秋有作，钱来苏。战地中秋十四更，今宵初听祝欢声。瀛洲魑魅前宵灭，辽海波澜已澈清。一角残旗能救活，九州已解庆回声。烟雨道上庆云现，万里同看皓月盈。
0: 自1931年918事变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诗句回顾了这14年岁月。一年一度的中秋都是在战地上度过，今年的中秋节终于听到了胜利的欢声笑语。日本帝国主义的魑魅魍魉终被消灭，抗日战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最后一句描写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从延安到重庆一路上祥云瑞气，预示着未来新中国的前途命运如同今夜的中秋皓月一般圆满，万里河山一片光明。在钱来苏一生中，诗词创作伴随左右。在他的诗集《孤愤草》《初喜集》《钱来苏诗选》中，2000余首诗真实地记录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史实，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这首《节后中秋有作》既是典型代表，诗作中激荡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如中秋之月清澈朗然，映照千古。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近期我省降雨频繁，尤其是河东大部几乎一直浸泡在雨水当中，这就是典型的秋季气候现象，华西秋雨。每一场降水的量级并不算大，但是降雨日数多，累积雨量大，就会给人潮湿寒凉的感觉，出门在外要记得带伞添衣。相比之下，河西大部稳稳保持着秋高气爽的样子。从气温来看，大部分地方白天还能维持在25度上下，少雨多风，秋燥明显，日常生活中别忘了多吃蔬果，及时补水。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定西、临夏、甘南、陇南、平凉、庆阳等市州以及兰州市的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另外祁连山区阴有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定西、临夏、甘南、陇南的部分地方还有祁连山区的东部有阵雨出现。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晴，11到25摄氏度，酒泉晴，9到25度，嘉峪关晴，11到25度，张掖多云转晴，10到24度，金昌多云转晴，10到24度，武威晴，10到24度，白银晴转多云，11到23度，临夏多云，7到22度，甘南阴转多云，5到17度，定西多云，7到22度，陇南多云，16到25度，天水多云，12到25度，平凉多云，10到23度，庆阳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兰州新区晴，7到22度，甘肃矿区晴，5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8到24度，辉县多云转阴，14到25度，临潭阴转多云，7到18度，康县多云转阴，12到24度，两当多云转阴，13到25度，叠埠阵雨转多云，7到21度，和正多云，6到21度。

0: 兰州晴，11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

推荐一款软糯鲜香的养生面，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它不是普通的线面，是猴头菇粉、山药粉、小米粉、小麦粉混合制作的杂粮养生面，开水下锅几十秒就好了，煮出来细腻软滑，还特别好消化。高汤煮鲜香入味，清炒拌酱浓郁，番茄鸡蛋酸甜可口，做法多样，怎么吃都美味。老人牙口不好，这个面煮得软软的，不用怎么嚼就化了，吃着不费劲。肠胃需要温和呵护时，煮一碗清汤面，下肚暖暖的，舒舒服服，全家人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线面吃法多样，怎么吃都舒坦。最省事的是清汤面，水开煮几十秒，加点青菜，握个荷包蛋，滴2滴香油，一碗热乎乎的养胃面就好了。面条细滑软糯，汤清味淡，吃下去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还可以用高汤煮，汤鲜面滑，一碗下肚浑身舒坦。后者过凉水，拌上芝麻酱、蒜末和醋，就是一碗清爽开胃的凉拌面。拌上2勺牛肉酱，酱香裹满每一根面条，咸香浓郁。西红柿鸡蛋碎面也香，酸甜开胃，连汤带面吃个精光。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猴头菇、山药和小米都是温和的好东西，每天吃一碗，舒坦又实在。这3种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面条，还没煮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谷物香气。最关键的是，它不加盐，没有那含量负担。老人吃，孩子吃，注重饮食的朋友吃，都特别放心。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煮出来汤色清亮，面条细滑，吃一口软软的，糯糯的，淡淡的谷物香在嘴里散开，没有多余的咸味，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配料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吃它温和养胃，孩子吃它好消化，自己吃它没负担，全家人都合适。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牙，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平时家里备上几包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想吃的时候随时煮，方便又省心。早上起来不想开火做复杂的早饭，煮一小把线面，几十秒就好，加点青菜，打个鸡蛋，就是一顿温和营养的早餐。中午

炒点青菜，放入煮好的面稍微一炒，就做成了快手又美味的炒面。晚上饿了，煮一小碗面，喝一碗热汤，胃里暖了，人也放松了。走亲访友，带上一些当伴手礼。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这东西营养又实在。好消息，好消息！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优惠推广活动开始了。猴头菇山药和小米，无盐温阳好下肚。原价49元12包的星宝无盐猴头菇山药小米线面，现在买12包送12包，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12包，只要49元，到手足足有36包，一包正好煮一碗，平均一碗才1块多钱，细腻软滑不费氧，吃完胃里暖洋洋。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他撒了谎，其实这两个人的任务是押运另外一批二号病毒潜入重庆。
1: 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他说：“他有另外一批病毒。”他是这
0: この荷物はまだ食う。同じです。しかしルートが違うけど。
1: 这两批货物完全相同。
0: 俺と金
1: 只是分成了两路。
0: もう一つは。
1: 一批由他和锦玉负责押运。
0: 運送ルートは。
1: 则由许先生和佐藤负责。
0: しかし目的は。
1: 走不同的路径。
0: 同じで。条件です。
1: 目的地都是重庆。
2: 这个老狐狸。
0: もう一言教えるよ。今回行動
1: 还有一件事。
0: 俺と
1: 佐藤さんだけ
0: じゃなく。
1: 参加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我和佐藤。
2: 哦，还有谁？
3: 他には誰か。
0: 731部隊の研究室は。
1: 731部队第二研究室。
0: 使用するのは。
1: 专门负责二号病毒的研制与使用。
0: 全員6人です。
1: 算上我和佐藤。这个研究室总共有六个人。
0: 別々で捕まれ、まだ
1: 战后
0: 半月前に同時
1: に我们六人分别被俘。
0: そして
1: 半个月前同时被释放。
0: 全員参加しました。
1: 并且全部参与了这次行动。
2: 另外那四个人叫什么名字？现在哪里？
3: 他の4人の名前は何ですか？今どこにいるのですか？
0: 他の4人は検査員、平野郎、製薬師、鳥
1: 丸。另外四人分别是。
0: 山本陽次。
1: 检验员大松平八郎。
0: また。
1: 制剂师乌丸胜和山本陽次。
0: 田中健次郎です。
1: 以及食用指导员田中健二。
0: そのおかげで荷物より先に。
1: 他们在许先生的安排下，于货物离开长春之前，提早出发前往重庆。
2: 食用指导员是做什么的？
3: 実用指導者とは何をしているのですか？
0: 実用指導者は軍隊の備品武器を使いよう指導。
1: 食用指导员就是
0: 武器の
1: 指导军队的士兵如何使用细菌武器，并达到最大杀伤力。
2: 也就是说。七三幺部队曾在中国使用过这种病毒武器。
3: 要するに、731部隊は中国でその武器を使ったということ。
0: はい。角戸三八で使ったことだ。
1: 是的，曾经在华东战场使用过。
2: 结果呢？
3: それで。
0: 情報によると

0: 中国人たちは46万人にも死んでいた。
1: 啊！
0: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2: 他说什么？
1: 他说通过战报了解到，中国军民死伤近40万人。

0: 中国人を犯した
1: 数十万
0: 簡単に償われる。
1: 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是无法偿还的。

0: 真的无法想象，在日本人投降四年后，这种歹毒的细菌武器竟然再一次通过你们的手卖给了中国人当中的败类。请你运用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1: 本当に信じられない。
0: 一旦细菌武器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中使用，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会有多少人因他而死去？百万、千万、
1: 一千万人。从你们身上，我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善良，因此我才会将这些毫无保留地告诉您。我不希望得到您的原谅，只希望可怕的事情不要再继续发生。
0: 虽然我痛恨你们所做的一切，但却要感谢你，感谢你能够实言相告，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帮助我，帮助我了解这个计划的内容。
2: 我的希望実際の行動で罪を少ないだい。
1: 我愿意用实际行动使我犯下的罪孽。
0: 有关这个行动计划你还知道些什么？
3: その計画の裏を知るためにあなたの助けが必要なのです。
2: この前に調子に
1: 几天前在长春，
2: ウーさんと佐藤さんが話した。
1: 我曾听到许先生与佐藤谈话时
2: 聞いていた。
1: 提到了黑鹰计划。
0: 黑鹰计划？
3: 鷹狩り計画ですか？
0: 你再仔细想一想，许先生有没有对你说起过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3: 许さんが鷹狩り計画について何か他に言ってませんでしたか？
2: ないです。
1: 没有。
0: 好吧，等你的病痊愈，我也许还需要你的帮助。
3: あなた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2: でき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やります。
1: 我一定尽我所能。
0: 好好休息吧。
3: ではよく休んでください。
0: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0: 与许先生和佐藤押运的第二批病毒应该也已经到了。
1: 事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抓捕老板，顺藤摸瓜。啊，是这样。明白了吧？嗯，放心吧，交给我了。
0: 今夜我要回一趟通达旅社，中村就交给你了。啊，你疯了？这太危险了。有时候看似危险的事情，其实很安全，而看来安全，却往往暗藏杀机。现在，老板一定在四处寻找我的下落。我想不久他就会知道，猎鹰就是成汤。 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嗯。
1: 都记下了。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
0: 将这封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1: 放心，交给我。
0: 走吧，我还要准备准备。嗯。

0: 霍金。
1: 哦，二位是要住店吗？
0: 哦，不，我们只是打听一下，这两天店里有没有住进一男两女三位客人。
1: 哦，二位是要找人啊？
0: 是的。
1: 您知道客人的姓名吗？
0: 啊，男的姓程，大概40多岁吧。女的一位姓林，一位姓赵，年岁都在27、28岁左右。
1: 哦，请您稍等。没有，您能肯定这三位客人是住在我们旅社里吗？
0: 啊，我们只是问一问。
1: 一男两女是没有，前天倒是住进了两男三女，5位客人，还带着个孩子。
0: 哦，多谢啊。
1: 啊，没什么。
0: 走吧，霍金。
1: 啊，
0: 你说的那5位客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留平头的高个男人？
1: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客人，穿黑皮大衣，不爱说话，一双眼睛特别吓人。
0: 是不是还有2位小姐？一位是高个子大眼睛，梳着盘头；另一位略矮一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
1: 是是是是，那2位小姐真算得上是大美人了。怎么，他们就是您要找的朋友？
0: 正是。
1: 刚刚也有一位先生来找过他们。
0: 哦，
1: 听说他们不在，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
0: 他们住哪个房间？
1: 住在1楼的6、7、8、9、4间客房。真不巧，他们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能不能带我们到他们的房子里看看？
1: 这客人不在，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开门的。
0: 麻烦你了。
1: 好吧，二位跟我来。

0: 老板，许先生和佐藤已经安全到达宜宾。哦，
1: 现在哪里？
0: 前面人多眼杂，我安排他们住进了后牢。
1: 很好，看起来许红兵和佐藤进行得非常顺利。走，去看看。
2: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懂了吗？
3: 懂了。
2: 嘘。
4: 谁呀？
5: 我。
4: 哦，老板，您来了。
1: 哎。哦，这位是？
4: 这位便是佐藤先生。啊。
6: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4: 佐藤君，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有些话要单独谈谈。您先回去休息吧。
6: 好，好的。
1: 怎么样，红斌，一切还顺利吧？
4: 非常顺利。
1: 货都安顿好了吗？
4: 请您放心，都已经安置妥当。嗯，老板，为什么要我们转到宜宾？是不是计划有变？
1: 要你们暂转宜宾有几个原因。第一，潜伏在我方内部的共军卧底五号情报员至今尚未找到，我曾几次设计试图在黑鹰计划展开前将他挖出来，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五号实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就在我们中间，随时将我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共军。此人一日不除，后面的计划便无法展开。我之所以重金聘请袍哥押运这批货物，并对所有的部下严加保密，就是怕消息泄露被五号侦知。
4: 我明白您的用意。
1: 哦，坐吧。沙坪坝大礼堂刺杀以后，重庆的风声很紧，贸然将货运去很可能会遭遇意外。第三，由清水袍哥负责押运的那批货出了岔子，至今仍不知去向。
4: 什么？不知去向？
1: 据他们的老大刘天龙讲，货就藏在宜宾城中，他们正在加紧追查。基于以上几点，我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暂时将货运至宜宾，隐藏起来，蛰伏待机。
4: 原来是这样，老板，那些货物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1: 是啊，这批货关乎全局的成败，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光靠袍哥已无法解决，恐怕要我们亲自接手。嗯，
4: 老板，货是一方面，还有人。731部队的大松、乌丸、山本和田中已于昨天到达了重庆，如果无人接应，暴露了身份，落入共军手中，那可是大事不妙啊。
1: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红斌呢？我看这样，明日一早你便乘船返回重庆，与这四人取得联系，而后带他们到沙坪坝中街的祥和茶楼，茶楼老板会负责安排。你们就在那里等候我的消息。
4: 是。
1: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到那批失踪的货物。已经三天了，夜长梦多呀。嗯。
4: 进来。
7: 李副官。
4: 嗯。
7: 哎，老板不在吗？
4: 我也刚回来不久，经理说老板出去办事了。
7: 哦。
4: 啊，在城南白转了一宿，几乎所有。

0: 六旅店都问过了，一无所获。你们呢？我们跑遍了城北大大小小十几家客店，终于找到他们的下落。
1: 真的？
0: 嗯。
1: 他们住在哪儿？
0: 住在通达旅社。啊，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他们不在房间，据旅社伙计说，他们早晨出去，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于是。 我就让伙计打开了林雨仙的房间，看到她的提包放在桌子上。
1: 啊，太好了！可奇怪的是，除了程汤、林雨仙、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和他们在一起。哦，
0: 啊，是店里伙计说的。
1: 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
0: 嗯。
1: 看起来，老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程汤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2: 老板怎么还不回来？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吧？老板，怎么样，瑞山？啊，雪儿。
0: 老板，
2: 查到了吗？
0: 查到了，他们住在城北通达旅社。
2: 通达旅社？
0: 怎么，老板，您知道那儿？
1: 哦，不，不，月儿，与程唐在一起的还有谁？除了林雨仙和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六七岁的小孩。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老板，您说的是谁？
2: 我看，该见见这位少将编练官了。

0: 哎呦，您回来了。
1: 有人来找过我吗？嗯，有。今天晚上有两拨人到旅社来找您。嗯，
0: 10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位先生，听说您不在，他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
1: 烟呢？哦，
0: 在这儿。
1: 哦，另外那一拨呢？
0: 嗯，是一男一女，问了几句就走了。
1: 好，多谢。
0: 不客气。

0: 怎么样？还在里面。李副官，他还在里面，我们进去吗？
1: 等他出来。

0: 快点，快点，快点！
1: 打开这灯。
2: 啊，他在后面。嗯。

0: 是你们？
1: 程长官，请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恶意。
0: 那就说说你们的好意吧。
1: 老板，要见你。
0: 你说的见面，是在太白山的安顺寨吗？
1: 当然不会。程长官，请你相信，我们确实没有恶意。
0: 也就是说，你们是来通知我与老板见面的？
1: 正是。
0: 有必要这么鬼鬼祟祟的吗？
1: 我们只是不想惊动程长官。
0: 你们这种好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幸亏我不是个喜欢杀人的人，否则你们几个已经变成死尸了。
1: 程长官，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这一点我想毛局长在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请你不必怀疑。
0: 老板在哪儿？
1: 请程长官上车，我们会带你去的。
0: 我也正要见他。

0: 老弟呀、啊，军统最年轻的将军，毛局长的嫡系刺杀大师程汤老弟，愚兄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1: 这股熟悉的雪茄味道真是久违了。记得上一次我们站在一起是用鲜血作为结束的，严兄，你我这第二面见得可不易呀、啊。
0: 不敢，之前的事情是愚兄过于谨慎，行事不周，来往。

0: 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的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愚兄佩服。
1: 哪里，燕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1: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0: 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留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余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1: 当着名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0: 哦，
1: 啊，
0: 啊。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

0: 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

0: 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2: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的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余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1: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0: 几日前，洪雪儿接林玉仙、刘叔，说你们遇到了麻烦，余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0: 哦，
1: 啊，
0: 啊。啊，那批货在老弟手中是吧？
1: 是的。
0: 不知老弟能否看余兄薄面将货归还呢？
1: 既是一家人，这一点严兄不必担心。
0: 嗯，老弟果然是身识大体，余兄多谢了。你从袍哥手中夺回货物，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要给毛局长发电，替你请功。
1: 请功就不必了，严兄，成汤行事一向磊落，不论兄台交给我什么样的任务，只要是符合党国的利益，我都会全力以赴。即使在遭受冤线，为兄台手下追杀之时，我仍与林玉仙、赵雅琴合力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嗯，程老弟的壮举，余兄感佩之至，也惭愧之至。
1: 小弟说这些并不是旧事重提，只是想让兄台明白一点，我可以面对危险，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但是要我卖命的，至少应该是一个信任我的人。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人蒙在鼓里。
0: 老弟啊，说句实话，沙坪坝大礼堂的事情之前，我确实对你有所怀疑，也由此产生了很多误会。然而此事之后，我的疑虑已经彻底的打消，否则怎么会主动给毛局长发报承认错误，并请他出面与你讲和呢？程老弟，你过虑了。
1: 是吗？那我倒想问一问，毛局长命我监督黑鹰计划的实施，可时至今日，小弟连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0: 老弟啊，我们才刚刚建立起信任，不是吗？

0: 放心，待时候到了，我自会让你知道一切，到时候还少不了请你这位高手鼎力相助。
1: 刚刚建立起信任，说得好。既然信任已经建立，那兄台至少应该告诉我，那批货究竟是什么吧？
0: 那不过是些普通的药品，类似潘尼西林之类的啊。好了，老弟，你只需要将货交到我的手里，其余的就不必操心了。
1: 严兄，小弟对你以诚相待，希望你也能够开诚布公，不要用这种不咸不淡的话来搪塞我。
0: 哎，老弟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1: 我再问你一遍，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0: 我已经说过了，请你相信我。
1: 看起来你我之间并没有建立信任，好吧，既然你不想说，那就让我来说吧。那批货并不是什么潘尼西林，而是日本731部队研制的霍乱病毒。
0: 你是？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那个押货的日本人中村一郎，就是研制2号病毒的731部队成员。不光是他，还有佐藤、检验员大松平八郎、制剂师乌丸胜和山本洋次，以及食用指导员田中健二郎，这六人都是2号病研究室的成员。战后被俘，不久前被你从监狱中放出。是你雇佣他们将货从长春运到了重庆，我说的不错吧？
0: 看起来你都知道了，是中村告诉你的？
1: 不错，本来这一切都应该由你来对我讲明，然而很遗憾，从你的口中我只听到了谎言。
0: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1: 这批货事关黑鹰计划，我这个毛局长亲自任命的黑鹰计划督导员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0: 是谁告诉你这批货与黑鹰计划有关？
1: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我曾亲眼目睹了那些感染瘟疫的病人一夜之间身体溃烂流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严兄，打击共产党我举双手赞成，我也亲自参与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黑鹰1号行动，然而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启动这样一个歹毒的计划。你想到过没有，重庆市埋伏着我军统3000地下特工，一旦瘟疫流行起来，他们怎么办？这岂不是做法自毙吗？据中村讲，当年日军曾在华东战场上使用过这种病毒，致使我中国军民死伤40多万。共产党虽然是敌人，可毕竟也是中国人，如此歹毒的东西对付自己同胞，这岂不是比日本鬼子还要狠毒？
0: 程汤，你这是在替共产党说话，是投敌言论。
1: 说几句话就是投敌，那么令几百万人感染瘟疫而丧生又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
0: 你
1: 电告毛局长，彻底揭露你的阴谋。

0: 说吧。第一，你立刻派人通知刘天龙，释放锦玉如常和景彪。明天上午10点，我到宝华巷接人。
1: 可以。
0: 第二，此事经你我二人商议后，必须电告毛局长，请他批示。
1: 好吧，我同意。
0: 明晚6点，我会将货物带到这里。
1: 可我怎么才能够相信你呢？
0: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1: 好，希望你言而有信。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明晚6点，江滩交货，
0: 不见不散。
2: 是
3: 是。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神秘的黑鹰计划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然而，叶双鹰却没有感到振奋，甚至没有感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欣慰。这个可怕的计划带来的阵阵寒意和肃杀之声，远远超过了深冬漫卷的寒风。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不知自己能否应付。然而，想到身后不远的重庆，想到数百万军民的生命安危，他已经没有退路。
5: 收报人地址和姓名写在下面一栏里。

0: 谢谢，谢谢。对不起，同志，刚刚那封电报我漏写了几个字，麻烦你把电报纸再给我一下。刚刚是你吗？是啊，怎么了？不像啊。这还能有错？我叫赵雅琴，你看看对不对？
1: 嗯。
0: 老家或在宜宾，速带伙计来取。曾获地址：宜宾城外龙江村老船坞。
1: 怎么了？
0: 没什么，没什么。

0: 还等着师父来救他呢。
1: 昨夜刘天龙说过，今天是最后的期限，如果还不说出霍的下落，他们就要杀了如常。玉姐，你究竟知不知道霍埋在哪里啊？事到如今，还是救如常要紧啊。
0: 姓程的把货物转移了，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再说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拿到货，就会立刻杀了我们。
1: 是啊，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只是苦了如常这孩子。
0: 如常，
1: 如常，
2: 如常，相顾。
3: 怎么样，锦衣，想好了吗？
0: 你先把如常放了，我就告诉你。
3: 哼，你以为我是傻子，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再问一遍，货藏在哪儿？为了这几箱货，连自己侄子的小命都不要了。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
2: 如常，
1: 如常，
2: 相顾，
0: 如常，
2: 相顾，相顾。
3: 记住，不会放过你们。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哼，看着吧，只要我们一走，他们就会在背后开枪。
1: 如果他想杀咱们，刚刚在院里为什么不动手啊？
0: 肯定有鬼。
2: 师父来了。
0: 好了，忘掉你师父吧，他要是现在能来，当初就不会把我们扔在医院里不管。
4: 对人要有信心。
2: 师父，
1: 程大哥，
5: 如常，没事吧？
4: 你呀，还不如一个孩子。没想到我会来是吗？
1: 我们还以为你，
4: 以为是我出卖了你们。
1: 来，
4: 我不怪你们，换了我也会这样。
0: 程大哥，我对不起你。
4: 我敢打赌，如常从来没有怀疑过我。
0: 是的，他一直认为你会来救他，可我却不相信。你说的对，我还不如一个孩子。
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信任是相互的，需要时间慢慢建立。
0: 程大哥，以后我都听你的。
4: 其实你们的怀疑也不能算错，我们的确被人出卖了。说来话长，我们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吧。

0: 同志，电报我不发了，谢谢。
1: 哎，退你钱啊！哎哎，
2: 也不知道如常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3: 可怜的孩子，被姓程的迷昏了头，

0: 奸龙，对吗？
1: 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景彪，出卖了所有的人。你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你要是再敢伤害我国，你会付出代价。我要毁了你，毁了所有人。
1: 出卖了我们！是的，二位慢走啊！你说，这可真是没想到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难道是想独吞那批货？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昨天就在你们离开龙王祠堂之后，我让赵雅琴带人悄悄返回，将那批货转移到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
2: 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难怪刘天龙的人赶到龙王祠堂取货，却空手而归。
1: 程大哥，我真佩服你，原来你早就发现林逸仙是那些提前做了准备。
2: 当时我也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1: 真想不到林逸仙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程大哥。
2: 你是怎么能让刘天龙乖乖的把我们放了？
1: 我提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什么条件？
2: 好吧，别问这么多了。金玉，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办些其他的事情。赵雅琴也不在船坞，货物埋在院中没人看管，我实在有些不太放心。
1: 程大哥，你别说了，我们去。
2: 这样最好。
1: 龙江村往北三里，江边老船坞，货就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明白了。
2: 你们赶到那里之后，立刻将货从地下起出，搬入库房等我回来。
1: 嗯，好，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去几个人。
1: 老板，林雨仙回来了。
0: 哦，她在哪里？
1: 就在门外。
0: 快叫她进来。
1: 是。雨仙，进来吧。
0: 雨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昨天晚上我已经见到程汤了。这是什么？
2: 看看就知道了。你说的对，他不是程汤。

0: 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1: 啊，你说什么？
0: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
2: 这堂堂与我约定，今晚6点在江滩交货。
0: 哦，老板，你想他还会来吗？
2: 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还在做着将我们一网打尽的美梦。嗯，瑞山
1: 在，
2: 你替我前往江滩，通知程堂，见面地点改在太平旅馆。
3: 把他带到这儿来？
2: 正是。
3: 会不会太危险？这个人的厉害我们都见识过。嗯，
2: 放心吧，今非昔比，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就算他是神仙，今夜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3: 是，我马上去办。
2: 同学，
4: 有
2: 立刻召集在宜宾潜伏的所有部下，火速赶往龙江村老船坞，天黑之后动手消灭守卫，夺回货物。
4: 是。
2: 今天就是他的末日到了。

0: 师傅是这儿吗？
1: 没错，就是这儿。你师傅说，龙江村往北3里，江边老船屋。看，
0: 嗯。

0: 哎，镖叔呢？
1: 不知道啊。嗨，别管他，这么大人了还能丢了不成？好大的库房啊，大白天的都有点瘆人。
0: 小姑，你表面上凶巴巴的，其实胆子最小了。
1: 去，小人精，什么都有你。
2: 玉姐，如常。
0: 哎，是镖叔。
1: 走，去看看。
2: 玉姐，玉姐，
0: 镖叔。
2: 哎呀，可算找到你们了。
1: 你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才来。
2: 嗨，我蹲下提鞋的功夫，你们俩就跑得没影了。我沿着路一口气跑到江边，才发现已经走过了。这不刚沿着路绕回来。
1: 你呀，真够笨的。
2: 哎，这里就是程大哥说的老船坞啊。
1: 嗯，程大哥说了，货物就埋在石台街旁的竹林下。
2: 啊。
1: 哎，就是那儿。
2: 啊，我去取铁锹去。

0: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了。

0: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1: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0: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屋，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1: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2: 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100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3: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4: 嘎嘎好吃。
3: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5: 两位数，
3: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5: 免费试吃。
3: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100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6: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7: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8: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1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啊是非常的鲜嫩，传承100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

0: 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1: 放心吃。
0: 好了，宝宝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1: 软烂脱骨，鲜香酥嫩。
0: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那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一只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只、2只，只要99块钱，上手了。怎么99元3只啊？怎么回事呢？
3: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1: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就是8元钱。
0: 天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对不对？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而且呢全部赠送运费险，退货换货的运费险您都。
3: 全家老少都爱吃，软烂脱骨，香味四溢，百吃不厌。开袋即食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5: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6: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

0: 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多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
1: 真好吃，我还要吃。
2: 哎，好嘞。哎呀，好，哎呀，好，嗯。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透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3: 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手续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右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1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辣油鸡啊，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慢慢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马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1鸡2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5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5: 198。
4: 此时此刻，整整3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5: 炸！
4: 要不要？
5: 要！
4: 好的，99元3只。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6: 库存告急，
7: 库存告急！
6: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1只，仅限

0: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到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很好消化，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开一只，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0: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3: 吃啊就知道是郑州的三样土鸡，
1: 肉质嫩有嚼头，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3: 平常不想炒菜了
1: 开菜就能吃，很方便，
3: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1: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3: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3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2: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0: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3: 这是三样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

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加

酒，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爆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来了，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1: 记得吗？自从我们接受这项任务那天起，便一直在搏，用智慧搏，用身手搏，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去搏。我们走到了今天，还能够走在江边，享受和煦的春风。可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呢？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考虑自己的安危？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1: 想一想，重庆的几百万群众，想一想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一旦老板的计划得逞，将会造成多么惨重的后果。并不想冒险，可不冒险就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不冒险就无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0: 答应我，你要活着回来。

0: 小布一共52箱。嗯，
1: 没错，一箱不少。
2: 太好了，这下大功告成了。嗯，
1: 什么时候了？
2: 快6点了，
1: 程大哥也该回来了吧？
2: 是啊，哎，我们再耐心等会儿吧。嗯。

0: 行政官。
1: 老板为什么没有来？
0: 老板让我通知你，见面地点改在了宜宾市内的太平旅馆。
1: 为什么？
0: 啊，为安全起见，老板经常临时更换接头地点，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好吧。
0: 嗯，程长官，请吧。

0: 怎么程大哥还不回来？哎，肯定是有事，脱不开身。耐心等会儿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不踏实。啊？总感觉……
1: 感觉什么？
0: 感觉要出事儿。
1: 出事？出什么事儿？
0: 说不上来。我总觉得刘天龙放我们太轻易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我要是知道，还用坐在这儿担心吗？也是，这话问的真够笨的。所以，
0: 我才希望程大哥能够尽快回来，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1: 这倒是，程大哥真是了不起的人呐。
0: 那还用说，要人品有人品，要能耐有能耐。
2: 嗯，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见了。
3: 小顾，你昨天还说我师父出卖了我们，说他想独吞那批货，说他不是好人，怎么今天就变了？
0: 废话，人家程大哥确实救了咱们的命，事实摆在面前，我能不变吗？哎呦！

0: 老板在旅馆中等候。程长官，请吧，
1: 请。
2: 货呢？
3: 在我的住处。
2: 难道今天你不该带着货来见我吗？
3: 货物很多。

0: 这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人拿不了。哦，那依老弟的意思该怎么办呢？请兄台率人随我到下处，一来验货，二来将货提走。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说我这个人没有幽默感。
1: 你虽然缺少幽默感，但是很有想象力。
0: 哦，这我倒想听听。
1: 你要我到你的住处去验货，是吗？
0: 是的。
1: 你的住处是宜宾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只要我们一到，你老家来的那些伙计们就会立刻将我们一网打尽。
0: 我不懂你说的话。
1: 不懂？好啊，那你就看看这个吧。

0: 是你，是我，没想到吧？你真的很厉害，几次绝处逢生，最终博得了我的信任。但是你忽略了一点。 女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不是林玉仙跟踪赵雅琴，得到了这份电报，到现在我还认为你是毛局长的亲信程汤，而且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到老船坞去取货。然而。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机关算尽，却栽在了最爱你的女人手里。虽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表里不一的人，但我还是被你表面的率真迷惑。我低估了你的冷酷，更低估了你的无情。对此。
1: 无话可说，
2: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说过，我要毁了你，我要毁了你身边所有人。
1: 现在我相信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心里一定很高兴吧？是的。
0: 高兴极了。这年头能够感到快乐，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踪赵雅琴？是神来之笔，还是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让我来说吧。林玉仙在船坞偷听到了你和赵雅琴的谈话，这才致使你的身份彻底暴露。
3: 是这样，
4: 看起来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是吗？你说呢？
3: 来人！别动！别动！
0: 看来是的。

0: 就像下棋，棋差一招，满盘皆输。因此，今夜我们才会调换了位置。换句话说，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也许吧。
0: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你的真名叫燕双鹰？
2: 是的。你好像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
3: 至少你死之前让我知道了，我恨的那个男人并不是程汤。
2: 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3: 对你没有，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
0: 真程汤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吧？
2: 你说呢？
0: 这一次毛局长应该安心了。
2: 安心的应该是你才对。真程汤我见过，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也许比我还要可怕。
0: 不，你说错了，没有人比你更可怕。
2: 谢谢。
0: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让赵雅琴发给老家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因此你们的人不会来了。
2: 是你截下了电报？
3: 是的。
0: 就在你到太平旅馆来见我的同时，洪雪儿和吴书斗率领我手下的特务赶往老船屋，他们会顺利地夺回货物，同时抓捕赵雅琴和中村一郎，而后返回这里。哎呀，等待总是漫长的，时间也仿佛过得很慢，但是对于你来说，时间还是过得慢一些好，因为红雪儿带着货物出现在我面前之时，就是你付出生命的一刻。

0: 你究竟听到什么了？好像是脚步声。
1: 脚步声？什么脚步声？你没听见？没有，是不是你听错了？算了，走吧。
2: 你好啊，锦玉，我们又见面了。闭嘴！闭嘴！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座库房有四个门？哼，跟我斗还嫩了点儿。放下枪！放下枪！
3: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当然是我告诉他的。你是你？是的。惊奇吧？
4: 出卖我们的人原来是你！哼，
3: 一点不错。
4: 你投靠刘天龙，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是我和刘大哥，嘿，我们之间互相帮助。<笑>我们错怪的林雨仙，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你。<笑>姓程的自作聪明，为我找了个替死鬼。<笑>
2: 你想想，当他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货都不见了，你们两个也不见了，你猜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啊？哦，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们逃走啊？那是欲擒故纵之计。姓程的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
4: 他万万没有想到，锦标是我的人。从一开始，你们身边就有我刘天龙的一双眼睛。嗯。今天姓程的带我们离开宝华巷三号之后，刘大哥便派方武桥暗中跟踪，而我则在沿路留下记号。 所以，方武桥一直尾随我们来到船坞前面的土路上。
1: 看，就是那儿。

0: 景鹏兄弟，
1: 看到这条土路了吗？沿土路走到头，你会看到一座高大的老船屋，货就在船屋的库房里。你马上回去向刘大哥报告，请他尽快派人前来，免得夜长梦多。
0: 好，我马上回去叫人。
2: 就是这个样子，是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消息传给了刘大哥。
3: 我明白了，下午你说走错路跑到江边，原来都是假的。你跑回了村口，将我们的下落密告给跟踪的方五桥。
2: 哎呀，说得太对了。
4: 我接到景彪的传信后，立刻集合手下弟兄，天一黑便赶到这里。看来我们来得很是时候。
2: 对。
4: 现在失踪的货物找到了，而你们又再一次落入我的手中。只可惜啊，姓程的不在，否则他也难逃一死。
3: 如果当着他的面，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4: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刘天龙手中。
3: 恐怕事情恰恰相反。
2: 好了，锦玉，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那姓程的，嘿，他是厉害，可是我老景装出这副傻样，嘿，还不是把他骗

0: 的滴溜乱转，最终栽在我们兄弟手里。
1: 景彪，大哥霍杰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0: 没错，霍杰霍大哥是条好汉，可惜人老喽，这人一老就变得胆小。不光是我，帮里的很多兄弟早就对他非常不满了。前些天刘大哥带着十根金条找到了我，请我帮他除掉霍老大。十根金条啊，那是我跟着霍杰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1: 为了这十根金条，你卖身投靠刘天龙，帮助他害死了我大哥。
0: 没错，就是我景彪暗中将霍杰身旁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刘大哥手下的亲信红鞋。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霍老大便在船屋做了个糊涂鬼哦。
1: 可怜我大哥竟然将你当成最亲信的人。
0: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霍大哥待我确实不薄，可是我们刘大哥对我更好啊，两者相权，后者为重。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帮里的很多兄弟都是这样。
1: 你这个卑鄙小人，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
0: 只可惜即便是有这么一天，你也看不到喽。
2: 你大哥霍杰太不识时务，也太自负，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他坏了道上的规矩，将雇主的货物私藏起来，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自己威震八方，天下无敌，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惜这次他错了，打错了算盘，惹错了人。
1: 我明白了，我大哥死后，你在码头上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便想以如常为引，诱我出现，而后将货抢回。
2: 聪明，说的一点没错。弟兄们搜遍码头也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我断定是你将货藏在了宜宾。当时景彪替我想出了这条苦肉计，由他带着如常逃出九号码头，赶往宜宾，用你的亲侄子将你引出来。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手下有上百号红鞋，就凭景彪和如常怎么能躲开追杀逃出码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你们的毒计。
0: 不，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妙计。事实证明我的这条妙计很有效，也很成功。本来嘛，我和刘大哥约好了第二天同时乘坐重庆轮前往宜宾，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我与方五桥假戏真做，竟误打误撞碰到了程汤。这样一来，不光是如常，就连程汤也亲眼看到了我舍命救主。于是这条苦肉计就显得更加真实喽。依靠程汤的能力，我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你的下落，当然也找到了那批货。这两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消息传出去，直到昨天傍晚，我利用买饭的空隙才将你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传给了刘大哥。
1: 你可真是刘天龙的忠实走狗啊。对你爹都没有对他那么孝顺吧。
0: 你不要激怒我，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你们杀死了我大哥霍杰，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弟兄们，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

0: 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帮助刘天龙和景彪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们还算是人吗？
1: 你给我闭上嘴！
0: 弟兄们，咱们何字门讲的是一体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又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 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臭娘们，
2: 你给我闭嘴！这个见礼忘义、迈出囚笼的狗杂种，
0: 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3: 来人，
4: 在，把他嘴给我堵上！
2: 这，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3: 玉姐，对不起了，走。
5: 这个臭娘们儿，跟霍建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性成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河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
6: 不能摔疯啊！
7: 慢点，
8: 慢点，
7: 慢点，
8: 慢点，慢点，慢点。
9: 人间烟火气，美食辅仁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8: 牛肉腊肠，
10: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
1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9: 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
0: 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

0: 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哎，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0: 称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

0: 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

0: 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2: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1: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0: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2: 来人，
3: 在，
2: 把他嘴给我堵上！
3: 这，
2: 你们俩小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呐！
3: 玉姐，对不起了。走。
1: 这个臭娘们跟霍建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4: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货物不能摔碰啊！
5: 慢点，
4: 慢点，
5: 慢点，
4: 慢点，
5: 慢点，
1: 慢点，
5: 慢点，
1: 轻点！
2: 谁打枪？谁打枪？这怎么回事？
3: 不知道啊，咱们是什么人啊？
6: 将货物放在地上，
2: 快放下！
6: 再说一遍，将货物放在地上，否则宰了你们！
3: 大哥，怎么办？
4: 听他的。
7: 弟兄们，别开枪，把货慢慢放在地上。
8: 是。
4: 在下清水河字南头顺水湾的，对面的相好，请报上腕来。
6: 你还是到阎王面前报你的名号去吧。弟兄们，我打，我打。
2: 给我打，要把货抢回来。

0: 货给我抢回来！
1: 去，
0: 你们俩给我来！

0: 老板有令，绝不留活口，你们马上去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走。
0: 怎么没看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啊？
2: 是啊，他们好像不在这儿。
0: 你马上率人在四周搜查一下。
2: 是，跟我走。
1: 是。
3: 童姐，货物已全部抢出，装上了卡车。
0: 走。
4: 慢点，大哥。
2: 这什么地方？
4: 好像快到江边了。
1: 是啊。
2: 真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步田地，弟兄们全完了，货也被抢去了。我怎么向雇主交代？
4: 也不知道从哪蹦出这群硬点子，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2: 显然对方是冲着这批货来的。你们发现没有，在船坞对射时，他们始终没有朝地面上的铁箱打过一枪，而且那些抢货的人都是舍命保护这些货物。
4: 对，不错，
2: 这就说明他们深知内情，而且他们训练有素，进攻和防守很有尺度，丝毫不乱。由此断定，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
4: 大哥，那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2: 难道是
4: 什么？
2: 难道他们是雇主的手下？
4: 这不可能吧？雇主将这件事交给了咱们，为什么又派自己的手下前来啊？而且他们怎么知道藏货的地点呢？
2: 事情不对。景彪、老韩，我们立刻赶回城里，我要和雇主见个面，问个究竟。
4: 走。
2: 老韩，怎么了？
5: 没事，大哥，就是只蝙蝠吓了我一跳。
2: 走。
6: 快趴下！
7: 谁？他妈是谁？

你好像很紧张。说实话，是的。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大获全胜了吗？我是个谨慎的人，在没有看到结果前，是不会安心的。是这样，你却依然很镇定。 当人无计可施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镇定。嗯，我很喜欢这句话。说句心里话，也很喜欢你。是吗？我给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你令我看到了一种意志，强大的意志，这是我们身上所没有的。 我曾听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将军讲过，共军是依靠顽强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我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但是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明白了，你孤身一人屡陷险境。 却从不放弃。即使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竟然神奇般的起死回生，令我对你重新产生信任。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你骗过了我，骗过了所有的人。你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你的意志。 比我们更加坚定。至少，有一点你说的很对。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放弃。也许，是我见过的黑暗太多了，因此我喜欢光明。为此，我可以献出生命。 我不得不说，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我们是敌人。是的。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化敌为友的。哦，我倒想听听。只要你。 能够如实的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朋友。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吴号情报员，是吗？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你告诉我，卧底在我身边的五号情报员是谁，对从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你仍然是少将编练官程汤，黑鹰计划的督导员。这个条件怎么样？呵呵，条件很优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太遗憾了，你失去了唯一一次生存的机会。哼，放心吧。 虽然我是军统出了名的刑讯高手，但是对于你，我不会。作为对手，我尊敬你，但作为敌人，我要消灭你。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能够赢得敌人的尊重，并不容易。我会记得你的。

0: 我听到了胜利的脚步声。雪儿，怎么样？
1: 老板，货物已经拿到了。
0: 现在哪里？
1: 弟兄们正在往里搬呢。
0: 干得好！我要电告毛局长，为你们请功。
2: 嗯、快快，把货物搬进来。轻点儿。

0: 时间还是过得太快呀、啊。
1: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哦，
0: 你马上就要感觉到了。娟儿，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吗？
2: 放这儿。
3: 带去的几十名弟兄，只剩下这几个了。
0: 什么？
3: 我们在船坞与看守货物的人激战了将近40分钟，才将他们全部干掉。
0: 守货的有多少人？
3: 40人左右。
0: 40人？
3: 是的。
1: 我虽然缺乏幽默感，但人缘却很好。有些朋友自愿替我到库房守货，我也是盛情难却。
0: 雪儿，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呢？
3: 我们搜遍了库房和船坞周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
1: 你放心，他们很安全。
0: 在挑战我的耐心，虽然我很尊重你，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使用非常的手段，相信我，那会很痛苦。
1: 恐吓是最低级的手段，是外强中干的表现。这两个人的下落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你可不要激怒我。
1: 我并没有想激怒你，只是认为这批货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什么意思？
1: 你难道不想把铁箱打开眼看一下货物吗？
0: 雪儿，钥匙呢？
3: 钥匙？可我们在库房里没有看到钥匙啊。嗯，钥匙？钥匙怎么会在你手里？
1: 是的，你并没有记错，在医院与枪手激战时，钥匙从你身上掉了出来，被我拾到了。
3: 可你说是我？
1: 骗你的。打开箱子看看吧，那里边是你需要的。

0: 我想你并不需要那些病毒，你需要的是黄土，至少在你死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你掩埋。
1: 你把货藏在了哪里？说。
0: 如果我想求人，就不会这么大喊大叫。你失态了。刚刚你问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和那批货待在一起。这个回答满意了？好，这个沙发很舒服，是专门为你自己准备的吧？
1: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要挟我？你以为这样就可以？

0: 救你的命。
1: 你得意的太早了，别忘了我还有刘天龙。
0: 凭他在宜宾的势力，要找到赵雅琴和那批货，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2: 哼，只可惜刚刚你已经将这股势力彻底消灭了。

0: 派去的红雪儿并不认识他们。你胡说！胡说！刘天龙怎么会知道老船坞，又怎么可能替你看守货物？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他不是在替我看守货物。刘天龙的目的与你相同。什么？啊！他也是到船坞中。 抢夺那批货物，是的。我在利用林玉仙将货物的下落传递给你的同时，也利用景标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刘天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虽然你们的目的相同，但你的部下却并不认识刘天龙。 而刘天龙当然更不会认识他们。当两拨人为争夺同一批货物同时出现在船坞之时，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会上演一出狗咬狗的闹剧。果然，今夜你手下的特务在船坞遭遇了刘天龙的枪手。 双方一场恶战，损失近百人，却只得到了几箱黄土，而你呢，变成了孤家寡人。你在船坞究竟遇到的是什么人？他们有没有报名号？那边领头的用江湖纯点报了腕，说他是清水盒子的男头，姓刘。
1: 老板，我。
0: 你刚刚说，老板，利用我给老板传信。老板，您没事吧？是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那间是景彪，而不是你。
1: 那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0: 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将我的身份和货物的下落密告给老板，而你。 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了解你的性格，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一切的进行报复。而且，医院被袭的那个晚上，你的言谈话语中已经流露出了对我的怀疑。当时我想，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于是，我故意指责你是内奸，用话将你激走。
2: 知道，你一定还会回来。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抓捕老板，
0: 顺藤摸瓜。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
2: 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嗯，都记下了。
0: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份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放心吧，交给我了。嗯。
2: 其实那些话都是我事先和赵雅琴交代好的，为的就是让你听到。果然，第二天你跟踪赵雅琴到邮局，接下了电报，交给老板。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为了阻止霍乱病毒流入重庆。 为了重庆几百万军民的生命，我不得不这样做。玉仙，请你原谅我。怎么样？现在还觉得自己大获全胜吗？
3: 你利用我消灭了刘天龙，同时也将我在宜宾的部下消耗殆尽，这果然是条妙计。
1: 但你想。

0: 到过没有？只要共产党抓不到我，一切就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的手中还控制着另外一批病毒，重庆地下仍然潜伏着数以千计的军统特务，只要我一声号令，黑鹰计划会照样执行。虽然我付出了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可你呢？你要付出的是最宝贵的生命。杀死你之后，我会率部下离开这里。共产党得到的只是你的尸体和那些不知下落的病毒。再见了，燕双鹰。
1: 别动！
0: 雨谦，你要做什么？
1: 老板，对不起，请你放他走。
0: 你疯了，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爱的人。
0: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为了一个欺骗你的男人，这样做值得吗？
1: 刚刚我想了很多，我累了，不愿意再想。我爱他，这一点就足够了。为此，我可以付出一切。老板，请你放他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0: 即使你开枪打死我，能救得了他吗？你自己又会怎么样？
1: 我不怕死，你呢？
2: 我们已经等了20分钟了。
3: 老李，行动吧，迟则生变。
4: 一号临行前再三叮嘱，以枪声为信号发动进攻。
2: 再等等。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0: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1: 你自己的头呢？
0: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1: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2: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
0: 打什么赌？
2: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好啊，怎么个赌法？
2: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1: 你疯了？
2: 怎么样？
0: 你是个疯子。
5: 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100年秘制配方，匠心卤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肉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海带手撕，肉烂骨酥，鲜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6: 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看到没有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

0: 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就用手撕，手撕啊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
1: 嘎嘎好吃，
0: 是的，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2: 两位数，
0: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2: 免费试吃。
0: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100块钱。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
1: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4: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5: 这是三羊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所以肉质是非常的鲜嫩，传承百年烹饪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去啊，朋友们，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呢是真空的锁鲜，开袋即食，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对不对，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2: 放心吃。
0: 好了，朋友们，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记住了啊，你们就不要用刀切，用手，看到没有，像我这样撕着吃，对不对，
2: 软烂脱骨，鲜香酥嫩，
0: 哇塞，太香了，非常的可口，连骨头看到没有都是酥的，好吃的，嗯，根本停不下来。你看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是不是，我们非常贴心啊，看到了吗，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你看鸡肉撕开之后浇淋上去拌一拌，或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保证是鲜香麻辣的。蘸一蘸，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0: 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是不是？所以啊，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看到没有，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而且啊，咱们都是新日期给大家送货上门，关键此刻打电话价格非常给力，来，咱们拿出手机扫一扫啊，看到没有，咱一扫码看一下，一支66块钱，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咱联合总厂给观众送福利了，家人们听好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一支两支只要99块钱，上车。99元3只啊，怎么回事呢？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他自个儿补贴，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免费试吃，家人们赶紧打电话，
3: 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
2: 其实就是鲜美的五香味，老少皆宜，喜欢麻辣味的每一袋都赠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鲜香麻辣，爽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每次摆上桌呀都不够抢的，根本不够吃啊！百年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5: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一家人都爱吃，多备一些，想吃就吃。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6: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用的都是散养的走地鸡，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软烂脱骨，非常好吃，非常入味，
7: 真好吃，我还要吃。
8: 哎，好嘞。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就是鲜香肉香，不油不腻，软烂脱骨。儿子和儿媳呀都爱吃麻辣的，他们都是把这个秘制的麻辣油拌着吃，或者是蘸着吃，反正怎么吃都是好吃，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以前3只啊得花近200块，现在呀99块钱就能送到家门口，现在买就是划算。
0: 麻油鸡精选。

0: 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在家招待亲戚朋友，省去做菜的麻烦，打开一袋，用手一撕，摆盘就能吃，配上秘制的麻辣油包，蘸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方便好吃有面子。之前很多粉丝留言说了，你们这个麻油鸡确实好吃，不过啊，1只66不便宜啊！哎，机会来了，听好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上电视做品宣促销，整整3只啊，朋友们，只要99。对，随便您去找啊，也没卖过这个价，所以呢，赶紧抢单捡漏了。那还有很多粉丝朋友就说了，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因为咱家的麻油鸡真材实料，不掺假，时刻坚守古法烹饪，工艺卤制，从鸡子的选材到餐桌上，每一步都是匠心制作。来，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慢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不做产量，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所以说呢，好品质不是说出来的，是用心做出来的。而且咱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配料表呢也很干净，大人小孩放心吃。那第三呢，就是百年传承了，古法烹饪老工艺，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来，第四是一鸡两吃，对不对？辣的不辣的，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怎么吃呢都好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所以家人们，破价福利已经给到大家了，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2: 198。
1: 此时此刻整整3只，朋友们，198不要，100块都不要，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2: 炸！
1: 要不要？
2: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1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抢，抢成功的全部赠送运费险，不好吃、买贵了、不满意，通通包退，全部新鲜日期急速发货，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3: 库存到极，
4: 库存到极。
3: 只要现在打电话抢到手的，让你免费试吃一只，仅限
2: 100单，
3: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并且今天下单的全部赠送运费险，全部新鲜日期发货，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2: 通通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过日子托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平常跟老伙计喝小酒，打。

0: 开始，得劲儿，过瘾，全是新鲜日期。这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了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1: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羊土鸡，
2: 肉质嫩，有嚼头，不肥不油，非常的好吃。
1: 平常不想炒菜了，
2: 开菜就能吃，很方便。
1: 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2: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1: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年轻人呐、啊，爱吃辣的，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所以啊，趁着活动啊，我囤了15只。我专门啊用手机扫码出来的价格啊，就是66一只呢。趁着活动啊，3大只啊才99，太划算了。发过来的都是新鲜的日期，还让咱免费试吃一只，太给力了。
3: 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鸡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肠胃吃不够。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店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这个呀，又省钱又好吃又卫生，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天天呢就想吃这一口，家里多备了几只，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发来了呀，都是新日期，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1: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1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0: 这是三羊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1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定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了包退，有任何不喜欢，7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退回来的运费都不让您出，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到甘味。
1: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2: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1: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观澜映画，歌咏星汉文化，创意影音，活跃日常平民。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4: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1: 你自己的头呢？
0: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1: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2: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
0: 打什么赌？
2: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好啊，怎么个赌法？
2: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1: 你疯了？
2: 怎么样？
0: 你是个疯子。好，我答应。
2: 我喊一二三，大家同时放下枪。
0: 听他的。
2: 一二三。好了，可以开始了。
0: 你死吧！
3: 啊！接枪！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军的大部队包围了你的太平旅馆，发动了进攻。听到了吗？这才是胜利的号角。

0: 就在刚刚，你还在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大获全胜，要我供出五号情报员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好啊，现在我可以让你见一见这位令你寝食难安的五号情报员。
1: 你是五号情报员？
2: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李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2: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然而你的信任错给了为你掘墓的人。
0: 怎么样，答案满意吗，老板？

0: 为了防备五号情报员，我将以往的约定接头方式改为临时通知，并且时常更换接头地点。每到一个新的联络站，我都严令部下，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出门。还命手下亲信暗中监视他们的行踪。我想我做的已经非常谨慎了，怎么可能还是被你们钻了空子？据旅馆经理讲，这些日子李瑞山从早到晚就待在太平旅馆中，从未出过门。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是怎么能够将我的落脚点传递出去的？
1: 当然是你给他的机会。
0: 我？
2: 是的。还记得吗？前天夜里，你命令我和红雪儿连夜查访程汤的下落。
0: 是啊，
2: 是我首先在通达旅社找到了他们。
3: 没有，没有住过一男两女，也没有一位姓程的客人。
2: 好好，麻烦你了
3: 啊，没什么。

0: 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好。啊，我要去上个厕所，你们在外面等着。
1: 是。啊，伙计啊，是谁把这烟盒贴在这柜台上的？
0: 哦，是住六号房的客人让我贴在这儿的。
1: 哦，他长得什么样？
0: 大高个儿，平头，穿黑皮大衣，戴墨镜。
1: 哦。
2: 等他回来，麻烦你把这包香烟交给他。
0: 哦，您贵姓？那位先生问起，我好告诉他。

0: 泰山牌香烟是我与风雷一号的联络方式，我提前将你落脚的太平旅馆的消息写在烟纸上，放进烟盒，就这样将情报传递出去。我希望一号能够尽快通知组织，立刻采取行动。
1: 真是防不胜防啊！ 我收到了你的传信，本想立刻与组织取得联系，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但我考虑到老板狡猾异常，行踪更是飘忽不定，一旦部队包围旅馆，而他却不在，那样不但会打草惊蛇，令其逃脱，更会暴露你的身份。是的。
2: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几天之内，老板几乎没有在旅馆停留过。我一直在担心，一旦部队前来抓捕扑空，势必会打草惊蛇。是啊，要想成功抓捕老板，最重要的便是拖住他，使其留在太平旅馆之中。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左思右想，最终决定。 采取自我暴露的方式。我料想，一旦老板得知我是共产党的卧底，必定会对我进行抓捕，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我诱入他的老据点——太平旅馆，再施以突然一击。这样，我就可以将老板死死地拖在太平旅馆，等候部队到来。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哼，对付你这样狡猾的狐狸，不计划周详，势必会功亏一篑。这世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我真是难以置信。哼，世上既然有你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有我们这样的人。 我在茶馆与锦玉、锦标和如。

0: 在军管会，我与上级取得了联系，调集当地部队，准备进行抓捕行动。为怕部队过早包围旅馆，引起你的怀疑，我请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候赵雅琴的消息。而此时，赵雅琴则躲进了老船坞，暗中保护锦玉和如常。他已得到我的指示，只待船坞中那场狗咬狗的好戏结束，他便立刻赶到军管会，通知部队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于是，你看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
1: 如此精密的计划，执行者竟然只有寥寥几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0: 你曾说到过意志，我也想说两句。意志并不是空穴来风，想有就有，那里边闪烁着正义和人性的光芒。
1: 意志啊，最后我们还是输在了意志上。
2: 辛苦了，玉霞同志，这位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凤内一号燕双鹰同志。
3: 你好，
0: 你好，
3: 一号，你的计划勇猛大胆，充满了变数和凶险，连我这个老地下党都为你捏把汗呢。但最终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祝贺你。
0: 如果没有五号的全力协助，光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4: 哦，五号，哎，他在哪儿？
5: 玉霞同志，能不能让我见一见？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啊，是他。
0: 二号，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同志。
4: 瑞山同志，对于你我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敌人找你，我们的风雷一号也在找你啊。
2: 我和风雷一号是只见其字不见其人，直到最后一次接头，我才告诉他我究竟是谁。
0: 是啊，在敌人内部这些日日夜夜里，如果危险中还能感到一丝安全，无助中还有一丝依靠，那就是你给我的，谢谢。二号，关键时刻，预先弃暗投明，全力协助我和老李抓捕老板。
4: 谢谢你。
3: 这次任务完成的太出色了。
2: 多谢组织的支持。
0: 这位就是保密局重庆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严森，代号老板。
6: 时也命也，败在贵军手中，我心服口服。
7: 哼，来人，
8: 到，
7: 押下去。
8: 是，
7: 走。

0: 走吧，我们出去看看。
1: 你好吗？
2: 你呢？
1: 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完成了。
2: 做得好，雅群。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了。我们胜利了，你该高兴才对啊。
1: 我想起了死去的父母和孩子，现在终于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2: 是啊，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孙思海、郝大刚、葛铁蛋儿。安息吧。
1: 能再见到你真好。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又不止一次的阻止自己。
2: 想什么？
1: 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2: 我答应过，一定会活着回来。
3: 如常，来。
4: 师父。哎呦，
3: 我们的小英雄，咱们胜利了。哎，金云，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
5: 程大哥，不，燕大哥，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和如常早就死在刘天龙手中了，就更不要说替死去的大哥报仇。你是我和如常的大恩人，我谢谢你。
3: 好了，锦玉，我这个人命贱，最讨厌别人谢我。我曾答应过你，会让你手刃杀兄的仇人刘天龙，不是吗？
5: 嗯，真没想到雅琴姐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和如常。她帮助我们逃出船坞后，便立刻赶到了你指定的树林里埋伏。果然没过多久，刘天龙和景彪就来了。
6: 老海，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7: 没事，大哥，是只蝙蝠吓我一跳。
6: 走。趴下。妈的，谁
8: 谁呀、
6: 是谁呀、

0: 起来。
1: 啊，是你们？
0: 是我们。怎么，聪明绝顶的刘大当家没想到？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哼，我们早就知道锦标才是真正的内奸，于是程汤将计就计，故意将藏货的地点告诉了他。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你的雇主。
1: 在储物中抢货的，真的是雇主的手下？
2: 一点不错，你们两家上演的这出狗咬狗的闹剧实在是太精彩了。
0: 姓刘的，我早说过，关王爷看着你呢，报应就在眼前，你杀了我大哥，这笔账该算算了。

0: 这一切都是刘天龙逼我这么做的。玉姐，你饶命饶命，你别开枪，玉姐你饶命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玉姐，
1: 锦彪
0: 不是人，
1: 你这个卑劣小人，真是禽兽不如，出卖了我大哥，帮助刘天龙追杀我和如常，现在竟然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自己的主子，像你这样的无耻之徒，多活一天，天理不容！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就这样，我亲手杀死了刘天龙和景彪这两个坏蛋。
1: 好啊，锦玉，你能报大仇，还要感谢玉仙啊。若不是他将情报传递给老板，就不会有今夜那场狗咬狗的好戏，刘天龙和景彪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落在你的手里。
0: 玉仙姐，谢谢你。
2: 别再让我难堪了，我没有帮助你们，我出卖了他，也出卖了你们。我将电报交给老板，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1: 可在关键时刻，你选择了正义，也拯救了自己。
3: 你说错了，在关键时刻，玉仙选择的是你。
1: 玉仙，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我都衷心感谢你，也衷心地请求你原谅。我利用你，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正义和人道。
2: 谁责怪你了？我是怪自己，怎么那么傻？你说什么我都相信。让我生气，我就生气。让我出卖你，我就出卖你。我都快成傻子了。

0: 二号，一号，这仗打得真是干净漂亮，可以说是个歼灭战。不但抓获了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老板，还将他手下的干将一网打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二号，自从接下了这个任务。 我的上下眼皮似乎就没有合上过，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困了。二号，任务完成，放你三天假。<笑>
1: 不敢，放一个礼拜也不多吧。<笑>
2: 还有一件事，
3: 什么事？
2: 昨天在军管会，我对你提到了黑鹰计划使用的二号病毒。
0: 是的，
2: 病毒共有两批，一批被我截获，另一批由特务许先生和原日军731部队的军官佐藤押运到了重庆。
4: 哦，报告首长，刚刚在搜查旅馆房间时，在二楼一间密室中找到几十只小铁箱。
2: 啊，铁箱，里面装的什么？
0: 箱子是不是黑色的？上面写着日文。
4: 是的，箱子是黑色的，上面写着字儿奇形怪状。
2: 是二号病毒。
0: 哦，走去看看。

0: 转到宜宾，我想这两个人可能混在俘虏当中，被押上了卡车。来人，
1: 到！
0: 你马上到卡车上查出这两个人，找到后将他们单独关押。是。哎，一号，你手中那批病毒现在哪里？
2: 亚琴。
3: 你和锦玉带着我们的战士立刻赶到老船坞，将那批货取出。好，哎，程大哥，货不是已经被他们抢来了吗？
0: 那些铁箱里装的是黄土，我早已将病毒取出，藏在船坞中的木船下。
3: 是这样，我们走吧。
0: 哎呀，好样的，不愧是老侦查员了啊！

0: 今夜随着老板及其手下一批干将的落马，标志着风雷行动已经胜利结束。自即日起，参与这次行动的全体同志取消代号，恢复真实姓名。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对老板进行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以及尽快破获潜伏在重庆地下的庞大特务组织。目前宜宾刚刚解放，局面很不太平，敌人的活动依然十分猖獗。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决定将老板押送到重庆进行审讯。
2: 重庆的安全条件优于宜宾，这是不假，但如何押送是个问题。宜宾至重庆的交通以航运为主，目前两地的客运船只几乎都是中小型客轮，无法载运大批俘虏和负责押运的解放军战士。而现在抓捕老板的行动已经不是秘密，怕只怕敌人会利用这一点孤注一掷前来营救，一旦出现问题，那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打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走吧。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3: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4: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

0: 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儿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儿。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1: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它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

0: 都喜欢吃，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儿。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 省去剥壳的麻烦了。

0: 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

0: 吃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5: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6: 一定得多存点儿。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 另外一头挑的是。

0: 下的波澜。
1: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还有啊。
1: 审判。
6: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那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口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大人，咱们跟着呼奇已经走了半个时辰了。
1: 这个呼奇他还要跑多远啊？
2: 不要慌，静鲁寒要向匈奴人邀功，他不会走太远的。

0: 都跑远了。
1: 是谁的声音？听着有些耳熟。
2: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阿斯夏的匈奴兵。
3: 呼奇和静鲁汗他们可能和匈奴兵已经会合，咱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4: 别乱跑！
5: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回家！
0: 来来，吃块肉，这肉和你家的一样好吃哦。
5: 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4: 小家伙，再不听话我就打你了！
5: 我要回家！妈妈！
3: 看来这个孩子是被他们绑来的。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救下来。
0: 别哭了，
2: 大人，你看，呼奇不在，他跟匈奴兵没有会面，
3: 完全有这种可能。马匪和匈奴人之间并不和睦，唐一富，你和小班再去找找看，有什么发现先不要轻举妄动。
2: 是，大人。
6: 是。

0: 你看这多好吃啊，吃一块吧，咱们别哭
1: 了。那么多的好肉，这帮匈奴人对抓来的小孩都比对我们哥们要好，真是不拿我们当人看呢，太气人了，气死我了。
2: 小班，快去告诉大人，呼气躲在这里。虽然没跟匈奴人会面，但是如果我们要救小男孩，就要对付三个敌人。
3: 大人，就是这样。
4: 我现在有一个计策，需要塔纳在前面，然后我们一起行动。
5: 大人，您快点说啊。
6: 老爷，您是在为张骞他们担心吗？
4: 是啊，还有那两个孩子，他们一定是偷偷去了隘口。
2: 是谁？有话好说啊！
7: 留下马匹和活物，不然要你们的命。
2: 你是什么人？
7: 我是奉老领主命令来收缴你们这些奸商的货物。
6: 你不就是我们救的那个受伤的人吗？
7: 我就是奉了大将军的命令，秘密查看过往商人有没有不法行为。你们勾结那个张骞的汉使，就是跟大将军作对。将军让我没收你们的所有财物，难道你们不服吗？
2: 这些货物是我的全部财产呢，还请将军大人高抬贵手。
7: 你想要财产还是你的性命？

0: 老爷，您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好像没有。你们再不走的话，我可真要砍头了。老爷，咱们先保命吧。这批货能值大钱，我不但有了焊接，还有资本。我进鹿晗在马匪大会上耀武扬威的日子就要到了。
1: 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2: 别哭了，吃块肉好不好啊？
1: 啊！不要！
3: 我要回家！
1: 别哭了，再哭我揍你！
2: 你可别真打他，别坏了阿斯恰大人的事。哦哦。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就住在这附近，听到这边有小孩在哭，就过来看看。
2: 咱们把这姑娘扣下来，帮咱们哄孩子玩
1: 啊！小弟弟，跟我去我家玩好不好啊？
3: 好啊！
2: 我去找。你们两个都要留在这儿。
1: 小弟弟，他们不让你跟我走，那姐姐就自己走了。
0: 小姑娘，快别让她哭了。
1: 小弟弟，你听，哄孩子其实很容易的，只是你们必须要让她玩。
0: 你说怎么玩啊？
1: 小弟弟，跟姐姐一起到树林里玩好不好啊？
3: 好啊。

0: 这么多好吃的，不拿天理不容啊！
1: 唐大哥，只要咱们先把匈奴人引开，胡奇肯定就会去草棚偷吃的了。
2: 大人常常料事如神，接下来咱们就按大人的计策办。

0: 是胡琴，他偷了咱们的东西
1: 啊！哎，胡琴，你这个偷东西的马匪，站住！
0: 你去吧，我看着孩子。小姑娘，你跟小孩等在这儿，不许往远走啊！
2: 小弟弟，别出声，姐姐带你回家。

0: 我操！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偷马匪！
1: 我们为你们干了那么多的活，凭什么不给我们好吃的？
2: 先别理他了，咱们还有大人交给咱们的任务呢。

0: 这下坏了，孩子丢了，
1: 我们快去找。
2: 这个呼奇到底想干什么呀？
3: 小弟弟，你的家住在哪里呀？
4: 在山下。
5: 小弟弟，这里就是山下呀，你母亲在哪儿啊？
4: 在山上。
6: 孩子太小，还说不清家里的情况，我们先把他带在身边，一路打听询问，总能找到。
5: 大人，小班现在还在跟踪呼奇，咱们得赶紧追上小班，找到汉杰啊。
4: 我想睡觉。
3: 这孩子被匈奴人折腾得很累了，让他睡在咱们的小拉车里吧。
5: 塔娜，我们快。

0: 也不知道那几个匈奴兵是从哪里把他绑架来的，家里的人找不到他一定会非常着急的，我们快去帮他找家人吧。
1: 大哥，大哥，
2: 怎么你一个人来了？胡图呢？你们见到阿斯恰了吗？
1: 这个，
2: 你们是不是又捅娄子了？
1: 我，大哥别打我，我知道错了，别打了，大哥。
2: 小班，他在跟踪你，抓住他！振奋骑上马追他，现在这些马都是我们的，快去！
1: 是。

0: 小班，你跑不了了，快快跟我走吧。你大哥在哪里？
1: 靖鲁寒就在前面，他抢了那几位大叔的商队。
2: 张千，你本事真大，我们已经抓到你了，结果你又跑了出来。
3: 靖鲁寒，你贪得无厌，拿完汉杰又去打劫商队，现在你们两个不是我们的敌手，快把汉杰交还回来。
2: 我们可不止两个人，这整座山的军队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只要我们的人一到，你们四个就会成为俘虏的。
4: 等不到你们的大队人马过来，我唐义父就先收拾了你。
2: 你听到了吗？我的人已经来了。
0: 你怎么一听就知道是咱们的人？我怎么听不出来呀？
2: 真笨，那明明是战马的嘶鸣声，整个这片领地的领主都听阿斯夏的。
0: 喂，我们在这里，到这里来呀。
5: 大人，咱们要不要
2: 跳？
0: 去
2: 去跳。
6: 是张骞，张骞在这儿。
7: 张大人，听说你在隘口做客，我连忙赶过去，却白跑了一趟。想不到你在这里。
3: 你让人封锁山隘口，勒索各国来往商人，想让匈奴商人独享利益，商路不畅，匈奴也难一枝独秀。
7: 我是个武将，不懂这些，你还是跟我回匈奴跟单于说吧。
8: 这次抓住张骞，可都是我们大哥的功劳。

0: 你们这么快就过河拆桥吗？还是糊涂会说话。哼，干一点小事儿就会邀功请赏，成不了大气候。嗯，总说我们成不了气候，要没我们也没见你们干成什么事儿啊！你这个没用的小马匪，现在有了商签，你们就更没什么用了。再叫唤，我砍了你！
1: 你们这么快就过河拆桥吗？先不要内讧，快去把张骞他们给我绑起来。嗯。

0: 大人，你看，他们拦了好多人，大家都小心点。就是这个人抢了我的商队，将军大人，他还拿着您的令牌，说是奉了您的命令。哼！
1: 你这个马匪，竟敢偷拿我们的令牌，冒充将军大人的命令抢劫商客！
0: 阿斯恰，你的手下竟然冒充我的名义为非作歹，请你给我一个交代。啊！
2: 将军，
0: 这件马匪做的坏事与我无关。按照咱们的约定，我答应设卡维护匈奴人的利益，可没答应你让手下人抢劫别人的财物。<笑>
2: 这都好说，最重要的是我抓住汉使张骞。
3: 将军大人，
0: 啊，
2: 此地并非是匈奴属地，你有何必要听匈奴人的摆布？
0: 大人说的有理，但我对此也无能为力。
4: 什么声音？那孩子怎么在这里？妈妈，妈妈！孩子，妈妈，妈妈，妈妈！
0: 儿子，你怎么在这儿？
4: 妈妈，是他们不让我回家。啊啊啊
0: 怎么回事？都是他来捣乱，才让我们没看住孩子，被张骞的人把孩子抢走了。
5: 我以为你们把我的儿子送往匈奴作为人质，我虽然心藏不满，却是敢怒不敢言。可如今，你明目张胆与我作对，那我只能把你赶走。滚！
1: 就凭你一个小灵拙，也敢命令我马思恰大人？
5: 好了，撤，我们离开这里。
4: 是。

0: 是。
1: 留下抢劫的财物，就放你们走。

0: 谢大人救了我的孩子，我想请大人去见我的父亲，聊表感谢之情。
1: 我请求将军开放高山隘口，让所有商贸自由通行。
0: 大人心存天下，令人感动，我马上下令
1: 维护隘口的平安，能让天堑变通途，这是天下通商人的愿望啊。
0: 保护隘口的平安也是我的职责呀。
2: 哥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张骞能够一路上平安度过那么多的艰难险阻。原来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3: 是啊，小七，只有人人互助，才会有太平祥和的世界呀。

0: 你有小猫，那块地种不出来东西的，乘凉吃西瓜多舒服，瞎折腾。
1: 小猫，你是不是傻？
2: 我偏不信。
1: 好好好，
3: 嘿，不许这么说同学。
4: 杨先生好。
3: 你们三个自己不劳动还说别人。
0: 先生吃瓜去。
3: 别打岔。
0: 先生您看，就这么大的太阳。
1: 先生您看，就那么干的土地。
0: 他想种出东西，你觉得可能吗？
3: 先有劳动后有收获。韩子山赐教。这是金文的劳字，像是双手举着酒，对辛劳有功的人进行慰问犒劳。随着时间的更迭，逐渐演化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劳的本意就是用语言或食物慰问，引申指功绩，又泛指人类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活动，如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也有辛勤、辛苦的意思，如劳苦功高、多劳多得，还可用于敬辞请托，如有劳、劳驾。大家还能想到什么包含劳的词语吗？
0: 劳务、劳作、劳苦、劳累。
1: 劳动最苦最累了。
3: 苦和累不一定是坏事，
0: 万一辛苦劳累也没收获呢。
3: 先生给你们讲个愚公移山的故事吧。很久以前，有个叫愚公的老先生，他家门口有太行王屋两座高山，正好挡住道路。愚公决定移走大山，于是带着家人和邻居，扛着锄头，挑着扁担，到山边开始挖。有个叫智叟的老先生嘲笑他们，说就算愚公搬到死的那天，也不可能把大山移开。愚公却说，虽然我很老，但我还有儿子，儿子还会生孙。

0: 子，我们的子孙可以一直搬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这两座大山搬走。天底下哪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呢？从此以后，只要有人勤于劳动，做事不怕困难，大家就说他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定会成功。
1: 智叟好讨厌，
2: 我们好像他，
3: 这就尴尬了。
0: 孩子们，在平凡的岗位上认认真真、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这就是劳动者的精神。劳动是我们最可靠的财富，而劳动者就是最美的人。古代有愚公移山，现代也有开凿红旗渠。在河南省临县，为了解决缺水问题，10万临县劳动者苦干10年，在万仞壁立的太行山上，用自己的双手一锤一铅地建成了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红旗渠的开通改变了贫困的面貌，使临县人民成功脱贫，走上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应从中汲取经验，甘当现代愚公。
1: 我们也要学习愚公的精神，做爱劳动的人。
0: 那么，你们想在生活中如何做呢？
2: 在学校时，我会认真做值日；
3: 在家时，我会主动帮父母做家务。
1: 我还会积极参加植树活动，我们一起去帮助小猫吧。
4: 好。
0: 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收获的西瓜，吃起来是不是更甜呢？
4: 没错没错。
5: 是啊。
2: 第34集，法。
6: 鼠小弟，你想拿最上面的书吗？我帮你。
2: 谢谢你，狗小将。
6: 法律启蒙，读故事学法律，小律师。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书呀？
2: 我有一个朋友被欺负了，我想用法律的武器帮助保护朋友。
6: 武器。
0: 鼠小弟做得对，
4: 杨先生。
0: 先生带你们来领会一个字吧。潘子山。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

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

0: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4: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90年前，三军会师，长征在会宁画上胜利的句号。90年后，后人重走长征路，用艺术回望来时路。细雨无声，曲曲寄怀，长征精神正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三军大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9月19号，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红色会宁，通过多门类舞台艺术形式，全景式呈现红军长征壮阔历程，讴歌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奋斗者，激励广大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夜幕降临，会师楼前彩排还在继续，每一位演员都希望在明天的演出中展现出最好的状态。台上的90名舞蹈演员都是来自西北民族大学大四的学生，他们负责整台演出的舞蹈部分。接近一个月辛苦排练的成果将在明天璀璨绽放。
2: 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应该是可以了，因为已经在前期在这个本校的排练，一直在到拉在舞台上，然后到这边整体和其他节目的一个

0: 合成，这几天也是在加班加点，然后也在导演们和孩子们的这个配合之下，目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不像我们可能平常原来场很多次是在大型的剧场和这个舞台上，那么在这样一个咱们的会师门前，我觉得学生们他们可以把平常在学校学到的这种思政的理念和专业这种业务的这种性质放在一起，就像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行走的思政课。
1: 通过饰演这些红军吧，其中也体验到了就是当时红军长征的艰辛和不易，然后其中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困难的动作，比如说有一个上背的托举，就是也就是在那个爬背的过程中非常的艰难，有可能就是摔下背，这也让我们体会到就像当时红军的艰辛。
2: 前期是在排练厅里面就还好，但是呢后期的话就是这五天就是可能就在外面温差呀各方面有点大，但是后面也都适应了。
3: 期待明天的演出吗？
1: 好，有点
2: 期待，
1: 其实挺期待的，
3: 激动。好，希望你们明天演出成功。
1: 好的，
3: 好的，同学，你也是大四的是吧？
4: 对，我也是大四。
3: 您这次主要会参与到哪些节目？
4: 也是那个舞蹈演员的部分，长征组歌，像那什么过雪山草地，或者是一些扮演红军这种先辈们的一些人物。像我之前在学校排练一些其他节目，他可能是开心呀，或者是一些难过呀这种情绪，但是正当我设身处地来到会宁这个地方，然后参与这种红军的这些人物的角色扮演时，还是更能感受到这种先辈们的精神嘛。
5: 红绸翻飞，古典铿锵，十九号上午整座会师旧址被一片炽热的红色包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拉开帷幕。慰问演出以回望长征路、致敬会师城、奋进新时代为主线，分为踏遍青山人未老、三军过后尽开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三个篇章，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把沉淀在史料里的红色历史转化为可听可看可感的文艺节目。一句句镌刻在岁月深处的歌词，此刻正在被重新唤醒，在会师塔下一遍遍回荡。
6: 90年前的所有的红军战士走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百年之后他们驻足的会军会师的这个地方会建设得非常好，当今的盛世也如他们所愿。所以真的能有机会在这个节点，在这个会宁参加我们的这个志愿者服务的这场演出，对于我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担当，又是我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
7: 这次的舞台就是在这个著名的这个会师楼这边嘛，然后感觉更有那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因为今天带来的是和温一行姐姐的一首歌叫《一路生花》，就希望我们青年一代、新生代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朝气蓬勃、青春的气息。
8: 我喜欢去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
5: 舞台上，本土文艺工作者与国家级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红色底蕴与乡土文脉交相辉映，皮影、秦腔等非遗元素多元融入，在会师大地奏响激昂澎湃的红色交响曲。沉浸式的实景演出，接地气的红色叙事，高水准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
9: 作为一个会宁人吧，就是咱们的一个红军在咱们会宁就是胜利会师，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
10: 给我们老百姓奉献一场文化盛宴。在我的以后工作当中就要学习长征精神，像坚持不懈的去努力，更好的去奋斗。
5: 作为中宣部牵头多部门联合打造的常态化文化惠民品牌，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自2014年开展以来，始终坚持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把文化服务的舞台搭在群众家门口。这场落地会宁的实景演出，正是国家级文艺力量扎根陇原大地的生动缩影，也是我省多年来深耕文化惠民

0: 工作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文化近万家活动走深走实，创新推行自下而上以需定工的菜单式互动式服务，构建起省级示范引领、市县联动跟进、社会广泛参与的完整工作体系。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开展惠民文化活动35.6万余场，直接惠及群众3310余万人次。
1: 热血！
2: 我们这次呢，就是摒弃那些复杂的舞美，我们主要是靠这个内容去表达，啊，靠内容去感动，自己吧也算感动我们这些专业演员，感动电视机还有现场的观众。这个惠宁人他们一直在坚守这个长征精神，他们在惠实地，他们最了解这个长征这条路了，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路上，一直在路上，要把这种在路上的精神传扬下去。
0: 从宋文化到重文化，打通的不只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让优质文艺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名家与本土文艺工作者的同台交流、技艺碰撞，为惠宁这片红色文化沃土注入新活力，让本土文艺的根脉越扎越深。
3: 站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红军先辈不怕艰难、团结奋进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们会努力学习，传承好长征精神，当好红色故事的小小宣传员。
0: 在惠师塔下回望峥嵘来时路，是为了更坚定地走好当下的前行脚步。演出的第三篇章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把对长征历史的深沉感悟转化为奋进当下的精神力量，让跨越时空的长征记忆与接续奋斗实现同频共振。这些参演的大学生们对长征精神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4: 大家都非常的棒，从第一天排练到现在也坚持下来了，今天也是终于的圆满完成了。我们的长征路就是做新时代的好青年，不论你在任何行业里面吧，然后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5: 当然穿上这身衣服，用肢体的形式来表达这种长征的精神，能让我感同身受这种不容易，因为这毕竟是当年前辈们走过的位置。然后毕业之后就业方向就像走长征路一样，不管是走什么方向都要坚持下去，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
6: 付出了很多辛勤的这个劳动。那么我相信呢，此次演出也为他今后的这个艺术生涯会打下一个很好的艺术实践的这么一个基础，内心留下一个很深刻的这么一个种子。
0: 演出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中走向尾声，红旗在雨幕中迎风摇曳，愈发鲜亮。此刻，历史与当下，舞台与生活，演员与观众，被同一种情感紧紧连结在一起。这条从惠师门前延伸出去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步丈量，用心灵接续。
4: 今天的演出您自己感觉怎么样？打多少分？
7: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先不给自己打分，我给我们的观众打分。我觉得我们惠宁的观众太棒了，我觉得是老百姓给了我们信心，是老百姓让我们从他们中间走出来，走上了这个纪念长征90周年，走到了我们惠宁的惠师门，让我们用我们的韧心，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艺术，用我们的自己的表达来回馈惠宁人民对于我们的爱。所以不是我给自己打分，而是我希望听到惠宁对我们的打分，希望他们能满意。
8: 舞台之上歌舞飞扬，深情礼赞光辉岁月，舞台之下步履铿锵，坚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穿越风雨的伟大长征精神始终是激励陇原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惠师门前再出发，我们必将脚踏实地，意气风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和对未来最坚定的回答。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

0: 思慕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孔兆俊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
1: 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秋收工作有序梯次推进。
0: 我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市，提升生活品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绘就引领幸福画卷。
2: 科技助力智慧养老，酒泉市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整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老人有需求线上点单、住结、住餐、住医等服务精准上门。在88岁庞占胜老人的家里，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正细致地做着家庭全方位保洁。智慧养老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回访，现场跟进服务进度，核查服务质量。
3: 这服务我觉得挺好的，每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啊，

0: 和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
1: 在兰州新区社会福利院里，所有养老房间都配备了睡眠监测仪、跌倒监测雷达，依托五感毫米波技术，实时监测老人呼吸、心率、体动等生命体征。文曲中心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配发智能手环，按照健康风险划分红、黄、绿三色台账管理，遇跌倒、身体异常等突发情况，会同步向网格员及家属手机推送预警信息。
2: 测了血糖、血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方便。跌倒的就是社区的手机，我老公的手机，就全部下来，他们就都知道了。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在庆阳宁县，当地加快构建县级养老综合机构、乡镇区域养老服务设施、村级互助幸福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利的养老服务。
3: 及时掌握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同时重心严狠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全天候开放文体活动区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1: 陇南张掖重点建设村级互助幸福院，陇南市辉县银杏树镇银杏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加群众三方联动运营模式，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0000元，打通了乡村养老自我造血长效运营的新路径。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通过服务转介、餐食配送、定期巡访等机制，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将专业照护延伸至各村落。
4: 下一步，我镇将坐优两处养老服务阵地运营，联动村社，织密镇村养老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助餐配餐、健康体检、文娱活动、心理慰藉等便民服务，严守安全底线，优化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乐享暖心养老服务。
1: 老龄工作事关发展大局、百姓福祉及社会和谐，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优化服务供给，满足居家养老需求，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甘肃台报道。
5: 代省长孔尚训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的相关措施。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引领产业提质发展，夯实产业基础支撑，提升产业综合能级，全面提升产业链竞争生力，带动全省先进制造业整体跃升。
6: 会议研究分析全省1至8月经济运行形势。会议指出，今年1至8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不少承压隐忧。要锚定目标任务，加倍努力工作，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紧盯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形成更多“十五五”工作量。要抢抓中秋、国庆和年底消费旺季，培育演艺、体育消费等增长点，要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要素保障政策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争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和进展。会议审议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中秋、国庆节日特点，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机械化作业、订单化生产、全产业链赋能，绘就了多彩的陇原秋收画卷。
8: 眼下，兰州新区5.7万亩青贮玉米进入集中收割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粉碎、装车作业。高标准农田青贮玉米亩产可达4吨以上，机械化高效抢收，保障优质饲草收储，助力当地畜牧产业发展。
9: 我们采用那个水肥一体化的设施进行这个精准施肥，加强了田间管理，每亩能达到4吨。
8: 作为国家级玉米这种核心产区，张掖市持续扩大

0: 制种玉米种植规模，优化产品结构，推行标准化集约种植，全域制种玉米迎来集中采收高峰期。当地依托龙头企业带动，落实订单保底、统一管护、集中采收模式，持续夯实全国种子摇篮产业优势。
1: 今年共种植植控玉米2900多亩，公司组织人工进行掰玉米，为农民减轻了负担，节约了成本。
0: 在玉门市黄闸湾镇，特色胡萝卜制种迎来丰收。当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依托机械化采收、订单化销售，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让特色制种成为富民产业。
2: 我们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方式，全市带动有40多户农户，每年的每亩地的效益在1500到2000块钱左右。
0: 马铃薯是我省涵汉农业八大特色产业之一。金昌依托独特自然优势，做强马铃薯两种繁育与规模化种植产业。现有两种繁育基地1.3万亩，年产优质脱毒种薯3.8万吨。甘肃农垦金昌农场今年种植马铃薯5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订单化产销，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3: 现在我们国内知名企业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土豆销售渠道也比较顺畅，现在地里收完就拉到下游企业进行生产加工，大约10月底就完成了全面收获工作。
0: 陇南礼县60.5万亩苹果迎来采摘旺季，预计总产量7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8.5亿元。当地完善仓储、分拣、冷链配套设施，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实现苹果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
4: 我们通过了直播电商还有网店销售，销售到全国各地，今年大概销售额达到500万元左右。
0: 当前全省秋收工作有序梯次推进，甘肃持续聚焦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发展，深耕八大特色产业集群，以两种赋能、机械提效、产销衔接，助力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甘肃台报道。
5: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我省各地紧跟民生需求，完善城市功能，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市，提升生活品质。
6: 城市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地下生命线。今年以来，酒泉瓜洲县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加紧开展老旧市政管网更新改造项目，对供水、热力、排水管道实施改造，提升城区管网承载能力。
7: 我们标段于8月25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开挖、辐射，预计11月中旬本标段可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6: 从城市大动脉到街巷毛细血管，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今年平凉崆峒区对14条市政道路管网和117个小区老旧供热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统筹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和街景风貌提升，办亮城市颜值。
8: 目前泾河北路已完成管网埋设，计划9月底全段建成通车，供热管网改造已完成40个小区，力争2027年年底全面完成。
6: 城市更新绘就品质生活，白银平川区通过完善公共体育配套设施，升级城市运动空间，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民生。新开放的公共体育场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健康生活。
9: 新开放的这个公共体育场非常好，我家本身就在附近住，这里是塑胶跑道，我几乎每天来健身跑步。
6: 各地还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时1年施工，张掖市地标性古建筑镇远楼和万寿寺木塔完成保护修缮，历经沧桑的古迹重焕新生。
10: 经过这次修缮，鼓楼焕然一新，彩画油饰都复原了，古朴庄重的样子又回来了。
6: 甘肃台报道。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
6: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盛及委员55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域

预防化解条例草案、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甘肃省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办法草案》、甘肃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条例草案、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有关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的法规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2026年度千名代表调研视察千项工程行动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王军、沈建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甘肃台报道。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直属机关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会议要求省委办公厅做好新形势下党建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化五行模范机关建设为抓手，奋力开创机关党的建设新局面，要筑牢政治忠诚，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地见效，在做到两个维护上当好表率，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机关党建有效嵌入三服务工作各方面，在促进深度融合上彰显担当，要坚持固本培元，在夯实基层基础上走在前列，要强化宗旨意识，在密切联系群众上做出示范，要深化政风肃纪，在涵养政治生态上树立标杆。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出席。会议强调，要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民族工作稳中求进、创新发展。要以宣传周活动为牵引，大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实施，把这一法律的宣传贯彻实施贯穿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之中，要以宣传周活动为载体，持续放大民族团结进步正面主流声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扎实成效。启动仪式现场举行了十六花开最美甘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品牌发布活动。9月20号上午，兰州市召开第16期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工作交流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要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党员干部

0: 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甘南州充分挖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发展壮大地方特色产业，全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2: 在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每天都有大量参观者，这里成为社会各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
3: 研究党史、革命史，挖掘每一件展品、每一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不断打磨讲解内容和风格，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坚定信念与热血豪情。
2: 在红色精神的引领下，甘南州大力推进中国牦牛乳都建设和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甘南州内有牦牛120多万头，约占全国牦牛总数的7.5%，相关产业已辐射带动7.3万户、35.5万农牧民，年均增收4.5亿元。
4: 作为中国牦牛乳品开拓者，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构建全产业链质量管控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牦牛乳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民生优先，让发展更具温度。甘南州持续完善城乡公路基础设施。2026年，全州重大公路建设项目全面加压推进，加速实施。特别是G1816乌海至马庆高速合作至塞尔龙甘青界段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冲刺阶段，今年年底将是路区线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同时，全州医疗卫生机构达933所，每千人拥有医师3.46人，床位6.18张，均创历史新高。全州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全链条资助体系，15年免费教育惠及千家万户。
5: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现在高中生学费全免，而且享受着甘南最好的教育。我们的食堂饭菜可口，而且价格优惠。我们宿舍里环境良好，而且学习氛围也很好，让我们能一心学习，并且希望以后能考个好大学，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期盼。
2: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以信仰力量为根基，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融合共进为路径，站在新的起点上，甘南将持续高扬红色旗帜，不断拓宽富民强州的发展新空间，在奔赴人民幸福安康的康庄大道上，绘就更加壮丽的发展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共3天。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中秋假期，我省公路出行以短途探亲、民俗出游和近郊休闲游玩为主，多集中在兰州及周边地区。道路客运总量预计高于去年同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网收费站出口日均交通量约为56.67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4.79%。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均断面交通量约为9633辆，同比增长约4.37%。假期交通流将呈现明显潮汐特征。9月24号15时至17时为出城高峰，车流由兰州地区向天水、武威、临夏等地扩散。9月27号16时至18时为返程高峰，届时兰州、天水等中心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集中。甘肃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2024年至2026年，省水利厅联合省财政厅统筹2.5亿元省级财政资金，通过县级申报、市州审核、省级评审规范程序，落地实施25个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分批次在全省各地打造示范样板，推动水土保持工作从单一治理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美乡村建设延伸拓展。3年来，全省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26.25平方公里，一批和谐宜居、生态旅游、绿色产业、休闲康养类小流域落地生根。甘肃台报道。
7: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0: 9月20号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
1: 9月21号，2026年甘肃省诚信新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引起对接活动在兰州举行。活动期间，省商务厅将组织开展17项重点宣传活动，着力营造诚信守法、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启动仪式上，8家金融机构与23家商贸流通企业授信签约41.6亿元，以精准金融支持赋能企业发展。9月20号，嘉峪关市开启供热系统冲水调试工作。今冬明春，嘉峪关市区总供热面积2290万平方米。当地供热部门对市区63座直管换热站内换热器、阀门、循环泵、采暖外网等设备进行检修维护，确保冬季供暖稳定。9月21号，2026年全省高校体育教师综合技能展示及大中小学足球教师综合技能展示活动在河西学院举办，15支代表队参赛，开展球类、操舞、急救实操等项目的比拼。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甘肃省系列防治宣教暨大型义诊活动当天在省人民医院启动，省内多家医院专家现场坐诊，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和答疑指导，助力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到甘味。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
2: 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3: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树洲。近期河东大部几乎一直浸泡在雨水当中，这就是典型的秋季气候现象，华西秋雨。每一场降水的量级并不算大，但是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就会给人潮湿寒凉的感觉，出门在外要记得带伞添衣。相比之下，河西大部稳稳保持着秋高气爽的样子，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还能维持在27度左右，少雨多风，秋燥明显，日常生活中别忘了多吃蔬果，及时补水。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定西、宁夏、甘南、陇南的部分地方，还有祁连山区的东部会有阵雨出现，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清晨有雾。明晚到后天，河西午市晴或多云，祁连山区的东部阴有阵雨，省的其余地方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在兰州东部、白银南部、定西北部、甘南西部，还有太子山沿线将会出现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防，兰州多云，12到25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0到27度；嘉峪关晴，12到27度。张掖晴，10到27度；金昌晴，10到27度；武威晴，11到27度；白银晴，10到24度；宁夏多云转小雨，8到22度；甘南阴转小雨，3到16度；定西多云，7到22度。陇南阴，16到28度；天水晴转多云，12到26度；平凉晴转多云，11到23度；庆阳晴转阴，13到22度；兰州新区多云，5到22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5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9到26度。辉县多云转阴，14到27度；临潭阴转小雨，7到18度；康县阴，13到25度；两当多云转阴，13到27度；叠布阴转小雨，7到23度；和正多云转小雨，6到20度；兰州多云，12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

0: 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

0: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

0: 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

0: 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1: 1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1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由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由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1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3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3: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3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0: 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源。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源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我还是那个意见，南满部队退向北满，与主力会合，大家在一起，没有过不去的鬼门关。
5: 要把敌人的哑铃中断截断，向南跃进，
6: 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举扭转战争格局。
7: 我军反复进剿南，元气已经大伤，应该离覆灭不远了。
8: 好了，不用讲了。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不过也不都是好消息啊，中原战场就打得很苦，敌人重兵集团未及，仗势越打越狡猾了，很难分割歼灭。牛顿大军被拖得很辛苦。

0: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们第一次战略跃进，我们还要开展第二次，让粟裕带领三个纵队打到长江以南，开辟新的战场，调动中原敌人回援，打破僵持局面。
1: 粟裕孤军南下，担子很重啊。
0: 长征以后，他在敌后坚持了三年，红旗不倒，派粟裕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正是发挥他的特长嘛。
1: 徐尚前耐苦战，征讨山西，陈赓机智灵活，玉溪牵牛，主席亲自点将，慧眼独到啊。
0: 我们的军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的，是从尸山血海中站起来的，我们是为了信仰和理想在战斗，是为了一路倒下的英灵在战斗，一切反动派都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

0: 你们先出去一下。是。怎么样？南下渡江的作战计划胸有成竹了。党中央派我们南下渡江开辟新区，吸引中原的敌人回援，把全国的战争中心继续南移，任务广而艰巨。
1: 主席跟恩来很信任你，那我也讲嘛，这一仗必须粟裕来指挥。敌人政治经济中心在江南，如果局面打不开怎么办？中原敌人大部分是机械化、半机械化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很难施展。如果敌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这些部队就是不回援，那我们围魏救赵之计。 岂不是落空了？
0: 你考虑得很周全啊，有道理。三个纵队过江，华野兵力分散，我们在中原攥紧的拳头又摊开成了巴掌。刘邓首长那边已经非常艰难了，我们再一走，中原还怎么展开歼灭战？
2: 对头。
1: 毛主席也说过，伤及食指不如断其意志。如果计划不周，考虑不严的话，把力量分散开，这不是徒增困难吗？对，中原将至，未必没有战机。我们只要能够尽快的集中我们的兵力。
2: 能够再战一仗，实现速战速决，连续消灭他几个军、几个兵团，
1: 效果比南下渡江要好。
2: 粟裕，你想过没有？南下渡江的作战计划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布的，你不执行，这可是抗命啊！
1: 我们兵团一直在积极做着渡江准备。 可我们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南下渡江，弊端很多，逐鹿中原，机会更大。所以，我希望党中央能够收回成命，让我兵团留在中原，集中力量打大仗。
2: 好你个粟裕啊，胆子大得很嘛！毛主席的指示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都没背。
1: 好多年没得这个事情喽。可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向中央汇报思想、汇报意见的权利和义务。这件事我想了很久，我决心给中央发电报，就算是处分我。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这算是野战部队给中央做的汇报。这样子，这封电报咱们俩联名一起发。
1: 哎，司令员，此电一发，后果不是你我能够想象到的，
0: 所以这封电报要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财为妥。
1: 不要为我担心，咱们两个一起发，力量更大嘛。
0: 是以我个人名义发出委托，毛主席多谋善断，如果他接受采纳我的意见，我不会有事；他如果否定这个意见，司令员，到了那个时候，还需要你在华东掌控大权。

0: 主席好，
1: 你们好，你们好。这都是炊事班的同志，早就盼着你来呢。
2: 大帐离不开火头军，干革命更离不开火头军呐。
1: 主席，俺叫刘从文，是司务长，以后您想吃什么，就跟俺讲。哦，
2: 那河北。
1: 都有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0: 普通的有炒菜、面条、大饼，特色的有碗托、羊汤、扒鸡、驴肉火烧、牛肉罩饼、刀背店豆腐丝儿。
1: 有了刘同志，我们就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
0: 过些日子还有很多同志要来城南庄，到时候我们要大宴三天呐，保证完成任务。
3: 主席。
2: 您看，您中午想吃点什么？我们杀了两只鸡，还磨了豆腐，
1: 派人通知，请老总他们来开会。
2: 哎，主席，你安排就是了。主席慢走。这个粟裕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央几次三番命令他带领部队整训，做好渡江准备。可他呢，发来电报，变着法的强调，南下渡江的困难。
1: 还要求啊，留在中原，要打所谓的大仗，这和中央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他心里还有中央吗？还有大局吗？
4: 如果不执行命令，问题是很严重。不过华野一兵团一直在为渡江作战做准备，濮阳整训很有成效。
2: 渡江作战是我们第二次的战略跃进，将会彻底改变。
4: 全国的战争局势，主席，这次来电和以前有所不同啊。哪里不同啊？你看，以前华野来电都是以陈粟的名义发出的，这一回署名的只有粟裕一个人。
5: 连陈毅都没有沟通请示。以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他是很讲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对陈毅司令员也非常的敬重。此电单独署名，非同寻常啊。中野刘邓来电表示，他们与陈粟多次商议关于南线作战的方略，看来对是否渡江的问题。
4: 前线的同志有过多次的讨论，实际情况或许中央了解的不够充分。怎么说，粟裕单独来电，用意颇深呐。建议啊，你去把华东中原野战军这几个月的来电全部找出来，我们要再仔细认真的研究一下。好。
6: 你能确定？我和毛泽东都握过手了，聂司令也在，还有一个大干部，没见过。
7: 有毛泽东一个人就够了。曹伟，你可立大功了。

0: 还不止呢，毛泽东还说，过几天还有很多人来城南庄，到时候大宴三天。你就想啊，能让毛泽东摆桌子请客的，身份可低不了吧？
1: 这活可干不了啊！用这片地防身，这年头军火可比烟土贵。这东西毒性可大着呢，一小撮就能送一屋人上西天。你是宿长，你知道怎么干。事成之后，背着你的金条去保定，想去北平，我也给你安排。
2: 让他们干吧，好歹我还在给共产党当差呢，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咱俩这交情，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啊！共产党的规矩，那可严呀。
3: 中央喊我去报道谈话，看来真的是动怒了。哎呀，共产党员吧，实事求是。你放心，虽然啊我没有署名，但是跟你站在一起，到了中央给你解释清楚，要打要罚，我陪你一起担着。
2: 司令员，中央如果处分我，肯定会派你带部队南下渡江。你在江南多年，熟悉一切，有你在。
4: 局面也许能打开。此时渡江操之过急呀！哎，你们把家看好了，好好的整训，我们很快就回来。
5: 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哎呀，肉来了，挪个地儿。哎
1: 哎，买了那么多肉，
3: 上级交代，有贵客到，拿手的全做一遍。
1: 让你给毛主席吹牛，见了没招了吧？
3: 我吹什么牛了？为人民服务，这是俺应该做的呀。
4: 你行，你觉悟高。
6: 所长，今晚的菜单给我准备一份。
3: 字儿识不全呀。
6: 没事，你口试我记录。
3: 哎，不用不用，不算。哎，你给首长抄一份。
1: 行。
6: 卫生检查的怎么样了？
3: 保证做到三净三洁。俺是老红啊，懂规矩。你看，刚从卫生部领的，您就放心吧。保管比伺候俺爹俺娘还尽心呢。哎，您看，我还准备了四瓶酒，这可是有名的好酒。要不您来一瓶？
6: 留给首长。哎，你记住了，每道菜每张饼，你和司务长亲自尝过之后，让小刘送上去。
7: 是。
8: 我把苏玉给您带了喽，
9: 辛苦了，
7: 毛主席，
9: 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欢迎你啊，苏玉同志。
10: 你们长征以后，我每天都盼着能够见到你。
9: 我们也是，十几年了，十几年没见面了。
10: 是啊，十几年了。
9: 这些年你打了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一路辛苦了，这次我们要好好的听你讲一讲你的意见呢。
10: 我现在就向主席汇报。
9: 哎，急不急？你先休息。嗯。

0: 我们和陈毅谈，等明天人到齐了，再一起和你谈。是，
1: 老孟啊，我在这边混得不错，你就放过俺吧，啊？
2: 丛伟，我在以你上正道呢。
0: 再干一次，咱俩老死不相往来，好不好？再干一次，还往哪儿下手啊？帮井里投毒去？这断子绝孙的事儿，俺可干不了啊！
2: 没那么复杂，局局省的事儿。

0: 空军何时到？
1: 已经在路上，去坐。
0: 毛泽东就在抚平城南庄，空军该出动了。
2: 苏维同志，你反对南下渡江作战？
1: 是，我反对。
3: 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撤回电报中的意见。
1: 我不撤回电报，电报是以我个人名义发出的，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3: 南下渡江作战是中央的决议，是命令。
2: 你是党的干部，你知道反对的后果啊。
1: 正因为我是党员干部，是一个方面的指挥员，我要对战士的生命负责，对作战的成败负责，为中国革命负责。
4: 苏维同志，你发来的电报内容有限，现在给你时间，把你的想法和大家说一说。
1: 好的。

0: 苏哲，找什么呢？哎呦，龙飞啊，你吓我一跳！你看，这些娃娃啥都扔啊，这么好的罐头瓶，擦干净了，装点啥不好？哎，还有这汾酒的酒瓶，这么好的酒瓶，装个酱油什么的，是不是？还有这铁丝，把这生锈擦干净了，这都是宝贝嘞。
1: 老刘啊，都像你这样，一年得结多少谷子啊？
0: 现在这些娃娃，把这灾年呀当丰年，败家呀。
1: 行，你忙。
0: 哎。

0: 说完了？
1: 是。
0: 苏玉同志，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啊？
1: 狂妄自大，不能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
0: 那你准备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做好了一切准备。
0: 看来还是真不怕呀。
1: 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向组织汇报自己的认识，这是党性。
0: 要我看，他这个华野副司令员是真不能当了啊。
1: 我接受组织安排。好，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0: 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老总啊，我看我们就宣布吧，不要兜圈子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
2: 苏玉同志，我们仔细研究了你的全部电报，也参考了伯承、小平等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有道理，
3: 所以中央决定粟裕兵团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
4: 中央还决定陈毅同志到中原工作，华东野战军由你来负责。
5: 烈火炼真金，粟裕同志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6: 感谢中央接受我提的建议，但是陈司令员不能离开华野。
3: 苏玉，你是想第二次抗命吗？
6: 陈司令员在华野上下威望极高，有他在，我们每战每胜。他要是走了，华野的工作困难很大。
7: 哎呀，你这是哪里话呀？华野的主要成绩那是你们搞上来的，中央叫你上你就上了。啊，服从命令，莫要管我。
5: 粟裕同志，你的谦虚态度和实干精神我们已经看到了，干部调动很正常，陈毅到中原可以协调两大战略区，为下一步的大仗做准备。
8: 就是啊，那伯承跟小平那是我四川的老乡，
7: 我去啊还有利于沟通工作，你想去啊能力还尚浅喽。
6: 感谢中央和陈司令员对我的鼓励，但还是那句话，华野不能没有陈司令员。
1: 要是我们一定把陈毅调到中原呢？
6: 人可以走，但华野司令员永远是陈毅同志。
1: 好，这样就任命粟裕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如何呀？
6: 代，我试试看。
2: 粟裕同志，中原马上就要打大仗了，你们很快还能见面。
6: 大泽龙方哲，中原陆正飞，华野全军将士，你做好战斗准备。
1: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9: 校长放心，空军已经做好了准备。
3: 开始吧。
10: 是。

0: 直接上山！快！怎么回事？刚刚飞过去一架小翅膀啊！
1: 小翅膀的，那看来后面还有大家伙，抓紧组织！
2: 是！
3: 快！
4: 看看什么情况？
1: 主席呢？
3: 刚刚睡醒。
1: 告诉交警他。
5: 快！快！大家伙抓紧时间上车！
6: 主席，
1: 快！必须回行星。 吵什么吵啊！已经飞机来了，
7: 那是飞机马上就要到了，
1: 已经交啊！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他们得赶紧上山。
5: 上什么山啊？飞机不是炸弹没丢下来吗？
1: 炸弹炸下来就晚了。主席，这由不得你，
7: 我们在
1: 紧急顺便去负责任。来，把主席抬下来。
5: 主席，
1: 这是干什么？
5: 你负责你的生命安全，
1: 我生命很安全。
5: 把我放开！
1: 来来来，把我放开！
5: 主席抬上来。

0: 太好了，主席安全了。荣臻，下一步你就安排主席到谢百花来住吧。嗯，
1: 二来，
0: 等一下，这次空袭很蹊跷，我怀疑城南庄有特务泄露了消息。荣臻，你让主席换个地方住几天，再搬到谢百花来住。
1: 一定要严防严查敌特，确保主席的安全。
2: 好，请放心。
0: 嗯，再见。老解放区还藏着特务，
1: 老区尚且如此，新区更要警惕啊！今后的工作中，要特别重视安全保卫工作。
0: 是啊，要给李龙飞他们加强力量。
1: 一定要杜绝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0: 白区的地下工作也要加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哦，对了，你们看，我党的五一宣言发表以后，在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 1948年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走向断头台的预兆。
0: 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听着这个口号，老蒋估计是坐不住了。

这篇宣言大家都看了啊。我觉得这第5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老蒋搞伪国大，共产党要召开新政协，我看这篇五一宣言很有诚意啊。
1: 中共的主张适合人民实施之要求，有辅同仁等之本旨，我们要号召全国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及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2: 那我们应该迅速地给毛泽东回信。
1: 不仅仅要回信，我们还要公开登报，通电全国，民革、民促、民联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起表态。
0: 通电全国，老蒋要是看到了，又要对我们不利呀。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见容易老蒋，我们在大陆待不下去，避到了香港来，难道我们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岂有此理吗？
2: 对，
1: 蒋介石已成为孤家寡人，毒夫名贼，你看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是一塌糊涂，他倒掉的越早，对中国人民越有利呀。
2: 李老，我支持发表通电，你们几位呢？
3: 我同意。
4: 同意。
1: 我们不仅同意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而且要以此号召民革同志和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
5: 中共这篇五一宣言写得太好了，它更坚定了我内心的信念。得天下者毛泽东，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当然，现在面临灭亡的蒋介石是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6: 他一定会做出垂死挣扎。所以我觉着我们民盟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7: 是啊，大佬，目前呢我们盟员中认识还没完全一致，
8: 有的还是想走中间路线，这可要不得。我们应该走的是革命性、群众性的组织路线，
7: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6: 你说的对，中共的五一宣言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啊！
7: 我们应该组织所有的盟员认真的学习。我甚至觉得，这是目前国家自救的唯一途径。我真的希望中共和所有的民主党派，今后都能以更加简单明了的方式促进交流，加强团结。
6: 哎，元培啊，这个香港方面有什么情况？
8: 哦，沈钧儒在香港和李济深他们谈得极好，各民主党派纷纷都发表了声明。
6: 好啊，我们中国民主同盟自不甘落后，我们也要发出有力的告同胞书。我有一个标题啊，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

0: 主席，现在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纷纷发声，并给我们发来电报，表示支持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
1: 好，老蒋是把人往门外推，我们是把朋友往门里请啊，得道多助。

0: 吃到寡住，民主党派能人很多，对革命的未来会帮助很大。嗯，
1: 我们共产党人是有胸怀的，我们愿意联合全国的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所有的爱国人士，竭诚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

0: 安云回来了，主席，主席，周伯伯，
1: 安云好啊，安云越来越成熟了。主席，你们父子俩好久不见面了，好好聊一聊吧。我走了，
0: 再见，周伯伯。
1: 主席，我听说了，您没事吧？
2: 谁黑了？没事，敌人的炸弹炸不到我。
1: 蹲点工作完成了，感觉怎么样？
2: 收获特别大，基层的情况比较复杂，工作不容易展开，跟着松干部和老乡学了不少本事，比在中央工作2年收获都要大。这么说，不要来西柏坡换个地方继续工作如何？
1: 陪你待几天，我就申请再出发。
2: 待几天不够，要多待几天。
1: 我这儿有很多俄文，要你翻译的，走走走，跟我回家。
0: 哎，不行，主席。 我得先回原单位报到，等我办完手续，我就回去看你。
2: 好。

0: 这是哪儿来的小提琴？前线打了大胜仗，杨德志派员送来的战利品，把毕氏高兴坏了。来，安英和四七很要好吗？
1: 安英是个苦孩子，我照顾她很不够啊。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相继展开新的强大攻势，先后取得巨大胜利。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战略决战的序幕揭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0: 我们的东北要稳定，华北要巩固，西北要防止他们扩张，华东华中要加强围剿，我们争取要在军事上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我们下一阶段的根本方针。
1: 政府将把部队保持在500万以上，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赤匪抗衡。
2: 金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啊，我没什么要说。
2: 想说你就说嘛。
3: 我还能说什么？2年以前，我们400多万人打他们100多万人，打到今天没打赢。眼见着北边一天一天的扩大，我们却一天一天的在缩小。保持500万，百战精兵损失大半，抗战的老兵被俘投共，你说以后这个仗？
4: 我不说了，不说了。
1: 越是艰苦，越要坚持。

0: 连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

0: 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我跟傅作义交手多年，这个人谨慎顽固，一篇文章恐怕吓不到他。
4: 先生，这是华队焦总制定的作战方案，一字不落。
3: 太好了，
5: 很多人劝我，道理也讲了一大堆，勉为其难，只好成行了。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
7: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0: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1: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3: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2: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集中力量打大仗，
14: 好你个素玉啊，
15: 胆子大得很嘛。
16: 素玉同志，你反对南下渡江作战？
3: 是，我反对。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相继展开新的强大攻势，先后取得巨大胜利。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化。战略决战的序幕揭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0: 我们的东北要稳定，华北要巩固，西北要防止他们扩张，华东华中要加强围剿，我们争取要在军事上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我们下一阶段的根本方针。
1: 政府将把部队保持在500万以上，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赤匪抗衡。
2: 金石恒，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啊，我没什么要说。
2: 想说你就说嘛。
3: 我还能说什么？2年以前，我们400多万人打他们100多万人，打到今天没打赢。眼见着北边一天一天的扩大，我们却一天一天的在缩小。保持500万，百战精兵损失大半，抗战的老兵被俘投共，你说以后这个仗？
4: 我不说了，不说了。
5: 越是艰苦，越要坚持。政府毕竟还有大半个中国嘛，300多万军队啊，只要坚持重点防御，切中要害，打2-3个胜仗，局势就会翻过来。
1: 委员长提出，要改造官兵心理，强化精神武装，
6: 要迅速编练战略总预备队。我们的人总比他们的人多嘛。
7: 中共实施了土地改革，匪区农民参军踊跃，可我们的政府区内呢，还在延续抓壮丁卖壮丁的陋习，搞得民怨沸腾，乡里不宁。
8: 仗都打成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办法总是会有的。诸位，识情识勇，必信必忠，以心易德贯彻始终，要秉承我们亲爱京城的精神，贯彻我们重点防御的方针，加强重兵集团，死守长沈一线、平津一线、徐蚌一线，以这3个地域作为重点，其他地方配合作战，等待国际支援的到来，还有等待战略总预备队编练成功，再向赤匪发动进攻吧。
1: 如果说战略支点，东北就是我们的战略支点。
9: 林彪、鲁如桓从出关之初，10几万人马发展成100万大军，是我们解放军最强的一支队伍啊，也是全国各战略区唯一兵力超越敌人的地区啊，势必率先发动。
10: 林罗刘已经做好了准备。

0: 但是秉承着谨慎出战的原则，还在寻找战机。哼，东北野战军加上地方部队已经超过百万了，而东北敌人呢，只有五十五万，兵力优势明显，而且我军现在是连战连捷，锐气正盛，不能让蒋介石缓过这口气，恢复元气。告诉林彪。
1: 打消一切顾虑，迅速南下锦州，切断北宁线。
2: 林彪的顾虑也有几分道理。
0: 他设想从北向南打，一步一步的吃掉敌人，虽然慢点儿，却也稳妥。
2: 眼光不能仅仅放在东北。近期啊，虽然说我们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胜利。 但是压力也不小啊！要是再拖上几个月，老蒋又动员出百万军队，那岂不是增加了胜利的困难，同时啊，也拖延了全国解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也会增加群众的损失。
3: 已经给他们发过几封午夜电报了，林彪还在犹豫。但是从大局来说，
4: 不能再拖延了。东北野战军是我军实力最强的，他们应该有所担当。假如东北解放，我军的实力将超越蒋军，局面豁然开朗。
0: 马上给林彪发电报，武威啊，多加几个也可以啊。在辽沈大地发动进攻，丝毫不能犹豫啊！

0: 总兵开始，
1: 随着林彪一声令下，辽沈战役总攻开始。

0: 医生兄执掌华北，纪律严明，军威浩荡，有当年周亚夫屯军细流的风范，堪称党国的楷模啊！
1: 勉力维持，总统谬赞了。
0: 哎，只是现在东北的局势非常不利，华北的未来你怎么看？
1: 反攻断无胜利可能，防守还有一线希望，
0: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吧，
1: 愿闻其详。
0: 倘若你率60万大军南下，与华东之主力联合共同作战，岂不是可以开创一片新的局面来？
1: 北方人乡土观念极重，千里南下，即便是严加管束，恐怕还会有不少逃亡。更何况南下之路有不少都是共党的老根据地，难以轻易穿越啊。
0: 守土之责不忘根本，果然是个谨慎持重之人。
1: 我自当死守华北，等待局势改变。
0: 其实也不必等待，有人跟我讲过，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首脑，他们藏匿的地点离北平不远，离保定更近。
1: 愿闻其详。
0: 如果有一支精锐部队迅速出击，占领石家庄，夺取西北坡，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共产党是不是就群龙无首了？
1: 总统高瞻远瞩，我马上去谋划。
2: 调动94军，骑4师，整编骑12旅，暂32师，迅速集结于保定地区，南下奇袭西柏坡，活捉毛泽东。
3: 都记下了。
2: 哎，我这嗓子说的冒烟，这后面的你们就这样按着文字去记录吧。
3: 好。老兄怎么了？
2: 我这是一肚子火，这仗都打到这份上了，中央军还在北平城耀武扬威，连副老总都敢轻慢，这谁受得了啊？
3: 可不是啊，咱们也不容易啊，两头受夹板气。
4: 是，这一段也要记录？
2: 你少给我卖单，赶快把电报发出去是正经。
4: 好。
3: 他们准备调动94军，骑4师，整编骑12旅。暂32师，迅速集结于保定地区，南下奇袭西柏坡。他们准备活捉毛泽东同志。
5: 党卫长，北平保定几条线传来准确情报，负责一派快速部队已经出发，目标西柏坡。也就是向我们杀过来了。
6: 老裴，通知中央各机关立即转移。
5: 是。
7: 主力各部队都在前线，我立刻调整卫山3纵，叫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保卫党中央。
6: 能赶得及吗？
7: 距离比较远，恐怕要日夜兼程才行。
8: 这个傅作义的快速部队有那么厉害吗？
7: 他的骑兵机动性战斗力都很强，我们吃过骑4师、骑12旅的亏，其他部队也都不弱，派这些部队来，傅作义这次是豁了老本的。
8: 陈南，我们在陕北的时候，胡宗南他的部队跟我们只有一沟之隔，我们也没有让他得手啊。我看这个傅作义啊，也没什么可怕的。
6: 不是啊，
9: 那个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冒这个险，现在实力对比，我们没有必要再冒险了。
8: 是没有必要冒险，更没有必要大打一仗啊。傅作义现在是惊弓之鸟，我看这样，我写成一篇文稿，看看能不能用它吓退敌人的大军呢。
7: 主席，不可掉以轻心。我跟傅作义交手多年，这个人 谨慎、顽固，一篇文章恐怕吓不倒他。
8: 先公开发出去，看看效果，再说吧。

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发新华社华北。

0: 部队刚出发不久，毛泽东怎么就知道？一定是有人走漏消息，会下令严查。毛泽东得到情报，一定会调兵遣将，严加防范。偷袭，打不成突然性，还叫什么偷袭？
1: 那部队征战路上还继续前进吗？
0: 既然出发了，就不要回头，先打一打再看吧。

0: 周副主席，周副主席，不好意思，抓紧时间。好，周副主席，小心一点啊。哎，老费，哎，给你一个特殊任务，敌人一旦到达，就把主席立即转移出去。
1: 是主席说的一篇文章就能吓退敌人10万大军，
0: 如果吓唬不了呢？ 我们要做两手准备，如果敌人退回去了，当然好；一旦打上门来，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
2: 明白了，以后做事情我也多做几手准备，
0: 准备一副担架，不要告诉主席，
2: 跟陈团长一样。
0: 嗯，
2: 哎，
3: 好，
2: 哎，你说，
3: 好，帮我收拾，我能担架去。
2: 连长。
4: 报告，先头部队发现了共军的游击队，
5: 有多少兵力？
4: 没几个人，也没有重火力，像是他们的民兵。
5: 连老百姓都在为共产党卖命，火力压制，大部队不要停，向西柏坡前进。
2: 是。

0: Yeah.
1: 主席，王妃啊，又来动员我搬家。一部分同志已经转移了，周副主席说，你一个动也动了。西柏坡很好啊，为什么要动啊？
0: 敌人距西柏坡只有百里，走得快，一天就到了。他们怎么出来，我让他们怎么回去。<笑>我要让你看看。
1: 我是如何指挥啊？蒋介石和傅作义的。
2: 您的文稿我也听了，可敌人也没有停止进军啊。
0: 一篇不够，就再告他两篇，全都播出去。
2: 我要让傅作义明白，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了如指掌。凭蒋复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国民党军队北线总崩溃在即。
3: 枪杆子里出政权，
4: 写这么多字儿，也能出政权。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都很重要啊。这个道理，你将来就明白了。袁来，
5: 主任，
3: 这次播音啊，语调要平稳，语速不用快，不用特地的突出重音，再自然一些，
4: 不用发出战斗檄文的那种感觉了。
3: 不用。
6: 你这儿轻松一分，敌人的压力加强10分，打仗有艺术，播音也有艺术啊。
7: 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发新华社。
8: 共军七纵在冀中集结，三纵也快到西柏坡了，东西夹击，拦头斩妖。毛泽东的战术，简单。
6: 实用。他们的行军速度能那么快？莫非是游击队冒充？
8: 卢定桥一战，红军一日夜走了240，这些铁脚板是一路名不虚传的。
9: 大部队都已经上去了，或者拼一下。
8: 毛泽东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发文章、搞广播。 他对我们的意图和部署了如指掌。西柏坡和石家庄肯定也已经做了充分的防御准备，如果继续深入，恐怕又要中埋伏，得不偿失。撤回来吧，都撤回来。再拖，人家就张开一张网，一个也不剩下。这样的亏我们吃的太多了，如今。 我们已经没有几个本钱可以折腾了，撤回来，还是准备再拼经防御吧。

0: 道甘味。
1: 这是华北剿总制定的作战方案，一字不落。
2: 太好了，辛苦你们了。有了他，这回王就会在我们手里了。
3: 这个傅作义的部队啊，逃跑了，
4: 放了几把火，烧了几个仓库和工厂。
5: 雷声大雨点小，
3: 辽沈战役我们已经胜利了，淮海战役复属就绪啊。命令刘邓陈粟谭部啊，即刻发动。这个傅作义留在华北平津，进也进不得，他退也退不得呀。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入关了，林彪、聂荣臻两大野战军联手，苦日子让他慢慢消受吧。
6: 平津淮海南北协同一盘好棋呀。
7: 我们已经拿到了傅作义的作战计划，北平地下党的同志也在开展统战工作。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是我们的同志。

0: 北平是古都名城啊，也是我的游学之地。要是打烂了，对不起祖宗啊！如果说这个傅作义能够悬崖勒马，保全古城，那我们倒可以考虑啊，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立功赎罪啊。至于过去的种种嘛，我们可以啊。
1: 既往不咎啊！争取和平解决，同时还是要保持军事压力。不管傅作义做出何种选择，华北地区的彻底解放那都是迟早的事情。
2: 是，
3: 华
2: 工方面作战已经准备完成，
3: 给刘登、陈粟谈发电，批准他们的作战计划，巡歼当面之敌。

父亲也想好了。好。哎，龙君，回来，坐。龙君，你还是我的女儿吗？

0: 我瞧您这话说的，快趁热吃了吧。
1: 你真的是那边的人？

0: 你和那边的联系还畅通吗？你有什么事吩咐吗？
1: 情报安排了，天津失守在即，情势已经十分明朗了。我不想。
0: 不想让自己的部下流更多的血了。那边说，和平的大门永远敞开，并且希望和您一起打开这扇和平之门。自内战开始，我和贺龙聂荣臻交手，打得很惨烈。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0: 我还公开羞辱过毛泽东。
2: 您完全不必担心此事，共产党的胸怀很广阔，就看您愿不愿意为国为民做出历史的抉择了。

0: 我是您的女儿，相信我。别动了，师傅。好了，好了。辛苦了，同志。同志，
1: 辛苦了，
0: 咱们都刷点井啊。
2: 同志，把战壕给我打扫干净了。真累，辛苦了。对，同志，辛苦了。哎，大娘。同志，辛苦。同志，辛苦。同志，老师。嘿，小花。哎，少爷。给他们也吃够饱饭吧。
3: 不给，就不给。
0: 咱们解放军可不行虐待俘虏啊！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可写的明明白白的。
3: 俺知道，现在他们怂了，可在俺家乡祸害老百姓的时候呢？
0: 这只要能教育得过来脱胎换骨，就还都是中国人吗？
3: 正，俺不给，要给，您给。

0: 以后可别再祸害老百姓了。
1: 是的。
2: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3: 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的。
4: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飞机坦克也没有用。
2: 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4: 人们叫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
5: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傅作义所部25万守军按照协议陆续撤出市区，接受解放军改编。31日，解放军和平入城。
3: 王百涛兵团、王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
5: 面对战场上的军事失败，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布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同志们，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敌人的武力啊，不能征服我们，但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却很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当中某些啊意志薄弱者呀。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不曾在拿枪的敌人面前被征服过，他们在扛弹面前很有可能打败仗了。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啊使我们的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啊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志们，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啊建设一个新世界。

0: 安英、思琪，快来快来。
1: 主席好。
2: 主席好。
0: 好，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全面胜利，我正高兴着呢。来来来，坐，
1: 快坐。昨天那红烧肉好吃吧？
0: 打了大胜仗，伙房给我们改善伙食，打牙祭啊！来，
1: 不是伙房，那是思琪拿自己的津贴割的肉，亲自下厨给您做的。
0: 哦，这是搞什么糖衣炮弹吗？
2: 主席，是看您瘦了，妈妈和我都心疼您，她让我做的。
0: 总之啊，全都消灭干净了，我还多吃了两碗干饭。思琪啊，来，你很懂事啊。
1: 爸爸，我
0: 不叫主席，叫爸爸。这个安英，是不是要提什么要求啊？
1: 爸爸，我之前提出跟思琪结婚，是我不对。思琪那会儿没到结婚年龄呢。不过现在三大战役都胜利了，我觉得我们
0: 慢点，慢点。

0: 子琪啊，到今天你有没有满十八岁啊？
1: 满十八岁了。
2: 满了也不嫁给他。
3: 别呀，这跟主席说呢。
0: 谭英，你的斗争经验太不丰富了，对女孩子不能穷追猛打，要留有空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2: 不是，主席，我是想进了北平城再结婚。
1: 对，
0: 思琪啊，你也不要一下子答应他，还是应该再考验考验。
1: 不是爸爸，您到底向着谁呀？
0: 我呀，是向着你们两个，都是革命的孩子，自由恋爱很好啊。将来啊，我要搞一个盛大的婚礼，叫思琪风风光光的出家，做我老毛家的儿媳妇，如何呀？
2: 嗯。

0: 恭喜主席！主席，
1: 来啊！昨晚上休息的还好吧？好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没有精神怎么行啊？
0: 是啊。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1: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做李自成了。
2: 好，出发吧。

0: 文白啊，此去北平，你是和平谈判代表团的团长，责任重大呀。
1: 国民政府和李代总统让我去北平，我推辞过，很多人劝我，道理也讲了一大堆，勉为其难，只好成行了。
0: 为什么要推辞？你和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关系很好，谈嘛，是为了和平大计，所以你应该去。
1: 正是因此啊，我是怕引起党内的一些闲话，不免有些顾虑重重。
0: 你我在广州认识，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我非常的信任你，所以那些个口舌不必理会。
1: 此次北平之行，不知总裁有何训示？
0: 哎呀，我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你刚才的那句话应该是去问李代总统。
1: 这次出行之前，我特地来到西口，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北平和谈不仅仅是两个政权的谈判，也是两党的谈判。您现在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意见？没有什么意见。如果非要我讲的话，那就是只要有利于党国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1: 那您要是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我就出发了，告辞。

0: 校长，都安排好了吧？
1: 北平的同志都准备好了。
0: 动静要大，
1: 是
0: 越大越好。共产党自以为是得了天下，但是要让他们清楚，虽然他们得了农村，城市还在我们的手里。
1: 是。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0: 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

0: 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走路的时候，他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0: 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如果非要我讲的话，那就是只要有利于党国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2: 全部带走！
3: 你受过教育吗？凭这个证件立刻放行，把钱还够。哎，
4: 够特务，你也有今天！
5: 我当官的被抓住，肯定他娘的掉脑袋。
6: 走到这个地步，没有回头路了。
7: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张掖市高台县宏源矿业的选矿场，边井生产参数，保障日常运维，对选矿人来说是全县巡检工作的开始，这也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文荣30年来的工作日常。
1: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这里是张掖市高台县宏源矿业的选矿场，边境生产参数保障日常运维，对选矿人来说是全县巡检工作的开始，这也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文荣30年来的工作日常。李总，咱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从矿区拉回来的矿石原料呀？
1: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原矿，这是就是几家开采的原矿，过来以后这个是封闭的生产褐碎生产线，然后就直接进入生产车间了，它就是一块比较漂亮的一块原矿了，它的品质上就很好，达到工艺师的标准了。
0: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一块上面有紫色有绿色。
1: 原矿的品位呢，它有30的有40的，但是金矿必须要达到97，所以选出来的矿要一定要达到品位，要达到97以上才有经济价值。
0: 哦，市场价值必须得达到97以上，它才具有市场价值，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是不是看不见矿石，李总？
1: 对，因为它颗粒已经磨得很细了。通过刚才的球磨车间过来，颗粒磨得很细了，这里面下面就只能看见是矿浆了，就跟泥浆水一样。
0: 李总，那这个是就是从浮选出来的矿石吗？
1: 对，选出来的矿石经过脱水以后，它就变成这状态了，它就是一种其他的杂质呢就没有了，达到97以上了。然后完了就可以进库房再自然风干一下就可以装车了。
0: 希望大家通过镜头也能看出来，这是一块闪闪发光的泥吧。我手上现在都是有矿的人，那这个矿就是咱们卖出去之后，一般像它经过加工会形成哪些跟咱们生活接近的产品呢？
1: 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空调啊、冰箱里面制冷剂啊，就是它加工的，还有一些像铝芯材的加工，它也是主要的一种主力原料。
0: 全线巡检工作对选矿人来说只是工作的基础，而能不能突破工艺瓶颈，把废矿变宝贝，把成本降下来，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攻关来实现。这会儿我就要跟着李总去工艺改造的核心区域，去看看轰动西北的冷水选矿技术是怎么在这条生产线上落地的。您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冷水选矿和热水选矿相比的话，它的难点在哪，优势又在哪呢？
1: 冷水选矿呢，它的优势呢，一个是肯定是成本低的是最起码的了。每年像我们这个企业那时候几千吨煤呢，现在要是现在价格算也起码好几百万呢。还有就是它的安全性啊高多了，因为原来使用周期锅炉啊，你环保压力啊、安全压力都会小很多了。一个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就锅炉上这一块发生个小的安全事故，就是一个烫伤的事故，停了以后，停了好几天了以后，它检修锅炉放热水的时候，它蒸汽锅炉里面压力大，直接就把胳膊这块烫伤了。所以我就当时在想，这个锅炉能不能停呢？当时也是看些资

0: 不了，南方有些地方他在做。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咨询，还带上矿都过去看了，让他们做了，做了一下，但是他们已经是硬成熟了，但是拿过来的要求方案呢都不行，在我们这边运不了，运不了，我在这边找自己的方法，他总有办法。就在这些药剂方案上面，药剂它的作用效果上面，它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上面，它要在选矿上起到什么作用上面，在这些上想办法，慢慢慢慢把这一块攻克了以后，我觉得它选起来以后还效果挺好。
1: 在此基础上，李文荣带领团队先后攻克尾矿平矿回收、废水循环利用两大难题，累计盘活240万吨尾矿与平矊，累计增效近2000万元，年用水量从12万吨降至2.5万吨。
0: 自己就想，总得做点事儿吧。这个地方企业呢，它技术上面解决一点，你进步一点。技术进步是一点一点完成的，那有些你老说要是退呢，我们实际上是没地方退。企业我们后期到2000年改制完了以后，就发现矿山下面矿石变化比较明显，如果企业不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话，后面企业是没有退路的。
1: 当年李文荣顶着质疑啃下冷水选矿这块硬骨头的秘诀，就藏在我身后这些试剂瓶当中，这也让咱们西北选矿的技术迈上了新台阶。
0: 这一块要想做好，还是要就是把工作要变成爱好，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你要知道它，还不如你喜欢它。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真要想做好还是很困难的。
1: 30余年深耕矿山，李文荣带领团队累计取得11项授权专利，9项受理专利。
2: 面对矿石复杂难选，我们的李总在实验室里面加班加点提取实验数据，直到实验数据达到生产要求，从而提升我们的生产质量和回收率。他的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1: 从学徒工到总工程师，30年扎根矿山，以热爱抵岁月漫长，用实干破技术难关，这就是产业工人最动人的匠心模样。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8: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8: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4: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9: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 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0: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十二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9: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0: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9: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0: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9: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0: 咦，你们的家在哪？
11: 就在附近。
10: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11: 想试一下。
10: 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你动这个就可以，轻轻的打。
11: 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12: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9: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13: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9: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10: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9: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甘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14: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9: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原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1: 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

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履行兵役义务，酒泉青年光荣入伍。
1: 我的父亲就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我就有一个参军报国的梦想，这次应征入伍也是接过父亲的钢枪，想要在部队中有所作为，保家卫国。
0: 温情矫正助力迷途归航，
2: 做完一个社区矫正工作者，感到也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工作也落到了实处。
0: 立法守护红色沃土，法治更序长征精神。
3: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专项立法，通过地方创制性立法，为哈达铺红色旧址量身定制保护规则。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依法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赋予适龄公民的光荣法定义务。金秋时节，又是一年送兵季，酒泉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新兵们怀揣着报国理想奔赴军营，即将在火热军营中淬炼青春，保家卫国。在酒泉市宿州区全民健身广场，送兵现场氛围庄重热烈。68名热血青年一身戎装整装待发，青涩的脸庞，眼神坚毅，尽显当代青年的蓬勃朝气，也藏着对军旅生涯的无限向往与矢志强军的坚定信念。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能够携笔从戎投身军营，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荣幸，我感到非常的自豪。这次投身西北，投身军营，希望能够在部队中做出优秀的成绩，报效祖国。
1: 我的父亲就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我就有一个参军报国的梦想，这次应征入伍也是接过父亲的钢枪，想要在部队中有所作为，保家卫国。
0: 欢送现场，不少新兵家属专程前来送别亲人，不舍的目光中饱含牵挂，骄傲的眼神里满是期许，默默见证子弟兵奔赴军旅、逐梦前行的重要时刻。
5: 作为新兵家长，我看到孩子们身着军装，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也无比自豪。希望孩子们在部队严守纪律、勤学苦练，建功立业，为国争光。
0: 酒泉市宿州区东文化街社区老妈妈拥军爱心服务队代表也来到现场，亲手将一针一线缝制的鞋垫送到新兵手中。朴素的物件承载着家乡群众最真挚的关怀与最美好的祝愿，让即将远赴军营的新兵们切身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温暖与后盾力量。
6: 我在家乡出点微薄力量，为孩子们做点鞋垫，保他平安吉祥。这是我对孩子们最大的期望，他们在部队上能安心工作，安心服役，我们在家乡。

0: 想为他们守候着后方。
1: 在瓜州县，入伍新兵身着整齐戎装，佩戴绶带与红花，满怀对军营的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和考验。
2: 初三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仪仗队从天安门广场走过，那时候一颗参军报国的种子就在心底扎根了。大学毕业之后，我毅然报名参军，如今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往后我会刻苦磨练意志，锻炼过硬本领，报效祖国，守护人民。
1: 戎装在肩，使命如山，参军入伍是青春最滚烫的选择，更是新时代青年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褪去志气，肩负使命，新兵们挥手告别家乡，辞别亲友，立志在军营淬炼品格，锤炼本领。
3: 以前总觉得我弟弟还是个小朋友，但是他今天应召入伍，突然一下觉得他长大了。虽然可能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部队能够锻炼人，能够磨练人的意志。所以还是希望他去部队以后能尽快适应环境。家里面有我们，他就不需要担心，他只需要保家卫国，就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1: 为帮助预定新兵快速转变身份，筑牢国防信念，玉门市人民武装部组织役前教育新兵开展参观见习活动，组织新兵先后走进铁人纪念馆、六九三人防工程、屯垦戍边纪念馆等地，接受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帮助预定新兵完成从地方青年向准军人的思想蜕变。
4: 看到老一辈石油工人使用的工具和他们的故事，我真切体会到了铁人精神。今后我要把铁人精神继续发扬下去，融入到我日后的训练和生活之中。
5: 通过今天参观，让我了解到玉门的悠久历史以及快速发展。到了部队，我们要发扬铁人精神，刻苦训练，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青春有无数种模样，而身披戎装守护家园是最热血无悔的模样。一批批酒泉青年怀揣赤诚初心，肩负时代使命，奔赴军营。他们将以青春为帆，以奋斗为桨，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磨砺筋骨，在火热的强军实践中增长才干，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用担当坚守，守护万家平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服现役，既是适龄青年的法定义务，更是一份无上光荣。期盼新兵们不负韶华，不负期许，不负使命，在军营淬火成钢，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强军答卷。社区矫正是帮助迷途人员改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天水市甘谷县司法局细化帮扶举措，精准化解社区矫正对象的现实困难，以柔性司法助力他们重塑信心，回归正途。
6: 2024年，天水市甘谷县大石镇村民小丁因聚众斗殴被法院依法判处1年6个月缓刑，纳入大石司法所社区矫正管理范围。矫正初期，小丁能够按时到司法所接受矫正教育，并主动向司法所所长王小明倾诉了自身的生活困境与内心想法。
7: 当时我是想帮家里还一点账，然后就找王所长。
6: 在多次谈心沟通，深入了解小丁的实际情况后，王小明针对性制定帮扶方案，主动对接资源，牵线搭桥，帮助小丁学习烤肉技艺。在司法所的全程帮扶与支持下，小丁的烤鸡店顺利开业，曾经迷茫的生活逐步步入正轨。
7: 现在生活又忙碌又充实，又能赚到钱，感觉非常好。
8: 看到小丁的这个烤肉店现在开得越来越红火了，我感觉这次帮扶啊，对一个社区矫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解决了他的收入问题。作为一个社区矫正工作者，感到也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工作也落到了实处。
6: 与小丁的情况类似，社区矫正对象刘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参与倒卖汽油违法犯罪活动，被依法判处3年缓刑。针对刘某法治观念薄弱、缺乏稳定工作的问题，谢家湾司法所精准施策，持续强化法治警示教育，并积极对接就业资源，为其落实冷库装卸工作，帮助他安心改造，重拾生活信心，平稳回归社会。
7: 东北人，以后不要诈骗呀，让我矫正回归正途，既然有正常的收入，再好好的工作，不要在司法法律的底下。
9: 我们在日常管理中，更多的精力呢放在解心结和铺后路上，一方面定期做心理疏导，缓解他的焦虑；另一方面呢，连接资源，解决就业及家庭实际困难。用这种有带温度的柔性力量，帮助他从内心深处认同规则，真正实现平稳融入社会。
6: 天水市甘谷县司法局通过全面实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扶持三位一体帮扶机制的基础上，坚持绞刑与绞心并重，构建法治教育、道德教化、警示教育、公益服务四位一体教育模式，确保矫正教育贯穿全过程，覆盖各环节。
10: 我们创新点检模式，随机核查基层司法所日常监管与教育帮扶，确保制度落地，同时聚焦社区矫正对象的急难筹判，开展生活救助、就业帮扶、矛盾化解，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今后我们将强化数字赋能与实地督查相结合，以查促改、以改促优，有效筑牢安全防线。
1: 社区矫正不只是监管，更要有温度。甘谷县司法局为矫正对象解心结、铺后路，帮助他们学手艺、找工作，用柔性帮扶代替了生硬管教，让迷途人员真正回归正途，也为基层平安筑牢了根基。
11: 立法守护红色沃土，法治更序长征精神。
12: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专项立法，通过地方创制性立法，为哈达铺红色旧址量身定制保护规则。
11: 法治守护，让旧址长存，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13: 哈达铺红色长征旧址保护条例的实施，让哈达铺红色旧址保护传承有了法定依据。
11: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翻开长征的历史画卷，陇南市探昌县哈达铺镇占据着特殊位置，它是红军长征的战略转折之地、蓄力奋进之地，承载着举足轻重的红色革命记忆。而今天我们将带大家来了解一份保护条例。
14: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陇南哈达铺，在此休整补给，研判大事，敲定落脚陕北的重大战略决策，为长征胜利指明了最终方向。哈达铺由此成为红军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加油站、信心地，留存了大量珍贵的红军旧址、革命遗址和红色文物。
13: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决定命运的重要决策地，也是长征路上的加油站。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这里从报纸上获得了到陕北去这样的一个重大线索，酝酿形成了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完成了部队的整编。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在这里驻扎休整、扩红建镇。目前呢，所保存的旧址呢，是这一段重大历史的实物遗存，完整保存了当年的历史场景，是研究长征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替代的史物史料。
14: 然而，长期以来，依靠常规行政管护，哈达铺红色资源存在着保护权责不清、标准不一、风貌管控薄弱等问题。
12: 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是国家级重点红色文化遗产，承载着长征战略转折的重大历史记忆，是陇南最珍贵、最独特的红色资源。为彻底破解管护难题、补齐制度短板、落实依法保护红色遗产的时代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专项立法，通过地方创制性立法，为哈达铺红色旧址量身定制保护规则，让红色保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长效化轨道。
14: 为破解保护现实难题，建立稳

0: 持久的保护机制，陇南市人大牵头立法，历经多轮调研、论证、审议，《陇南市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保护条例》于2023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不同于通用文物保护法规，这部条例立足哈达铺本地实际，精准破解地方保护痛点，具备极强的针对性和实操性。
1: 本条例是我市首部红色资源专项创制性法规，最大特色是本土化、精准化、实操化，不照搬通运法条，立足哈达铺旧址集群分布、文旅融合、村众共生的实际特点，细化四级管护责任，精准划定保护边界，规范各类经营建设行为，平衡保护与利润关系，既守住红色遗产保护底线，又为红色文化活化传承、文旅高质量发展预留空间，是法治赋能、红色传承的陇南创新实践。条例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厘清了管理责任，织密了监管网络；二是完善了保护措施，对各类规划、建设、经营管理予以规范；三是强化了传承利润，落实了保护和传承并重。
0: 条例清晰划定了红色资源的保护边界，哪些属于保护对象，应当守住哪些底线，都在法规条文中做出了明确界定。这份制度安排也为一线开展具体保护工作划定了清晰遵循。
2: 核心文物呢，主要有以下这三类。第一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达铺会议旧址，包括毛泽东住过的义和昌药铺、邮政代办所、关帝庙，也就是红军干部会议旧址、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等五处。第二类呢，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四方面军长征旧址，包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旧址、哈达铺游击队司令部旧址、苏维埃政府旧址三处。三呢，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2处红军领导人住室和当时哈达铺游击队司令朱信禄的故居，以及咱们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这些县级文物呢，都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时候我们的新发现文物。
0: 为把条例落到实处，文旅部门建立了全链条常态化保护机制，让日常管护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让红色遗存得到精准守护。
2: 在保护标准方面，我们严格落实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最小干预，不随意改动建筑原有形制风貌，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严格控制周边建筑的风貌和高度，确保历史环境的真实完整。条例实施以后呢，我们围绕条例内容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压实属地和使用单位的责任，明确了文物保护单位和责任人以及职责。二呢，是修缮了22处红军领导人住室。三是加强了日常管护，定期巡查，及时排除了虫害、墙体风化、消防等安全隐患。四呢，是成立了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把保护和研究结合起来，让这些革命旧址不光能留住，还能活起来。
0: 条例的出台彻底终结了以往红色文物保护无据可依、监管薄弱的局面。良法善治重在执行，如何让条例的守护真正落到实处，常态化的督查与多方宣传，才能实现从纸面法条到实地实效的转变。
3: 作为司法行政部门，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推动条例落到实处。一方面守住保护底线，避免违规建设、过度开发破坏红色遗址；另一方面也规范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法治手段引导全社会共同爱护红色旧址，更好传承长征精神，为我们用好本地红色家底提供实实在在的法治保障。
4: 条例实施之后，对我们哈达铺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以前周边建房搞建设，边界不好把握，现在有了法规照着办，红色旧址本体老街风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保护，乱搭乱建少了很多。我们也平衡好了保护和老百姓过日子的关系，群众建房有了清晰流程，不再矛盾扯皮， 环境面貌改观了以后，来研学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街上的民宿小店也红火了起来，不少老百姓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真正做到既守好红色耕脉，又带动镇上乡村发展，让长征精神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群众。
0: 法治守护让旧址长存，活化传承让精神长新。一座座历经岁月洗礼的革命旧址，不只是静态的历史遗存，更是传递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人们从过往的记忆当中汲取力量，不断梳理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丰富各类宣教传播形式，让长征故事跨越时光，触达更多受众。
5: 哈达铺红色长征旧址保护条例的实施，让哈达铺红色旧址保护传承有了法定依据，理清了各方管护的责任，用法律守护旧址的本体和历史风貌不受破坏，同时呢，对展陈讲解、史料阐释做出了规范，保障了历史史实准确，杜绝不实解读。有了法规的支撑，我们在开展研究、宣传和研学的过程中就有了明确的遵循，能够更加严谨地挖掘梳理哈达铺的史实，把真实的长征故事讲准讲实，让红色文化传承更有保障。
6: 以法治守护红色根脉，以传承致敬伟大长征，陇南市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保护条例用制度守护着历史，用初心更续的精神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哈达铺珍贵的红色资源，旨在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的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说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带您认清新型黑恶势力中的色情敲诈和裸聊敲诈。那什么是色情敲诈呢？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李德利来解答。
8: 色情敲诈以团伙作案为主，优先会选择经济较为活跃发达的地区，多地流窜作案，引诱裹挟未成年人，通过网络交友软件在线上假冒处女招嫖，性交易后向嫖客发送假病历、缴费单或 B 超单，并以威胁报警或通知卖淫女父母等手段向嫖客实施敲诈。
7: 高发的裸聊敲诈背后的作案逻辑是什么呢？
8: 裸聊敲诈以团伙作案为主，以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财物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的行为。
9: 9月2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签调整后应依法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同时要求同一级企业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及颜色应一致，如进行奶源声称，应在标签上明确标注，不应通过包装颜色、含罐盖、罐体形状进行区分。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2027年3月16日实施。此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不得继续销售；如没有违反禁止性规定，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9月21号，2026年甘肃省地震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兰开班。此次培训聚焦执法实操，讲授案件查处、案卷制作、抗震设防执法检查等业务，解读地震安全监管新规，讲解执法与服务融合要求，并设置答疑环节，破解办案难题。本次培训旨在补齐执法短板，提升人员履职能力，为守牢地震安全底线筑牢法治保障。 为提升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东乡县公安局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民警通过发放宣传

0: 传资料、现场答疑、以案释法等形式，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辨别网络谣言等内容开展普法宣传，讲解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此次活动进一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群众识骗防骗能力，营造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山处处，埋中国。
1: 韩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2: 记住你们的
3: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6: 是梦远仙童，
7: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8: 啊！
9: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0: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5: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5: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6: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5: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7: 同学们
15: 以坚守铸就梦想。
18: 不忘挖井人，
15: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9: 快走。
15: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 注意看，
21: 有什么好拍的？
20: 好奇。
2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0: 围观。
2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0: 诋毁。
24: 是哪里的？
20: 审判。
25: 你还有他在哪里？
26: 就在那边讲。
2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9: 做自己就好
30: 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我省各地欢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薪火相传，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播出，于杜老红军手写长征回忆录，后人当传家宝珍藏。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绘就银龄幸福画卷。
1: 科技助力智慧养老，酒泉市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整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老人有需求线上点单，住结、住餐、住医等服务精准上门。在88岁庞占胜老人的家里，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正细致地做着家庭全方位保洁。智慧养老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回访，现场跟进服务进度，核查服务质量。
2: 这服务我觉得挺好的，每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啊，他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
1: 在兰州新区社会福利院里，所有养老房间都配备了睡眠监测仪、跌倒监测雷达，依托五感毫米波技术，实时监测老人呼吸、心率、体动等生命体征。文曲中心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配发智能手环，按照健康风险划分红、黄、绿三色台账管理，遇跌倒、身体异常等突发情况，会同步向网格员及家属手机推送预警信息。
3: 测了血糖、血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方便。跌倒的就是社区的手机，我老公的手机，就全部下来，他们就都知道了。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在庆阳宁县，当地加快构建县级养老综合机构、乡镇区域养老服务设施、村级互助幸福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利的养老服务。
4: 及时掌握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同时重心严恒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全天候开放文体活动区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1: 陇南张掖重点建设村级互助幸福院，陇南市辉县银杏树镇银杏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加群众三方联动运营模式，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打通了乡村养老自我造血长效运营的新路径。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通过服务转介、餐食配送、定期巡访等机制，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将专业照护延伸至各村落。
5: 下一步，我镇将坐拥2处养老服务阵地运营，联动村社，织密镇村养老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助餐配餐、健康体检、文娱活动、心理慰藉等便民服务，严守安全。

0: 圈底线，优化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乐享暖心养老服务。
1: 老龄工作事关发展大局、百姓福祉及社会和谐，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优化服务供给，满足居家养老需求，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甘肃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陆续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活动，一批批怀揣报国理想的有志青年踏上军旅征程，肩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3: 平凉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出征仪式在静宁县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举行，这里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的重要地点，红色底蕴深厚，革命积淀厚重，依托优质红色教育资源，让准新兵们在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中淬炼意志品格，凝聚强军力量，以昂扬姿态奔赴热血军旅新征程。
4: 我将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到部队后我一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苦练杀敌本领，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绝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3: 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金昌、天水、临夏、陇南、白银、酒泉等地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为新兵佩戴红花和绶带，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庄严宣誓，彰显出严守纪律、扎根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5: 我们严格落实征兵政策，严把体检、政考各个环节筛选出一批政治可靠、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新兵交接启运工作，跟进做好新兵入营回访，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全力为新兵及家属排忧解难。
3: 兰州铁路局全面做好新兵铁路运输服务保障，在进站口开辟专用通道，设置专属候车区，用精细化保障让新兵感受入伍第一站的温暖。
6: 主动对接带兵干部，及时掌握他们的需求，希望新兵们一路顺心，精神饱满地奔赴军营。
3: 甘肃台报道。
2: 珍藏七十年长征回忆录手稿首次亮相，老红军李金生1955年亲笔撰写，记录走过的漫漫长征，由其侄子保存在于都家乡。薪火相传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专栏今天播出，于都老红军手写长征回忆录，后人当传家宝珍藏。

0: 没有他，我们哪有现在的生活。
1: 李大叔家的这本《长征回忆录》是他的二叔李金生写的。李金生1934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一方面军副排长，参加过25000里长征、遵义战役和抗日战争。
0: 1956年，他放在老家中了。
2: 他什么时候写的呢？
0: 在1955年吧。
2: 就是您二叔有跟你亲自跟你讲过当年？
0: 讲过，他是跟我父亲讲过，我是那个时候我也就静心听。他说谁都不知道长征要这么久的时间，每一个红军啊，一个米袋啊，挂在这个身上，6斤半米啊，3、4天就把那个米就吃完了。过了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米吃，都没有粮食吃。
1: 李大叔说，他的二叔是从瑞金前往于都集结出发长征，路过家门口，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就走了。
2: 我看他这写的很多，说什么？哎呀，说的很多都是比较乐观的话哈。
0: 他进军的时候也是很乐观啊。
2: 哎呀，吓得我心里扑通扑通总跳，手脚发抖，浑身发麻，总怕水浪一下子把船打翻了，那我们就活不成了。然后底下还有另外一个人同事笑他，说他怕死鬼。哎，一句一句的把他说的脸通红了。他说我们就是这样乐观的度过了大渡河。你会觉得很敬畏他吗？
0: 我说说这他写上过朝的25000里长征都走出去了，这是我们家的光荣，一定要向他那个老兵的老红军的这种精神，我一定要发扬他这种精神。
1: 为了纪念长征胜利，于都人民在渡口边建起了一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不少红军后代还将家中先烈的老屋

0: 的文物1086件，其中长江文物大概有460多件。
1: 基于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是保护好、利用好旧址旧居啊，还有挖掘好这个红军长征的故事，通过我们的展览啊，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这段历史，传承好这个长征精神，实现每个人的价值观。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今天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盛主持。会议强调，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确保履职不偏向，行动不走样。要自觉把履职实践融入全省发展大局，聚焦改革发展稳定的重点问题，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提升履职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真正成为能履职、善履职的行家里手。第20届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论坛9月19号在兰州大学开幕，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副省长王军、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程凯表示，要深入宣传解读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中西部农牧地区等困难残疾人群体，加强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用科技赋能残疾人发展，保障残疾人平等发展权利。王军表示，甘肃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持续深化拓展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努力让广大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
3: 今年5月11号，兰州市安宁区有群众报警说，因网络借贷纠纷遭到陌生人暴力殴打、私密威胁，身心遭受严重伤害。辖区公安机关立即介入，全力维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4: 当时就是要借5000块钱，然后呢需要抵押物，但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的，然后他说是可以用裸照来抵押，然后借5000块钱，当时就是给我只到账了4400块钱，还了8周之后是共计还了12800块钱。
5: 40天的还款期限，严苛的还款规则，超高的利息费用，让当事人难以应对。稍稍逾期，放贷团伙就对受害人全天候恶意滋扰、言语辱骂、心理施压，甚至实施暴力殴打。
4: 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以照片来了。
5: 经查，犯罪嫌疑人吕某、万某等人在未取得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在安宁区等地通过在各类微信群批量投放放贷广告，招揽不特定借款人，与借款人签订阴阳合同，以抵押物、拍摄裸照等方式作为发放贷款的约束手段，并收取高于年利率72%的超高利息。被害人无法按时还款时，该团伙采用曝光裸照、电话及微信语音轰炸等软暴力方式进行非法催收，逼迫被害人还款。
6: 因为受害人被催收团伙发以裸照发给家人、发给公司相威胁，受害人难以启齿，于是将这些记录都就删掉了，然后我们在调查取证的时候比较困难。
5: 警方介绍，该套路贷犯罪团伙作案手段极其隐蔽，他们伪装成民间借贷，通过软暴力叠加硬暴力的方式摧残受害人身心，骚扰受害人亲友，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7: 这个犯罪团伙主要有4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他们的那个幕后金主，主要是负责给他们提供这个放贷资金。第二个层级就是他们的老板就主要负责这些给他们租场地。第三个层级就是他们的这业务骨干主要是按照这个老板的这个要求给这个审核通过的这些人进行放款。第四个层级就是中介就是专门找这些有贷款需求的人介绍给这个他们的老板。
5: 2026年6月16号，经过缜密侦查和全面固定证据后，专案组果断

0: 收网，在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等地同步展开抓捕，现场查获大量物证。
1: 经初步核查，该团伙累计非法放贷20余人，放贷金额达200余万元，仅砍头期一项非法获利20余万元，放贷回款资金用于团伙成员分红提成。
2: 以套路贷、裸照贷、软暴力催收等为手段，侵扰群众生活、破坏社会秩序的恶势力犯罪，公安机关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坚决铲除黑恶势力自身的土壤，还百姓一片清朗安宁。
0: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扩线之中。甘肃台报道。
3: 近日，兰州理工大学石油化工学院推进学科高质量发展暨学院成立30周年系列活动举行。据了解，30年来，学院立足甘肃，深耕石油化工领域，形成了阀门与密封技术、低温与制冷技术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大会现场还为校企共建人才培养基地揭牌，覆盖石化、阀门装备、能源科技等领域。
4: 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甘肃赛区暨资源开采赛道高职组开赛式在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本届大赛以技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22个省区市的38所职业院校参赛队的181名选手同台竞技。
0: 近日，2026年长征沿线纪念馆讲解员大赛在甘肃会宁干部学院举行。比赛通过以训促学、以赛促练、以贫促优，全方位锤炼全国红色讲解队伍专业能力，推动革命文物活化利用，更续红色血脉，传播红色文化。
5: 讲解员是红色文物的代言人，也是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力军。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举办这样一次培训还有比赛活动，为全国的长征沿线的讲解员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在新的时代，伟大的长征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0: 白银台报道。9月16至17号，2026年院士专家涌进行暨乡村全面振兴视角下的防灾减灾与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州涌进县召开。与会专家开展学术交流，实地调研生态治理、防灾减灾、乡村振兴、非遗产业及文物保护等工作，汇聚治理资源，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宁夏台报道。
3: 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兰州理工大学承办的2026年甘肃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康县三河坝镇开班。三河坝镇山大沟深，天麻大多种植在高半山，过去采收转运全靠人力肩挑背扛，劳动强度大。培训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操演练的方式，重点讲授无人机调运、植保作业、农情监测等实用技能，着力培育本土乡村飞手。借助低空经济，无人机打通山地农产品空中运输通道，有效破解山区特色农产品运输难题，助能天麻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农户增收路子。甘肃台报道。
0: 9月20号，全省龙姐庆丰收主题活动在武威市凉州区隆重启幕。活动为期2天，采用广场集市展销加田间实景直播双线联动模式，共设置150余个展位。来自全省各地的100余名优秀龙姐主播，上百家巾帼企业带来琳琅满目的甘味农特产品，精巧别致的非遗手作，吸引众多市民群众驻足挑选。此外，田间地头也同步开启实景直播，沉浸式推介本土优质农产品，线上直播间互动火热，订单不断，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激活消费市场。武威台报道。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10000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2: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3: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1: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相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4: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1: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10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5: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了，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1: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6: 今年洪水直落落，下了一场雪，山已经落。
1: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 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遍线，马家的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孔绍俊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
1: 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秋收工作有序梯次推进。
0: 我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市，提升生活品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绘就引领幸福画卷。
2: 科技助力智慧养老，酒泉市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整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老人有需求线上点单、住结、住餐、住医等服务精准上门。在88岁庞占胜老人的家里，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正细致地做着家庭全方位保洁。智慧养老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回访，现场跟进服务进度，核查服务质量。
3: 这服务我觉得挺好的，每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啊，他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
2: 在兰州新区社会福利院里，所有养老房间都配备了睡眠监测仪、跌倒监测雷达，依托五感毫米波技术，实时监测老人呼吸、心率、体动等生命体征。文曲中心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配发智能手环，按照健康风险划分红、黄、绿三色台账管理，遇跌倒、身体异常等突发情况，会同步向网格员及家属手机推送预警信息。
4: 测了血糖、血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方便。跌倒的就是社区的手机，我老公的手机，就全部下来，他们就都知道了。
2: 155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在庆阳宁县，当地加快构建县级养老综合机构、乡镇区域养老服务设施、村级互助幸福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利的养老服务。
5: 及时掌握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同时重型严恒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全天候开放文体活动区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2: 陇南张掖重点建设村级互助幸福院，陇南市辉县银杏树镇银杏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加群众三方联动运营模式，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打通了乡村养老自我造血长效运营的新路径。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通过服务转介、餐食配送、定期巡访等机制，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将专业照护延伸至各村落。
6: 下一步，我镇将坐优2处养老服务阵地运营，联动村社，织密镇村养老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助餐配餐、健康体检、文娱活动、心理慰藉等便民服务，严守安全底线，优化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乐享暖心养老服务。
2: 老龄工作事关发展大局、百姓福祉及社会和谐，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优化服务供给，满足居家养老需求，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甘肃台报道。
1: 代省长孔绍俊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的相关措施。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引领产业提质发展，夯实产业基础支撑，提升产业综合。

0: 能及，全面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带动全省先进制造业整体跃升。
1: 会议研究分析全省一至八月经济运行形势。会议指出，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不少承压隐忧。要锚定目标任务，加倍努力工作，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紧盯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形成更多“十五五”工作量。要抢抓中秋、国庆和年底消费旺季，培育演艺、体育消费等增长点，要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要素保障政策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争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和进展。会议审议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中秋、国庆节日特点，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机械化作业、订单化生产、全产业链赋能，绘就了多彩的陇原秋收画卷。
3: 眼下，兰州新区5.7万亩青贮玉米进入集中收割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粉碎、装车作业。高标准农田青贮玉米亩产可达4吨以上，机械化高效抢收，保障优质饲草收储，助力当地畜牧产业发展。
4: 我们采用那个水肥一体化的设施进行这个精准施肥，加强了田间管理，每亩能达到4吨。
3: 作为国家级玉米制种核心产区，张掖市持续扩大制种玉米种植规模，优化产品结构，推行标准化集约种植，全域制种玉米迎来集中采收高峰期。当地依托龙头企业带动，落实订单保底、统一管护、集中采收模式，持续夯实全国种子摇篮产业优势。
5: 今年共种植植工玉米2900多亩，公司组织人工进行掰玉米，为农民减轻了负担，节约了成本。
3: 在玉门市黄闸湾镇，特色胡萝卜制种迎来丰收。当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依托机械化采收、订单化销售，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让特色制种成为富民产业。
6: 我们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方式，全市带动有40多户农户，每年的每亩地的效益在1500到2000块钱左右。
3: 马铃薯是我省涵汉农业八大特色产业之一，金昌依托独特自然优势，做强马铃薯两种繁育与规模化种植产业，现有两种繁育基地1.3万亩，年产优质脱毒种薯3.8万吨。甘肃农垦金昌农场今年种植马铃薯5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订单化产销，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7: 现在我们国内知名企业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土豆销售渠道也比较顺畅，现在地里收完就拉到下游企业进行生产加工，大约10月底就完成了全面收获工作。
3: 陇南礼县60.5万亩苹果迎来采摘旺季，预计总产量7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8.5亿元。当地完善仓储、分拣、冷链配套设施，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实现苹果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
8: 我们通过了直播电商，还有网店销售，销售到全国各地，今年大概销售额达到500万元左右。
3: 当前，全省秋收工作有序梯次推进，甘肃持续聚焦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发展，深耕八大特色产业集群，以两种赋能、机械提效、产销衔接，助力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甘肃台报道。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我省各地紧跟民生需求，完善城市功能，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市，提升生活品质。
1: 城市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地下生命线。今年以来，酒泉瓜洲县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加紧开展老旧市政管网更新改造项目，对供水、热力、排水管道实施改造，提升城区管网承载能力。
9: 我们标段于8月25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开挖辐射，预计11月中旬本标段可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1: 从城市大动脉到街巷毛细血管，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今年平凉崆峒区对14条市政道路管网和117个小区老旧供热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统筹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和街景风貌提升，办亮城市颜值。
10: 目前京河北路已完成管网埋设，计划9月底全段建成通车，供热管网改造已完成40个小区，力争2027年年底全面完成。
1: 城市更新绘就品质生活，白银平川区通过完善公共体育配套设施，升级城市运动空间，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民生。新开放的公共体育场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健康生活。
11: 新开放的这个公共体育场非常好，我家本身就在附近住，这里是塑胶跑道，我几乎每天来健身跑步。
1: 各地还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时1年施工，张掖市地标性古建筑镇远楼和万寿寺木塔完成保护修缮，历经沧桑的古迹重焕新生。
12: 经过这次修缮，古楼焕然一新，彩画油饰都复原了，古朴庄重的样子又回来了。
1: 甘肃台报道。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
1: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盛及委员55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草案、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甘肃省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办法草案、甘肃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条例草案、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有关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的法规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2026年度签名代表调研视察千项工程行动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王军、沈建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甘肃台报道。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直属机关第7次党员代表大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会议要求省委办公厅做好新形势下党建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深化五行模范机关建设为抓手，奋力开创机关党的建设新局面，要筑牢政治忠诚，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地见效，在做到两个维护上当好表率，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机关党建有效嵌入三服务工作各方面，在促进深度融合上彰显担当，要坚持固本培元，在夯实基层基础上走在前列，要强化宗旨意识，在密切联系群众上做出示范，要深化政风肃纪，在涵养政治生态上树立标杆。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出席。会议强调，要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民族工作稳中求进、创新发展。要以宣传周活动为牵引，大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实施，把这一法律的宣传贯彻实施，贯穿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之中。要以宣传周活动为载体，持续放大民族团结进步正面主流声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扎实成效。启动仪式现场举行了"十六花开，最美甘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品牌发布活动。9月20号上午，兰州市召开第16期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工作交流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要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2: 甘南州充分挖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发展壮大地方特色产业，全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13: 在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每天都有大量参观者，这里成为社会各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
14: 研究党史、革命史，挖掘每一件展品、每一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不断打磨讲解内容和风格，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坚定信念与热血豪情。
13: 在红色精神的引领下，甘南州大力推进中国牦牛乳都建设和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甘南州内有牦牛120多万头，约占全国牦牛总数的7.5%，相关产业已辐射带动7.3万户、35.5万农牧民，年均增收4.5亿元。
15: 作为中国牦牛乳品开拓者，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构建全产业链质量管控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牦牛乳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民生优先，让发展更具温度。甘南州持续完善城乡公路基础设施。2026年，全州重大公路建设项目全面加压推进，加速实施。特别是 G1816乌海至马沁高速合作至塞尔龙甘青界段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冲刺阶段，今年年底将使路曲线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同时，全州医疗卫生机构达933所，每千人拥有医师3.46人，床位6.18张，均创历史新高。全州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全链条资助体系，15年免费教育惠及千家万户。
16: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现在高中生学费全免，而且享受着甘南最好的教育。我们的食堂饭菜可口，而且价格优惠。我们宿舍里环境良好，而且学习氛围也很好，让我们能一心学习，并且希望以后能考个好大学，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期盼。
13: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以信仰力量为根基，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融合共进为路径。站在新的起点上，甘南将持续高扬红色旗帜，不断拓宽富民强州的发展新空间，在奔赴人民幸福安康的康庄大道上，绘就更加壮丽的发展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共3天，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中秋假期，我省公路出行以短途探亲、民俗出游和近郊休闲游玩为主，多集中在兰州及周边地区，道路客运总量预计高于去年同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网收费站出口日均交通量约为56.67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4.79%。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均断面交通量约为9633辆，同比增长约4.37%。假期交通流将呈现明显潮汐特征。9月24号15时至17时为出城高峰，车流由兰州地区向天水、武威、临夏等地扩散。9月27号16时至18时为返程高峰，届时兰州、天水等中心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集中。甘肃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2024年至2026年，省水利厅联合省财政厅统筹2.5亿元省级财政资金，通过县级申报、市州审核、省级评审规范程序，落地实施25个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分批次在全省各地打造示范样板，推动水土保持工作从单一治理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美乡村建设延伸拓展。3年来，全省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26.25平方公里，一批和谐宜居、生态旅游、绿色产业、休闲康养类小流域落地生根。甘肃台报道。
0: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3: 9月20号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
1: 9月21号2026年，甘肃省诚信新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引起对接活动在兰州举行。活动期间，省商务厅将组织开展17项重点宣传活动，着力营造诚信守法、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启动仪式上，8家金融机构与23家商贸流通企业授信签约41.6亿元，以精准金融支持赋能企业发展。9月20号，嘉峪关市开启供热系统冲水调试工作。今冬明春，嘉峪关市区总供热面积2290万平方米。当地供热部门对市区63座直管换热站内换热器、阀门、循环泵、采暖外网等设备进行检修维护，确保冬季供暖稳定。9月21号2026年，全省高校体育教师综合技能展示及大中小学足球教师综合技能展示活动在河西学院举办，15支代表队参赛，开展球类、操舞、急救实操等项目的比拼。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甘肃省系列防治宣教暨大型义诊活动当天在省人民医院启动，省内多家医院专家现场坐诊，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和答疑指导，助力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1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8: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2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9: 虽然忙碌，
20: 做点什么。
19: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9: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1: 这是一个秘密。
19: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9: 这道门，
21: 保守国家秘密，
19: 也可能关乎坚守
21: 应尽的义务。
22: 保守秘密很重要。
2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9: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3: 你好，您的外卖。
19: 我们
23: 成功了，
19: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者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着反正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海拔4900米，11月的白马雪山，呼啸的是风声，滚动的是碎石。大量的植物都进入了休眠。

0: 当你爬上这些山，你会发现在这些岩石之上会生长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些高山花卉，像绿绒蒿就是其中的最常见的一种植物之一。
1: 绿绒蒿也被称为喜马拉雅蓝罂粟，在西方园艺界里，很多人为它魂牵梦萦，而在它的原产地中国，绿绒蒿却鲜为人知。
0: 看叶子的话，应该是一个总状绿绒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长得非常慢。
1: 此时的绿绒蒿已经凋谢，但依然是一些人眼中最迷人的生命。
0: 这一刻它没有死去，它仍然支撑着这些果实，它把这些果实高高的举起来。
1: 绿绒蒿可以在雪线附近绽放，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花。自从它被介绍给世界后，不知有多少人不畏艰险，就是为了接近它，了解它。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大概有30000种开花。在这30000多种植物中，有将近1500种被人类栽培、观赏。在植物眼中，花是繁衍的器官；在昆虫眼中，花是食物的来源；在人类眼中，花是欲望的象征。花撬动人们的审美，传递人们的情感，点亮人们的视野，也融入了各种美的想象。这些改变了世界的精灵们，最初又是如何进入人类视野？

0: 我手里的是一种绿茸蒿的种子，它叫红花绿茸蒿。我们希望在云南合适的地方呢播种一下，也是做一种尝试，因为人工栽培绿茸蒿是非常难的。
1: 绿茸蒿能够适应高原的严苛环境，但在人类的花园中定居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人工栽培的绿茸蒿大多在专业机构的花圃中。
2: It is very easy for these to die. They can go black, they can damp off. That means they get too wet and they get a fungal infection and they can die.
1: 人工栽培绿茸蒿充满挑战，但是人们想把美留在身边的决心也不可忽视。100多年前，人们不远万里将绿茸蒿带回英国，从那时起，这里的人们就想着在自己的家园中留住绿茸蒿的美。花吸引了人类的视线，也牵扯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的轨迹。因为认知这些神奇的植物而付出的努力，人类也收获了科学的发展。人与花在荒野中相遇，在科学中相知。伴随人类的足迹，越来越多的植物因为它们花朵的艳丽而被改变了命运。

雅鲁藏布江的两岸温暖潮湿，栖息着一种植物的野生种群，它们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花卉之一，牡丹的近亲，也是少有的具有黄色基因的野生牡丹，它们就是大花黄牡丹。种子熟了，大多数时候牡丹的种子会就近跌落，可以享受母树的遮风挡雨，然而这也恰恰限制了它们的未来。让昆虫们饱餐一顿往往是它们最终的归宿，但这种损失牡丹还能够承受，它可以选择消耗更多的能量，生产更多的种子，去争取更大的生存几率。终究会有一些顺利躲过蚕食的种子们，可以期待轮回的开始。大花黄牡丹的种群就这样繁衍生息着，在大自然的法则中，它们一粒种子一粒种子地向外拓展着种群的生存范围。不知道经历了多久，时至今日，它们最大生长区域的直径依然没有超过200米，直到人类的到来。

人工栽培的牡丹的样态与野生牡丹不同，形态上有巨大的差异，它们更加符合今天人类的审美，花形硕大，花瓣繁复，颜色艳丽。人工培育的牡丹不需要考虑过大的花朵消耗太多的养分，可以在人类的照料下恣意地绽放。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花的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月季就是其中的代表。十八世纪，中国的月季搭乘货船抵达欧洲，由此改变了欧洲的花园。中国月季多次开花的属性、绚烂的色彩以及香甜的气味，在欧洲引起了培育月季的狂热情绪。

月季在欧洲与科学革命、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相遇，成就了它改变世界的契机。花卉成为了商品，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花的自然属性也越来越多地被人类的商业需求重新定义。花作为植物生殖繁衍的器官，其实最关心自己在传粉昆虫眼中的颜色。现在，人们可以借助特殊的拍摄手法，展示这些花朵在蜜蜂眼中的颜色。

0: 花朵中间深色的区域，就是在告诉蜜蜂花蜜的藏身之处。没有色彩前，植物更多依靠自己完成繁衍生息的历程。色彩的出现，让植物的生存策略有了极大的改变，尤其是人被花的色彩吸引之后。人对颜色的识别度与蜜蜂不同，人眼中的花更加多彩绚丽。这是月季花瓣放大10倍、20倍的样子。当人类的需求成为首要条件后，花卉的颜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人的欲望和创造力让花卉走得更远。目前，人类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对花的颜色、形状、香味等属性进行调整。在很多时候，花让人们觉得自己掌握了生命的奥秘，可以决定植物的命运。但其实，植物还有很多本能的反应，是人们无法完全改变的。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他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在中国，每10只月季里就有8只出产自云南。这里的月季以100万的数量单位被进行买卖。临近人类的一个重要节日，市场对花卉的需求大增，能够在合适时间绽放的月季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然而，突然的降温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人都猝不及防。

这些泛红的叶子是月季新长出的，如果是在营养积累的阶段，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此时对于花农却是不愿看到的情况。这种现象是月季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反应，当气温突然变冷，它需要长出新的叶片来提供更多的能量抵御低温的伤害，而不是消耗能量去开花，这是它无法被人类改变的求生的本能。即使人类想尽办法来提供最好的生存条件，但关键时候月季更相信自己的选择。为了在降温中保护自己，很多月季没有能够在人类期许的时间内开花，只有少数的月季没有受到冰冻的袭击按时开放。这在物以稀为贵的人类社会，让人们对花的价格多了一些憧憬。在这里，平均每天花卉交易量超过300万只，高峰期每一天的交易量超过800万只。这些鲜花经过拍卖交易，销往世界各地。

在这里，花的一切生命体征都被量化，成为影响交易价格的决定因素。那些因为人类喜好而筛选出来的不同的品种与样式，也造成了它们价格的高低差异。因为冰冻的影响，今天的拍卖多了几分未知。

0: 花的自然属性与人类的创造力共同造就了人类的花卉市场。即使是代表花生存抗争留下来的疤痕也被量化，成为人类衡量价格的标准。它们在屏幕上显示，被人类接收、识别、判断，化成手部的一个动作。
1: A 级它是那个
0: 带有不同标签的花卉将被送到人类的手中。不管是历史上的某一瞬间，还是在此时此刻，花的生老病死都已经让人类为它而痴狂。

地球是超过40万种植物的家园，如果没有植物，所有的动物都无法生存在这个星球上。植物带给人类的从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滋养和改变。作为开花植物欲望象征的器官花，不断开放，不断凋谢。为了留住与花相遇的美好，人类的创造力也因此而迸发。

端午花、一丈红、马杆花、大红花、棋盘花、栽秧花、斗篷花、绒葵。这种被中国不同地域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的植物，它的学名是蜀葵。原产于四川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在众多产自中国的花卉中，蜀葵是最早被引种到西方的中国花卉之一。它比中国的菊花、牡丹、茶花、月季、杜鹃等花卉传入西方的时间早了近两三个世纪。

15世纪，人类自身的迁徙尚且艰难，蜀葵何以能成功跨越山河大海，绽放在陌生的土地上，并最终穿越时空，留给后人寻找的线索呢？

从对生命力象征的花的朴素赞叹，美学、宗教、文化、文明，一次次的流连忘返，一次次的凝练提升。花成为人类精神世界中美的象征和创造力的源泉。最初，花的美丽让人驻足，会有人想带它们回家，放在身边点缀生活。从最初简易插放，到复原自然，再到更多创造性的表达，花成为人类行为艺术规则的缘起。它们的颜色、形状、味道或者使用价值，都开始能关联到人类的内心，祈祷或忏悔，憧憬或回忆，喜悦或遗憾。花是开花植物生命中一个短暂的环节，却是后面所发生一切的关键一步。先有花，才会有包含种子的果实，而种子也代表了下一代。植物扩张生存版图的脚步从未停止。在中国大地上，栖息着超过35000种的植物，它们成就了中华文明，也丰富了世界文明的色彩。学会与他们相处，是对未来最好的期许。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我们不能让国人再骂我们了。

1935年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针对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新形势，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

0: 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决定将红军和苏区的发展方向放在山西和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 主席，你看这儿。
2: 老彭、建英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东征的计划来。
3: 好，我们正在做。
4: 主席，你看，志丹同志来了。
5: 毛主席，
2: 志丹同志，我们找你可不容易啊。
5: 谢谢毛主席和中央救了我，谢谢救了陕北根据地啊。
2: 我们该谢谢你啊，是你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经过长征之后有了落脚之地。志丹同志，你为革命受委屈了。
4: 志丹啊，这左四号的监狱可不好做呀。
5: 毛主席，这两个月可把我憋坏了啊，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2: 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路军总指挥兼28军军长。
5: 谢谢毛主席，谢谢中央对我的信任。
6: 老毛，
2: 老彭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6: 我反对你东征的计划。
2: 嗯，为什么？
6: 一路长征，我们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北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我们退不回来怎么办？
2: 啊哈，单纯从军事上考虑，你的想法没错，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分析就有点欠缺啊。目前全国的抗日运动高涨，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我们东进抗日，阎锡山如果要是阻拦，打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6: 嗯，
2: 另外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向东挺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把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
6: 从道理上讲是对的，
2: 军事行动啊往往是政治策略的一种特殊延伸。
6: 嗯，我明白了。
2: 我们的彭大将军想通了，东征之意就有了80%胜算。
7: 真想不到啊，从江西逃到陕北只剩下6000-7000人的朱毛共军，竟然又能东渡黄河，把阎锡山搅得乱了方寸。
6: 薛成以为既然共军不东进，沿百川就让出一条路放他们过去，让他们跟日本人打去。
7: 你这不是糊涂吗？他们正找不到借口与我们开战。
6: 薛生明白，绝不能让共军出山西。
7: 是的，当他阎锡山挡不住的时候，自会向我中央政府来求援。
8: 报告委座，阎锡山来电报，请求派兵援助。
6: 说曹操，曹操到。
7: 命令谭恩伯的13军、关林征的25师、孔令洵的97师、商震的33军立即北上入晋。
8: 是。
7: 一夜即可飞往太原，成立剿共总指挥部，你为总指挥，杨爱元为前敌总指挥，孙楚为前敌副总指挥。
6: 为何要把指挥权交给晋军将领？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6: 学生明白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行政权终于到陕西了。
2: 你跟张浩的关系怎么样？
9: 非同一般，
3: 我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又一起在莫斯科共过一段事，而毛泽东和张浩不过是一面之交。
4: 那就没有必要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了。
3: 我可以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我不能忍受中央机会主义的表现。错误的路线若不揭发，中国共产党就成不了马列主义的党。
4: 那就按照你的这个意思，给林玉英回封电报。
3: 好吧。
9: 读完之后啊，很可能要独立作战一段时间。
8: 好。老马。
2: 啊，洛夫啊，
8: 总。根据近期会议的决定，坐。明天啊，我和恩来就要回瓦窑堡了。临走之前，我还是想劝你，还是调一个团到你身边来，别再唱空城计了。一个东征军指挥部，加上炊事员、马夫，也就只有500人。要是遇上点特殊情况，那可就真的危险了。
9: 哎呀，与东征大业相比，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
10: 洛夫啊，我们就不要替老毛担心了，他现在又回到了当年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那种700里驱15日，
6: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状态了。

0: 你一定就是张将军吧？那你一定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张将军好眼力啊！
1: 共产党的美髯公，谁不知道啊？<笑>
0: 虽然和张将军初次见面，但是觉得你是个爽快的人，感觉有种亲切感啊。
1: 怎么说呢？
0: 我在东北待过三年。
1: 对东北人打心里是佩服的，也是喜欢的。怨不得跟周公一见如故呢，半个东北人。<笑>一个东北人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一定能谈得来。这位是我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
0: 周先生，
1: 王军长好，谢谢你跟我们达成的口头停战协议。周公。 请张将军请。贵党的观点，我全部接受，只有一点，想跟周公商榷一下。
0: 请张将军直言。
1: 蒋先生，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贵党可否跟蒋先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呢？张将军。
0: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但是这几年，蒋先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自相残杀，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1: 周公，攘外必先安内固然错误，我也反对。但是，蒋先生。
0: 他并没有投降日本人，
1: 张将军，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如果蒋先生能够放弃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极力拥护他当全国抗日的领袖。周公说得真好，这样我回去尽量的劝说蒋先生，争取早日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0: 张将军。
2: 谢谢你，请张将军请。老毛，啊，这是建英统计出来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消灭禁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门，筹款30万元，扩充新兵8000余人。
3: 挣了个盆满钵满，我看可以收手了吧。
2: 老毛，蒋介石的10个师20万人马已经陆续入境，再打下去，恐怕就难全身而退了。不如给阎锡山留点麻纱，让他扯不清理还乱，去领会一下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厉害。<笑>老毛，蒋介石是一石二鸟，你比他厉害。
3: 你是一介四雕啊！打击了阎锡山，扩大了红军，提高了党的声誉，而且还将了张国焘一军呐！啊，也算是为我们将来再出陕西抗日做点铺垫吧。嗯，走之前再发一个通电，召回阎锡山、蒋介石，促使他们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2: 好，主席。
3: 啊，
2: 刘志丹牺牲了。
4: 这怎么可能？
5: 宋仁琼来电，说他指挥攻打三焦阵时，被敌人的榴弹击中了。

0: 他的棺木准备运回保安，本来他们都在黄河边营救。处事未解，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战协议和一致抗日，
0: 魏佐，共军突然撤退，全部西渡黄河，回到了陕北。能把他逼回去，算是达到了目的。汤恩伯就可以待在山西不走了。
2: 西安剿共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万事齐备。
3: 只等魏佐一声令下。魏佐，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已经进兵湖南了。

0: 我把这次东征的战果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关于东征的争论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下面我就将陕甘边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任务做一个部署。
1: 老毛，
0: 哎，
1: 老毛，
0: 嗯，
1: 我打断你一下。同志们，我们刚刚从西安张学良那里得到消息，由于两广事变，蒋介石啊停止了对我们红军的围剿，他呀要去全力对付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了。
0: 我在1928年就说过，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妥协即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战争。尤其在今天的形势下，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冲突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地壮大自己，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0: 柳英同志，他要见毛主席。
1: 你要见谁？
2: 毛泽东。
1: 毛泽东。
2: 我这里有一封信。

0: 宋庆龄先生写的。好，国涛、朱德二同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 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你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林玉英，
1: 国涛，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是很明朗了，就没有必要再固执己见了。张主席。 共产国际都表态了，你如果再坚持己见，恐怕就没人跟你走了。
0: 就是，张浩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你见好就收吧。嗯。

0: 好吧，那就准备北上吧。这新婚姻法呀，就是说，不许买卖婚姻，不许包办婚姻，讲求自由恋爱。刚才呢，我已宣读了苏维埃的新婚姻法。老毛，你也讲两句。
1: 我讲两句。我说一下乡规民俗吧。今古贤文中有一句话，叫“捆绑不成夫妻”呀。小琴他爹，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2: 今古贤文上的话，肯定不会错的。
1: 这捆绑不成夫妻是什么意思呢？啊，小琴，你喜欢二狗吗？二狗，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喜欢。小琴，你喜欢谁呀？
4: 我大喜。
1: 大喜呀、
3: 啊、哎，
1: 你喜欢小琴吗？
3: 喜欢。
1: 你看看，你看看，两个相爱的人不能成夫妻，他不喜欢二狗，你非要把他们捆成夫妻，
3: 是
1: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这是违背天理伦常的。苏维埃的婚姻法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定的，所以啊，这个包办婚姻违反了苏维埃的婚姻法，也违背了天理伦常，对不对啊？
5: 主席，你说的太好了。
2: 毛主席，你讲的话入情入理，我听你的，把这婚事给退了。
1: 你们呢？这不就好了吗？皆大欢喜。
5: 喜子，来，快给主席鞠躬。
6: 谢谢毛主席。
1: 斯诺先生，我呢虽然不懂英文，看不懂密勒氏评论报，但是你写的关于129的报道我看过译文啊，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新闻评论中最客观最真实的报道。
7: 现在我又见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共产党首脑毛泽东。您呢，太伟大了。您的业余爱好是用最朴素的道理、最平凡的语言来调节老百姓的婚姻问题。
1: 你的中国话，北京味儿很浓啊！啊，
7: 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成天跟拉车的和做小买卖的套近乎。
1: 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哟。

0: 蒋介石始终的目标就是剪除异己，建立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他总妄想日本人能够发善心，给他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时间。他却不明白，侵略者永远是贪得无厌的。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会加速日本吞并中国。你对目前
1: 抗战的时局有什么看法？目前的抗战形势应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只要谁能举起抗战的大旗，就能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力量，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将成为历史。日寇侵略的步伐，注定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形成。你对抗战的前途？ 有何想法？中国是弱国，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面对法西斯的猖獗，英美各国的利益同样会受到侵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必将形成。最终被埋葬的，只会是侵略者。
2: 经过张浩同志的努力，张国焘终于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是他仍然是迟迟不肯北上。我们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二六军团很快就要和四方面军会师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听信了张国焘的一面之词，跟着他跑了，那可就麻烦了。这件事情久而未决。
0: 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昨天我看了一张去年的旧报纸，上面登了一条四方面军在成都的百丈关吃了败仗的消息，双方死伤两三万人，估计四方面军的损失也会很大。张国焘南下的计划落空，他的心情也会因此低落，威信也会下降。此时啊。
3: 中央应该给二六军团一个名分，这样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什么名分？让二六军团立即组成第二方面军。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呀！
4: 起立！下面，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3: 二方面军的兄弟们，好！哎，没想到啊，在这种地方居然能见到海卫，不简单呐！这是缴获的战利品，战士们不知道这是啥东西，说又腥又臭，让我给留下的。好啊。
5: 那就让国民党的美味为共产党人填饱肚子吧！没错，来，同志们，放开了吃啊！好，来，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2: 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所以党内有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国民党可以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自己的人，而共产党不会。共产党会用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争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会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用乌拉草做的草帘可以抵挡极寒冷风，持久保暖。自古以来，乌拉草就被誉为御寒奇草，天下传扬。好消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奇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
4: 啊。
5: 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20几度的严寒。
4: 哇，
5: 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
4: 啊，
5: 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消除疲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 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1: 对，
0: 但是呀，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0: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100,000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1: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0: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1: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3: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100,000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又被称为野绒、太阳草，用乌拉草做的草鞋垫，穿上以后敢走冰踏雪，脚不生冻疮，比皮靴都保暖，能够抵御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

0: 是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包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够，方便您换洗。
1: 才33块钱，我抢到了！
2: 我也抢到了，真的是33块钱，太实惠了！
3: 真没想到啊，质量这么好，又这么暖和的三宝窝了槽火绒裤，一条才33块钱。现在啊，厂家搞活动，我提前报名抢了几条，这是厂家送给咱老百姓的福利，不抢白不抢。
0: 抢抢抢！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了。穿上它，立刻体验到它的柔软顺滑，就像身上裹了一层绒毛，暖和又舒适。穿上它，马上感受到它的温暖火热，就像绑了一个小火炉，让您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全身都舒服。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采用天然植物纤维，特别加入精梳棉和升级版珍珠绒，利用先进的无缝针织一体技术，根据亚洲人体工程学，采用符合人体曲线的 3D 立体裁剪，三层防寒保暖，第一层是防风层，第二层是抗寒层，第三层是蓄热层，冷风吹不透，寒湿不入侵，360度锁温保暖，柔软贴肤，保暖修身。空间大，不紧绷，裤脚采用双线小脚口防风设计，弹力裤口贴合脚踝，脚裤不上拉，强力锁温，让您24小时感受火热温度，暖暖和和过冬天。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超级大卖场。这俗话说，天上太阳烤，地上乌拉草。要想冬天过得暖和舒服，这一定啊要穿一条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它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5: 嗯，没错。
4: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5: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20几度的严寒。哇，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4: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5: 是的，没错。不仅如此，乌拉草本身呢还具有去除异味、消除疲劳，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4: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5: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4: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5: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我们厂啊常年做外销。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
4: 嚯，
5: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
4: 嗯，
5: 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4: 对。
5: 但是啊，-10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
4: 哎，
5: 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4: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 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5: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电视台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

0: 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1: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啊、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2: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3: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
0: 哈。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0: 没错。
3: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0: 对对对对。
3: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0: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10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3: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3: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3: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的合身，无论是抬脚、下蹲、弯腰都特别的轻便灵活，要多舒服啊有多舒服，保证让您一天下来呢都是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3: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在这里，我向电视机前的新老朋友郑重承诺：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2: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一四方面军之间有分歧了，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所以党内有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

0: 怪的是，国民党可以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自己的人，而共产党不会。共产党会用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争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会笑。好，
1: 来啊！吃完饭，我建议开个会，把党内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
2: 我认为啊，目前召开党代会议条件还不成熟。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会上谁做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了不同的意见，怎么解决？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完成北上行动才对呀。
3: 我们现在啊，要多讲团结啊，不讲分裂。
4: 老总说得好，现在只能讲团结，不能闹分裂。谁要是闹分裂，那老子的枪就不认人。
5: 主席，
6: 嗯，
5: 高双城的第二十二师又来偷袭瓦窑堡了。
6: 老毛，这可不是个办法。咱们大部队都去西征去了，这高双城过两天就打一下，防不胜防啊。
7: 主席，东北军三个师正向瓦窑堡推进。
6: 哎，本来我们不是跟王以哲有停战协定吗？他怎么能变卦了呢？
5: 这两天和刘鼎联系不上，我估计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急了，派几个师出来做做样子。
8: 那就给足他面子，我们迁到保安去。
7: 迁到保安？
8: 嗯，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我认为保安的地理位置比瓦窑堡要好。
9: 告诉他们务必要按先前的部署去做。
6: 没错，
10: 是。
6: 嗯，粤军空军司令黄光瑞已率4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抵南京，于汉谋也通电拥护中央，李汉魂则称病离职，陈济棠成了孤家寡人，避去了香港。
9: 他陈济棠的后台是胡汉民，胡汉民虽说在党内有不少的拥护者，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护陈济棠。他却不知天高地厚，自恃20万的军队赶我下台，他也未免太高估了自己啊。
10: 魏总，两广联盟已破，广西独木难支，您打算怎么处置李宗仁和白崇禧？
9: 暂时维持广西现状，分任他们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
10: 是，

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的交界处。这次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1: 魏座，李宗仁、白崇禧来电，他们说您出尔反尔，说好是让他们任绥靖主任的，怎么又调李宗仁去中央，让白崇禧出国考察，表示难以遵命。
2: 要不这样吧，让居正、朱培德、程潜去游说贵军将领，调唐恩伯、薛岳、陈诚、

0: 汉谋、何建各路大军向贵郡压境。
1: 没错，共军一二四方面军已经突破渭河防线，在甘肃和宁夏会合了。
0: 啊，你看看，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知机组，飞往西安。
1: 魏座，那广西的事呢？
0: 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就如同釜底之鱼，再让他们蹦跶几天吧。
2: 现在我下达通渭会战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军进入秦安清水地区，王军的第三军及关灵征的第二十五军进入天水甘谷地区，毛炳湾的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舒盘集结，余学忠的第五十一军从兰州抽两个师，与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控制平凉、龙德、静宁。
3: 廖成流的
2: 第五十八军抽两个师至固原策应，所有部队由朱绍良指挥，在西兰通道地区围歼共军主力，防止共军西渡黄河进居河西地区。
0: 剿共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在座的诸位要有勇往直前、迅扑时机的精神。我坚信这次剿共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是。

0: 看来张学良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1: 自富士天主教堂会面以来，一直履行他的诺言。从他这次提供的情报来看，我们可以绕开余学忠和王义哲不打，派一支部队钳制毛炳文，专打胡宗南和王军。
2: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只有把他打疼了，蒋介石才会收手。
3: 山城堡这一带适合打伏击。
1: 主席，彭老总来电，胡宗南恃强冒进，不顾左右翼的王军和王义哲未动，派七十八师突进山城堡。
4: 好啊，我们等待的战机终于来了。
1: 枪打出头鸟，打的就是胡宗南。我建议在山城堡地区啊，组织一个大的伏击战，给老彭回电，一战定乾坤。山城堡一战打赢了，那陕甘苏区就能巩固；打输了，那我们又得重新转移。
3: 是。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黄埔军校对你的培养。这么一个现成的作战方案，你就是按葫芦画瓢，你也不至于败成这个样子。没错，毛泽东的电报。 毛泽东的电报，难道他是来给我祝寿的吗？他与18位共军将领联名要求与伟作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 伟作，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
0: 怎么他二人的电报和毛泽东的电报如出一辙？
2: 校长。

0: 这次失败完全是张学良授意王以哲故意拖延所造成的。
1: 行啊，
2: 张学良通共早已众所周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出大问题的。
1: 我得去西安

0: 总政委，可把你盼回来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谢谢啊，葛大同志，老总啊，老总啊，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1: 老毛，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0: 辛苦了，辛苦了，朱老总啊，是你辛苦了，老总。
2: 你把几万红军带回来，中央感激你，红军感激你啊，
0: 老毛。哎，老毛，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贺龙。
2: 啊，老毛，
0: 贺胡子，我们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啊。当年贺胡子两把菜刀到革命，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2: 惭愧，惭愧，我没能跟着朱老总。 一起上井冈山。
0: 现在我们不走到一起了吗？
3: 何龙同志，这位是张闻天同志。
0: 欢迎欢迎啊！
2: 好。

0: 曾经啊，最近都读一些什么书啊？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虽然都是俄国人写的，其实都是马克思的学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啊。你应该读一读《大学》《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两本书读通了，你就可以正心。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呢。
2: 是。
1: 要实在找不到战机，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阎锡山，借道去华北，直接进入抗日前线。
2: 阎锡山能借道吗？
1: 辉志，东征一战已经把他打怕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现在到华北抗日，正好给山西竖起了一个保护的屏障，他何乐不为啊？
3: 华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更容易造成红军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开赴抗日最前线，引领抗日的新潮流啊！
0: 剿共。
4: 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不可以动摇。委员长，咱们剿共已经六个年头了，剿灭了吗？没有啊！既然剿不灭，那咱还得继续吗？再剿六年，那日本鬼子就得一口一口把咱们的国土通通给蚕食掉啊！
1: 你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剿共的政策。

0: 不是我非要违背先生的意愿，实在是因为国恨家仇未报，薛良有梗在喉。这些年来，因为党争、兵争，导致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将人无乐生之心，国有内乱之危，放肆！
1: 好你个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和我说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0: 韩青啊，下决心吧！再不下决心，我们都将抱恨终生的。
1: 要不然，我上没脸见东北的父老乡亲，死没脸见我的父帅。怎么动手？
0: 这样，我负责划清池，把江先生请到焦总司令部，你负责城内的一切，把他随行的大员都给我扣了。我们同生死。 共进退，同生死，共进退。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小点声，主席昨晚又熬夜了，刚睡下。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1: 真的？
0: 对，
2: 子龙啊，哎，你刚才说什么？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2: 蒋介石是遇上地煞星了。哎，这消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内线消息。
2: 子珍，家里还有酒吗？
1: 还有半瓶汾酒。
2: 子龙，
0: 哎，
2: 待会儿拿上酒到洛夫那儿去找我。
0: 好。
1: 哎，没穿鞋呢。
0: 主席，鞋。
2: 哦。

0: 大使閣下、何かご用だ。
1: すぐ親日な新聞社に連絡し、談話を発表させよう。南京政府が進める徴用の8ヶ条の主張を我が日本政府は決して見過ごせずと。
0: なぜ政官の方針をお変えになられたのでしょうか。
1: 外務省からの命があった。花王金を安心させてやるのだ。
2: 现在人民的呼声要杀蒋介石，要攻审蒋介石。我觉得不攻审蒋介石，我们无法向红军、向人民交代。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会死不瞑目啊。
3: 老总刚才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我认为蒋介石不能杀。如果现在杀了蒋介石，全国将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该改变以前对待南京政府的政策。
1: 让老蒋活下来无异于养虎为患。我主张以抗日的政府来代替妥协的政府，改组南京政府，建立一个联合抗日政府。
4: 张学良跟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建议不错，可以使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这样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合法登上政治舞台。
3: 西安事变应该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我们应该团结南京的力量和一些非蒋系的队伍，总之要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5: 说句实话，我接到电报的第一反应是蒋介石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我当时是主张杀蒋的，他欠了我们那么多。

0: 血债，不还天理难容。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杀了蒋会怎么样呢？那就是恩来讲的那样，中国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大内战，日寇将乘乱而入。谁最希望蒋介石死呢？第一是日本军阀，第二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所以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不能杀他，而且还要做张扬的工作，放了他。
1: 嗯，那好，恩来啊，尽快赶到西安去，以免晚了局势有变。
0: 好的。
2: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到了我们向蒋介石讨还血债的时候了。曾几何时，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捕杀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2: 枪毙蒋介石，
3: 枪毙蒋介石，
2: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3: 打倒国民党反动
0: 派。把他摘下来吧。
4: 主席，为什么要摘下来啊？
1: 啊，小翟，摘下来，摘下来吧。
0: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国共之争，而在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蒋介石现在还没有投降日本人，所以啊，他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4: 我的父母就是1927年被蒋介石给杀害的，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
5: 小翟同志，你的仇，你的血债，要向蒋介石讨还，大家都理解。就拿毛主席来说吧，
1: 他有没有仇恨啊？
5: 杨开慧同志、毛泽建、毛泽潭同志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1: 蒋介石欠他的血债不比你们少啊。
5: 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他能够放得下，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呢？同志们啊，
1: 蒋介石虽然被抓住了，
5: 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损失，他的几百万军队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如果把这种力量用到抗日前线去，岂不更好吗？
1: 大家说对不对啊？
3: 对。嗯，
0: 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陕北的毛驴拖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所以当地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就跟陕北的毛驴一样，不积极抗战，那么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来对付他。当然了，驴子是要踢人的，所以我们要提防他踢一脚。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是。
0: 哎，这就叫做又联合又斗争。
6: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即派周恩来等赶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计。
7: 美髯公，这胡子怎么不见了呢？
8: 啊，以前艰苦没有条件刮胡子，现在到了西安又要见校长了，还是刮了吧。
7: 哎呀，可惜了。
8: 还可以再续吗？
7: 哎呀，南京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司令，由东西两面对西安进行压迫，空军也开始对西安近郊进行轰炸，日本人也虎视眈眈，扬言不能袖手旁观。宋子文、蒋夫人都来到西安劝我放人，但是东北军 西北军内部

0: 还有社会各界，沙蒋的呼声很高。现在我六神无主，我想让你给我拿个主意啊！
1: 张将军客气了，不过依我看，这次浙江和俄国十月革命侵沙皇尼古拉二世不同，也不同意滑铁卢、侵拿破仑。蒋先生的实力原封不动。 现在西安和南京的军事对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自相残杀的局面发生。如果我们说服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前途啊！如果杀了蒋，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给日本人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你说对不对？周先生一席话，令我醍醐灌顶。周恩来到了西安，
3: 我早就知道汉卿与共产党有秘密的接触，可没想到他敢如此大胆。
2: 做出谋反，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来放你的。他要放我，这么说，共产党预先知道汉卿的谋反计划了。
3: 中共方面，事先应该不知道。放我，是逼于舆论的压力，迫不得已罢了。我派郭增凯。 去跟周恩来洽谈了一次，他说，只要你同意抗日，中共还是拥护你作为全国的领袖，并且说，除你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挑起这副重担。

0: 任之，这蒋介石都被抓起来了，你还这么没日没夜的忙干什么呀？宋子文、宋美龄和段娜到了西安，代表蒋介石跟西安方面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六个条件。但是蒋介石只是愿意以领袖的身份做人格担保，不愿意做书面的签字。
1: 答应回南京之后，分条逐步的执行。
0: 不行，老蒋这个人不讲信誉，你要是把他放了，他出来反悔咋办？这次他是死里逃生，已经用生死验证了不抗日的后果，他可能会耍一些小动作，但是停止内战、医治抗日的大局，他是不敢变，也是变不了的。
2: 我们有10年没有见了吧？你比过去要显得苍老了许多呀。岁月不饶人呐！来，坐下说。
0: 请坐。
2: 原来啊，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呀。
3: 这样蒋先生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是，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热河失守，每一次日寇侵略、涂炭我百姓的时候，你不仅不抵抗，还一再的剿共剿共。甘肃卫视《抗新区》。 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目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早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就与非洲建立起了跨越数千公里的联系与交流。
4: 中国与非洲，特别是与埃及之间，就有了一条陆上的通道。那么，中国的丝绸啊等一些产品。

0: 也开始能够抵达埃及。
1: 从古至今，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0: 古代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呢，是独立国家的这种相对友好的平等的交流关系。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中非千年交流史》，敬请关注。

一月底，一场罕见的大雪袭击了杭州。一夜之间，西湖被染上了银白色。积雪压在西湖边的植物身上，数千生灵挣扎在生死边缘。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在人的帮助下，这棵处在死亡边缘的大树再一次站了起来。

西湖一座古老的大型园林，它美丽的景观多依赖植物的塑造，人们保护植物就是在保护园林。有人说，如果没有植物，

园林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园林。植物是园林的情绪，是点睛之笔，是美的承载。植物与山水和建筑共同构建了人类的第二自然——园林。在中国，已被认知的植物有35000种，这些植物中有3000多种，也就是1/10成为园林植物。这些植物的命运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绵绵不绝，气象万千，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世界园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大约1亿4000万年前，地球上遍布沼泽，气温湿润温暖。在这一片水域中，荷花伸出了亭亭伞盖。它们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开花植物之一。当时的荷花家族有12个成员，一场冰期劫难后，仅有2个幸运儿存活了下来，其中之一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荷花。亿万年的生存经验，它们进化出在恶劣环境中保存生命的方法，秘密就藏在它的种子里。

这是一颗莲子，年龄已经超过1000岁。它表皮上一个个原本张开的气孔，在地下埋藏了1000年后全部关闭了。坚硬的外壳中，色泽分明的层状组织隔绝开内外世界的一切接触。它重大的任务是要保护住这个小小的胎儿。能量和养分被牢牢锁在莲子内部，任凭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在稳定的内部环境中，荷花的孩子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他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环境，等待一个破壳而出的时机。

当种子内的盔甲被打开，新鲜的水与空气涌入，穿越了上千年的生命被唤醒了。

新生的嫩叶太娇小，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它们只能浮在水上。好在水面上没有太多竞争对手与它争夺阳光，它可以长得很快。不出两个月，小小的绿色胚芽变成了一大片接天莲叶。花苞在莲叶间探出头，准备繁衍新的生命。通常情况下，它有3到5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件重要的使命。

清晨，花瓣迎着阳光绽开，里面的花托上是一个个等待的柱头，这是生命繁衍的关键部位。微风和昆虫带走雄蕊上面的花粉，花粉落到柱头上完成受精。一个花托最少也会产生十几个柱头。荷花要孕育尽可能多的种子，它必须要坚持到开放的最后一天。午间时分，花瓣缓缓收拢，将花托保护起来。繁衍的过程中，荷花还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狂风、暴雨，或者来自水中的突袭。

之后，花瓣将不再消耗养分和能量，从底部片片脱落。嫩黄色的花托上，十几个柱头全部变成了深色，繁衍的任务圆满结束。完成授粉的花托膨大起来，变成莲蓬。接下来是全心全意的育儿时间，又一个生命的轮回开始了。

为新生命提供丰富营养的莲子也被中国人视为一种美食，他们开始大量养殖荷花。正是在与荷花打交道的过程中，这株古老的植物打动了人渴求美的眼睛。中国人对荷花充满敬意，因为它具有洁净的美感，这来源于它表层的构造。用显微镜观察，荷叶的表面密布一个个晶莹的凸起，这些以纳米为单位的小小乳突就像一座座相连的小山峰，阻隔着水的渗入。当水滴落在荷叶上时，就会随风滚落，顺便带走了叶面上细小的尘埃，确保叶面上的气孔可以自由呼吸。花瓣上也附着着相同构造的角质层，保护着内部的繁殖器官。荷花对水和污染的拒绝是彻底的。在荷花身上，中国人寄托了对纯洁人格的向往。出淤泥而不染，出自宋代文人周敦颐著名的《爱莲说》，但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形容荷花的人。在《爱莲说》诞生的1000多年前，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传说中，西方净土世界生满莲花，它们由淤泥中诞生，却依旧纯净清洁，不染尘埃。佛教中，尘埃代表着世间的烦恼，借由莲花的特性，佛教希望打破人们对烦恼的执念，将心灵引向永恒。

的洁净与统一。在佛教的诞生地，莲同时指代睡莲与荷花。当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后，这朵与中国人最亲近的水生花朵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洁净的最佳代言。一朵荷花，一个庄严世界。大约1500年以前，东晋的慧远法师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中种下了荷花。中国人对荷花的喜爱已经持续了1500年。

0: 这是一位备受荷花之美洗礼的老人。90多岁的张行岩一辈子都在研究荷花，
1: 最多的呢也就是30几个品种，全国各地去收啊，最后呢通过我们的杂交育种啊，我们的品种呢到了806个，像现在就更不止了，都上千种了。
2: 罗氏石板。
0: 半个多世纪倾尽一生的寻找和培育，在张老人的手里，在无数荷花研究者的手里，这株远古走来的植物正变换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美丽。作为中国分布地域最广的花卉之一，荷花凭一己之力在每一个炎热的夏季占据了园林的中心。园林无水不灵，而水无荷则不成景，它被中国的造园家称为湖水的眼睛。大江南北，凡有静水的地方便有荷花摇曳。如果说荷花统治了园林的水域，那么一种芳香的草本植物则是中国文人的雅室中不可或缺的装点。
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兰花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精神符号，与文人群体息息相关。它的叶片纤长，花朵纤小素淡，被称为国兰。洛伊斯因为喜爱中国文化，从哥斯达黎加来到中国。在苏州文人徐云鹤的工作室里，焚香、弹琴、赏兰，江浙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令他着迷不已。
4: 兰花籽有30几种，风吹过来迎风，对吧？朝天的，那这样就承露能承接住露水，而且兰花的这种香味是淡淡的，而且比较宜人的，试一下。
5: 很好闻。
4: 这个兰花你不能凑上去闻，不行，就是要把这个风递过来。
0: 对兰科植物，洛伊斯并不陌生。哥斯达黎加也是盛产兰花的地方，但洛伊斯记忆中的兰花是绚丽奔放的，与他在中国看到的兰花有着明显的差异。兰科植物的种类

多达2至3万，是地球上成员最多的植物科属之一。比起那些灿烂的远房亲戚，

0: 七，屋角厅堂案头书柜都要摆上一盆兰，一种外貌平凡的植物依靠什么魅力在园林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呢？在中国，兰花本是山间常见的植物，漫山遍野俯拾即是，它的栖息地离人类并不遥远，只是山野间丛林里野生的幽兰却不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不开花时，兰花的长相低调而平凡，与周围的杂草融为一体，不容易被发现。潮湿幽深的阔叶森林是兰花生存了千万年的老家，在这里遮天蔽日的乔木遮挡了阳光的直射，山泉水的流淌保证了湿度，微酸的土壤布满腐朽的枯木，它们成为各类真菌的天堂。
1: 那有灵芝的地方，这个概率就很高了。
0: 这里也是与真菌共生的兰花的天堂。
2: 我这边看到一颗了
1: 呢。哦，这两苗九头兰。
0: 兰花的外貌并不出众，但它开花时所散发的香味悠长，吸引了无意中路过的人。但是仅有香气是不够的，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美丽意象与它生长的环境也密切相关。生在幽静的森林空谷，兰花却不以无人而不芳。在中国文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向外界寻求认同的独立精神。他们认为兰花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植物。最晚在唐代，兰花从幽深的空谷正式被引入文人的庭院。离开了能让它肆意生长的森林，兰花被移植在花盆内，粗壮而又庞杂的根系失去了自由伸展的空间。为了能让它存活并且长叶开花，人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顺应它的生长规律。兰花生长一段时间，根系上就会发育出新的枝条，枝条下再长出新的根系，这是植物的本能。但小小的花盆容纳不了这样的生长，于是人们想出的办法是分株。
3: 有老的跟新的交替的地方的马路造出来，根已经空掉的就要剪掉。
0: 修剪完根系，还要给窗口消毒，以免兰花感染上病菌死去。
3: 这个白的是日本进口的紫金石、峨眉山的仙土、云南的次栗树叶、东北的草炭土、珍珠岩，起到土壤疏松作用的。
0: 兰花的最爱是森林中潮湿、透气、肥沃的腐殖土。那是大自然在复杂的新陈代谢运行下形成的馈赠，缺少了森林的帮助，人类只能想办法去复制。花盆成为了兰花的第二自然，也成为一个微缩版的山野森林。兰花在中国文人近距离的端详和刻画中，跃升上了更大的文化舞台。

到上升到道德范畴的时代。在兰花中，他们看到的是个人修为的最高理想，无论是否有人欣赏，都要保持独立的精神和纯洁的品格。3000多年前，兰这个字首次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泛指所有芳香的草本植物。但当它引起文人们的共情，这个象征着高雅和美好的字从此被特指给了这株

素净、流畅、飘逸的蓝夜，充满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在宋朝，以兰花为题材的画作开始盛行。蓝夜淡雅极简的几何美感，契合了宋人的审美。宋朝是文人的时代，也是将植物的喜好

人类与植物的相遇有着各种不同的契机。食用功能是人对植物最原始的需求。人与梅树就是因其果实而结缘。在至少7000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食用梅子，他们将梅子视作一种调味品，作用相当于今天的醋。如今，人们将梅子和酒浸泡，制成美味的梅子酒。一棵梅树既能给一家人提供食物和美的享受，也带来季节如期而至的喜悦。

0: 满足了人的温饱需求后，这株植物是如何完成从食材到观赏的转身，人们已无从考证。不过根据记载，最迟在汉代，皇家的庭院中已有梅树栽种，但那只是梅初露头角的时期。在美学文化抵达巅峰的宋朝，西湖一位诗人写下了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位诗人终生未娶，隐居在西子湖畔种植梅花。有人说他将梅花当作了妻子。今天在诗人林和靖长眠的地方，他平生挚爱梅花已经在这里静静地陪伴了他近千年。受到林和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诗人文人对梅花投入了情感。但要让梅花真正走入更广大的群体，还要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故事品不完的民俗文化，或是吃不腻的民族美食，在千古的岁月烟火中，醇厚可爱的龙源儿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为人们留下无尽的眷恋。

今承接着共建丝路的历史余光，这火红的激情顺着时代春潮已化作奋斗的脚步，敞开胸怀拥抱未来。等你千年，不论缘何而来，注定将是一段心如所愿的如意之旅。在这里，我们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家园。

一步千年。万里，翻开中国版图，甘肃宛如一柄精致的玉如意，镶嵌在祖国大西北。相似的不仅是形态，还有多元的姿态。向上的心态，甘肃地域辽阔，自然风光优美，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洁白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卷，宛若一柄玉如意。

这里是三大高原的交汇，也是三大流域的相遇。在千年时光中，雕琢出这里除海洋之外的全部地貌。藏乡的风光，陇南的深邃，一遍遍流淌在诗人的笔端，深深地镌刻在如意的脸庞，而在如意长长的手柄上，祁连山古域下的河西走廊风光无限，用生机与奇迹绽放着晚霞一样的美丽。这里承载着半部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每一块秦砖汉瓦，每一处关隘风俗，都让我们真切地

同历史对话。这不是走进了雄浑壮美的北国之都，也不是走进了钟灵毓秀的江南小城，这是老天爷偏爱的杰作，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形似如意的陇原大地装扮得色彩斑斓。

0: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数千年前，勤劳善良的祖先在这里安然落脚，繁衍生息，孕育了中国最无八千多年。西汉张骞的凿空之旅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
1: 安全的屏障

2000多年后的今天，丝绸之路焕发出了新的商机。鸣沙山下，月牙泉旁，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敦煌再次盛装迎客，开启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打造出甘肃特有的文化符号。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由此流过蜿蜒900多公里，滋养着各民族携手走过历史的长河。穿行在黄河两岸，既可以与遥远的历史文化印记共情谊，又可以在不经意间与延续多彩千年的生活撞个满怀，或是听不够的民间故事，或是品不完的民俗文化，或是吃不腻的民族美食。在千古的岁月烟火中，醇厚可爱的陇原儿女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给人们留下无尽的眷恋。

更来自于红色文化的厚植。当红军的足迹踏上这片热土，一种火一般的激情曾化作鲜红的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老蒋这个人不讲信誉，你要是把他放了，他出来反悔咋办？
1: 这次他是死里逃生，已经用生死验证了不抗日的后果。他可能会耍一些小动作，但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他是不敢变，也是变不了的。
2: 江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了吧？你比过去要显得苍老了许多呀。
3: 岁月不饶人呐。来，坐下说。
2: 请坐。
3: 原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呀。

0: 只要蒋先生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是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热河失守，每一次日寇侵略，涂炭我百姓的时候，你不仅不抵抗，还一再的剿共剿共。蒋先生，唇亡齿寒，只要华北一自治，他们下一个目标。 就是京沪。
1: 事已至此，我只有一个条件：为了民族存亡，我们红军愿意奉蒋委员长为全国的领袖。这一定要仔细核对。
0: 报告同志，你好了吗？
1: 你好了。
0: 你看啊，蒋乙并，我见蒋，他表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同意中国受他指挥；二，由苏美玲、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括弧，苏贪如前）；三，他回南京后，我可以直接找他。你看，这样发给中央可以吗？
1: 蒋介石的话。
0: 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呢，他不会变卦吧？西安事变轰动全世界，他如果食言，他的声誉将在西方国家一落千丈。我想，他不会也不敢自毁形象，失信于他所要依赖的英美各国。
1: 好，那就这么发，
0: 立刻发出去。
2: 周先生，
0: 您久，
2: 快去劝劝我们的少帅吧。
0: 发生什么事了？
2: 他执意要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
1: 什么？他现在在哪里？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走，去机场，立即发报。
2: 张将军呢？哎呀，跟老蒋走了。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呀？
3: 我已经劝过了，可是张将军是去意已决啊。张将军是中了连环套的毒啊！
2: 张学良太糊涂了，他怎么能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3: 哎，老毛。
2: 他不就是去送他一下吗？难道老蒋还会杀了他？
3: 杀倒不至于，但是变着法的惩戒张学良，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把西安看成他的滑铁卢，在西安他是奈何不了张学良，但到了南京，哼，这张少帅就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呐。只要东北军在啊，我看蒋介石不敢把张学良怎么样。
4: 东北军只服从张学良一个人，张学良如果背后，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必然导致内乱，最后只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唉，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到南京，蒋介石便软禁了张学良，西安事变自此落下帷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2: 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5: 李富春来电问，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咱们红军编9个师，
2: 你到甘肃啊去当省主席，
5: 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6: 信则有，不信则无。蒋介石也没那么大方，一次会让我们编9个师。
2: <笑>啊，彭雪枫同志啊，也来电问我，说蒋介石让你出洋考察，是不是真的？哼，何止是想让我出洋考察，他恨不得让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全都出去。
6: 啊，对了，恩来去杭州跟老蒋谈判，有什么新消息吗？
2: 啊，还是昨天的消息啊。
6: 啊，
2: 恩来提出来40000，老蒋啊。 砍了20000。
5: 蒋介石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

0: 开口就杀价一半。
1: 哎，小毛，嗯，昨天在张国焘批判会上，贺龙同志对张国焘说，当年我是个军阀的时候，你张国焘是个革命者，现在我贺龙是个革命者，你张国焘却成了个大军阀，弄得张国焘啊很是狼狈啊。
0: 贺老总这句话一语中的啊。
1: 哦，中央做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之后，延安各机关都开会批评张国焘错误思想，宏大的批判会开得有些过火呀。一二方面军有部分干部学员居然提出要枪毙张国焘。
0: 我们批评张国焘只是想帮他改正错误，并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更没有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清算的想法。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王建安、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一大批人都在宏大学习，这样搞下去会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啊。我建议立刻停止各机关单位的批判活动。
1: 好，我同意。
0: 嗯，
2: 主席，出事了，宏大教育长来电话说，许世友等人联系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约五六百人，约定今晚要逃离延安。
0: 逃到哪里去？
2: 说是去四川打游击。
1: 知道什么原因吗？
2: 不清楚。
0: 我就知道会出乱子
1: 啊，通知下去先稳住他们，以防事态扩大。
2: 是。

0: 下来。
1: 你在上面签个字。我不签字，我不是叛变，我要去四川也是为了革命。哼，好你个许世友，有你这么干革命的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拉起一支队伍，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这革命还能干得成吗？我不和你口舌之争。
2: 哎，你说说，哪有你这么做人的？ 毛主席好心好意来给你道歉，你倒好，挥拳相向。
1: 我说错了吗？

0: 好，你叫毛泽东来跟我辩论，我输了我就签字。不过，我还有个条件，就是让我带着枪。
1: 进来吧。是许世友同志吗？是。听说你要与我辩论。
2: 是。
1: 嗯。好嘛，既然要辩论，干嘛拎个枪啊？我就不信你许世友会开枪打自己的同志。 你们都下去忙吧，把枪放下来，啊！来来，坐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许世友同志，你还是有错误的。
0: 我错在哪儿了？
1: 你要带人到四川打游击，干革命不是坏事。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啊？如果你的主张有道理，我毛泽东第一个支持你，还要欢送你们，配合你们，从长征的生死线上闯过来的兄弟。

0: 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知道你有怨气，也受了不少委屈。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强啊！啊！
1: 你们对我们四方面军的人有成见。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啊？
0: 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都是红军。
1: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有错必纠，一视同仁。谁要是挑起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谁就是分裂红军。他们说我许世友有罪，
0: 何罪之有啊？
1: 我打了你一拳呗。
0: 话不投机，又在气头上。 动手动脚那是难免的，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哈哈，
1: 这么说，不判刑了？
0: 被打的人都认了，还判个什么刑啊？你许世友有错，我毛泽东也不是神仙，谁能一贯正确？国难当头，我们还在搞窝里斗，只能是亲者痛。 仇者快，只要是提高觉悟，有错必改，那就是好同志。谁再对你许世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那我毛泽东就会站出来替你打抱不平。许世友啊，你对革命忠心耿耿，是一员身经百战的猛将，要你到宏大来学习，正是为了培养你、重用你嘛。
1: 主席，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错了，愿听发落。都知道
0: 你许世友爱枪如命，拿着它，来日统帅大军，开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吧。啊，
1: 主席，承蒙您看重许世友，我这生跟定您了。
2: 石油老弟啊，不是跟我毛泽东，是跟共产党。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虽然还有一些剿共的声音，但是已经不是主流了。现在国民党里抗战的呼声非常高，蒋介石也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就剩下抗战意图了。
1: 这可是蒋介石在他的言辞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啊，这不得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和一大胜利。
3: 是啊，但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货之决议案，我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蒋介石仍然把我们当成赤货，要取消苏区，取消红军，我们能答应吗？
2: 这个东西是双关的，红军改了名。 可以说是取消了红军，但是红军依然存在。苏区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苏区，但是苏区也依然存在。所谓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就是不允许我们在国统区搞政治斗争。
0: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指责了我们，但他的四个条件和我们的原则已经相当接近了。国共合作的原则。 是已经确定的，共产党的地位也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了确定。其余的事项，我看就由恩来代表我们去全权商议吧。
1: 好吧。
0: 有些同志以为啊，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的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哦。 这个思想过去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三民主义被蒋介石篡改了，那顶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戴上了新的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就不是不可戴，反而变成可戴的了。所谓改制，红军改名，并接受南京政府的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过去。 因为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不得不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现在呢？

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要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要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

0: 我们来电报了。啊，这次庐山会谈有什么新进展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老蒋还是在军队的人数上跟我们讨价还价。唯一的变化，就是老蒋开始称你和朱德为同志了，还想邀请你们到南京去供职啊。
1: 这倒是很有趣啊，他想拉锯，咱们就跟他拉嘛。 就算他不使劲儿，但只要他还在拉，总会把木头锯开的。
2: 什么特兰女士，想再采访您一次？当然可以。你好，你好，毛。Mr.
3: Mao, I heard you liked to read novels like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Guan Yu and Sun Jian. Which do you prefer?
4: 主席，石女士的意思是，国共正在进行谈判，蒋介石呢，在最关键的红军改编问题上一拖再拖。
1: 蒋担心红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而他最需要的是愿意受招安的宋江。<笑>我知道他的意思，你告诉他，我更喜欢《西游记》，来自不同阵营的师徒四人齐心合力，战胜了千难万险，完成了西天取经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出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已经开始转变。 但是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的努力，他也绝不会在一个早晨把10年的旧毒和污浊清洗干净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通过斗争和努力，才能最后的取得胜利。蒋介石真是花样繁多啊，不断翻新。他那个国民革命同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跟他以往的东西一样，讨论来讨论去。
1: 最后都扔进了废纸篓，他这个是在打太极拳啊！他的本意是怕红军做大。不过他这次还真的说了，请你和朱老总到南京或者出国考察。啊，原来外间的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啊！恩来，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南京，告诉老蒋，我们在这边扯皮，日本军阀在那儿加紧备战，再拖下去。
5: 这小鬼子可就要动手了，主席，不麻烦，反正这一次我要到庐山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守卢沟桥的29军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0: 哎，子龙，子龙！哎，出大事了！主席，主席昨天晚上熬了个通宵，刚睡着。
1: 叶子龙啊，你是诚心不让我睡觉？
0: 我让，但日本鬼子不让啊！
1: 日本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0: 驻北平地下党刚来电，说日军昨晚进攻罗沟桥，与驻宛平的二十九军打起来了。
2: 先生，啊，雷先生，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电报，昨天晚上，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在卢沟桥演习中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守军不让，他们就炮轰了宛平城，并派兵进攻了龙王庙、铁路桥阵地和宛平城。我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0: 九一八的故伎又想在卢沟桥重演，先生，您看怎么答复秦德春？
1: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通知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0: 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1: 我建议以我们红军将领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文，表示我们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命立即开赴抗日前线，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0: 这个建议好，火烧眉毛，蒋介石总不能再拖了。
1: 好，我马上起草这份电文。中华大地沸腾了，城市乡村群情激愤，到处是一片抗日救亡的吼声。全世界的华人沸腾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成立起来，组织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2: 我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对内求生存，对外求共存，但一个弱国和平无望，到了最后的关头，
3: 只要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边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4: 哎呦，先生，您的手指都写出泡来了。不行不行，您不能再写了，剩下没有写完的我来替你写吧。
5: 不行，这些捐款的人都希望得到我的亲笔签名，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4: 哎呀，
6: 宋先生，江北的伤兵医院打电话来，希望我们援助一下。
5: 捐款的账上还有多少钱？
4: 没有钱了，都按照你的要求来一笔捐一笔。现在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5: 那我的账上呢？
4: 就剩最后200了。
5: 都拿出来，送到江北的伤兵医院去。
4: 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要吃饭了？
5: 饿不着你们，我带你们到蒋委员长府上蹭饭吃去。
7: 老蒋这次的表现和918比起来，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
8: 这是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威望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只有破釜沉舟了。
9: 老毛的预言还真对，只有举国抗战的大旗，才能令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呢。
7: 这一轮的谈判应该很顺利了。
8: 不好说，他这个人难以琢磨。
10: 本来啊。
8: 哦，
10: 本来
8: 委员长，
10: 让你们久等了，来坐下谈，接着上次的话题。
8: 好，请坐。委员长，红军改编以后归政训处指挥的事，这政训处怎么能指挥军队呢？
10: 这很简单，以恩来当这个政训处的处长，润之来当副主任，

0: 周正毛父。老蒋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机关算尽，雕虫小技。
0: 国家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他还在这玩弄权术。
1: 其实啊，他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认为红军这几万人马打个游击还可以，但是要摆到抗日的大战场上，就微不足道喽。
0: 那我们就只好跟他采取强硬态度了。
1: 嗯，他不让步，我们就不谈了。让恩来他们回来。
0: 好，
2: 别走。毛泽东让蒋廷文
0: 又转来6点意见。

0: 你对这六点意见是怎么看的？即使我们不给红军名分和编制，红军也会开赴绥远和华北前线跟日本人作战。到那时，恐怕反倒失去了对红军的控制。费总，不如把他们编入国民革命军，让他们去跟日本人打吗？
1: 可你想过没有，他们去了敌后方，该怎么办？哼，他们扰乱了日本人的后方，难道日本人就不去搅他们？
2: 等恩来回到了西安呢，他又发来电报，让我们两个去南京。你说，这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3: 卖的是狗皮膏药。
2: 日军每进逼一步，他的谈判条件就放松一尺。这不，平津一失陷，他又急起来了。
1: 这可真成了你说的那个陕北的驴子啊！一推。
0: 二拉，三打，他才肯上山。<笑>你们两个都在啊？哎，家祥同志的病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受伤的肠子都坏死了，需要手术啊。
3: 哎呦，这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呐，可别感染了呀。
0: 要不送他去莫斯科吧？嗯，
3: 哎，
0: 我看可以啊，正好莫斯科也需要人。
4: 王明同志不是一直闹着要回国吗？嗯，让家祥开完刀之后，就留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啊，
1: 好，嗯。

0: 老二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1: 大哥，
0: 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今天还在这里算账。
1: 从我手里交出去的账得一个铜板都不能差啊，我马上就算完了。
0: 大老远的去一趟，一定要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啊。
1: 你放心，这次我去莫斯科啊，什么事情都不干，就专心治病，一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0: 嗯，
1: 哎，对了，这把算盘是父亲留下的，我在那边治病也用不上它。大哥，你就替我保管它。
0: 睹物思人，父亲也是个铁算盘，这本事遗传给了你。我这个人不爱沾钱，这辈子怕是改不掉喽。
2: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十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2: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食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49.9元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5: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6: 哎，我每个周末都在假日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5: 小朋友，好吃吗？
7: 太好吃了。
8: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9: 皮脆里嫩。

0: 味道纯正。
1: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2: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3: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啊，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哦，
1: 有个明星曾经说过啊，请客吃饭找饭店，哪家人多，咱去哪儿吃北京烤鸭呀、也不例外。大家看啊，这店内是座无虚席呀、而且呢，在门口呢还有很多的顾客在排着队。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4: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5: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6: 祖传配方，大师秘制，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看着直流口水，吃后终身难忘。孩子爱吃，老人喜欢，这就是地道北京烤鸭的神奇魅力。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7: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6: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8: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9: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7: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0: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1: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0: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6: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2: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1: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2: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2: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

0: 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好吃。
1: 今天给大家提供的烤鸭有香辣、原味、五香、咸香四种口味，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主选择。不论什么口味，今天我保证大家买的烤鸭都是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可以呀，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4: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0: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5: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6: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0: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7: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8: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2: 打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烤鸭。店面租金砍掉，人员工资砍掉，就连快递费也都砍掉。来自京城知名大厨祖传配方秘制的北京烤鸭，只需一个电话。现在电话下单，留下生活地址，就跟叫外卖一样方便。我们直接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0: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9: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10: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11: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12: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

0: 香甜可口，太棒了。
1: 味精美食那么多，为什么更多人喜欢吃烤鸭？吃烤鸭首选地道北京味。一，原料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口感更佳。二，采用祖传配方，果木温柔烘烤秘制，料在皮上，味流肉中，皮脆肉嫩，香滑可口，
2: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四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3: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4: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3: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食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49.9元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
5: 您看这正宗地道的北京烤鸭，用椒盐欲滴，香气四溢，入口嫩滑去形容啊，一点都不为过。无论是切片卷饼，还是那鸭肉炒饭，凉拌鸭丝，甚至是煲汤，可以这样说啊，无论您咋吃都能保证唇齿留香，吃后不会忘。好了，因为我们是根据电话下单情况安排现场制作，本档500份的限量，只有先打电话的观众才有机会预约，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食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49.9元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
2: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1: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6: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7: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一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2: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四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3: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4: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3: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49.9元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北京美食那么多，为什么更多人喜欢吃烤鸭？吃烤鸭首选地道北京味。一，原料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口感更佳。二，采用祖传配方，果木温柔烘烤秘制，料在皮上，味流肉中，皮脆肉嫩，香滑可口。
5: 阿姨，好吃吗？
8: 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

0: 到的北京烤鸭，
1: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2: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3: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4: 无论是切片卷饼，还是那鸭肉炒饭、凉拌鸭丝，甚至是煲汤，可以这样说啊，无论您咋吃，都能保证唇齿留香，吃后不会忘。好了，因为我们是根据电话下单情况安排现场制作，本档500份的限量，只有先打电话的观众才有机会预约，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
4: 本档500份的限量，只有先打电话的观众才有机会预约，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就像叫外卖一样方便。大师秘制，真空包装。对，您没听错，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49.9一只。等等，这还没完，凡一次性订购两只烤鸭，再额外送您一只北京烤鸭。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6: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
8: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9: 绿梦半岛，千里黄河水浪浪。
5: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1: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90年前，三军会师，长征在会宁画上胜利的句号。90年后，后人重走长征路，用艺术回望来时路。细雨无声，曲曲寄怀，长征精神正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三军大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9月19号，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红色会宁，通过多门类舞台艺术形式，全景式呈现红军长征壮阔历程，讴歌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奋斗者，激励广大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夜幕降临，会师楼前彩排还在继续，每一位演员都希望在明天的演出中展现出最好的状态。台上的90名舞蹈演员都是来自西北民族大学大四的学生，他们负责整台演出的舞蹈部分。接近一个月辛苦排练的成果将在明天璀璨绽放。
2: 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应该是可以了，因为已经在前期在这个本校的排练，一直在到拉在舞台上，然后到这边整体和其他节目的一个合成，这几天也是在加班加点，然后也在导演们和孩子们的这个配合之下，目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不像我们可能平常原来场很多次是在大型的剧场和这个舞台上，那么在这样一个咱们的会师门前，我觉得学生们他们可以把平常在学校学到的这种思政的理念和专业这种业务的这种性质放在一起，就像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行走的思政课。
4: 通过饰演这些红军吧，其中也体验到了就是当时红军长征的艰辛和不易，然后其中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困难的动作，比如说有一个上背的托举，就是也就是在那个爬背的过程中非常的艰难，有可能就是摔下背，这也让我们体会到就像当时红军的艰辛。
5: 前期是在排练厅里面就还好，但是呢后期的话就是这5天就是可能就在外面温差呀各方面有点大，但是后面也都适应了。
2: 期待明天的演出吗？
3: 好，
2: 有点
5: 期待，
2: 其实挺期待的，
4: 激动。
2: 嗯，好，希望雨蜜明天演出成功。
3: 好的
2: 好的。同学，你也是大四的是吧？
6: 对，我也是大四。
2: 您这次主要会参与到哪些节目？
6: 也是那个舞蹈演员的部分，长征组歌，像那什么过雪山草地，或者是一些扮演红军这种先辈们的一些人物。像我之前在学校排练一些其他节目，他可能是开心呀，或者是一些难过呀这种情绪，但是正当我设身处地来到会宁这个地方，然后参与这种红军的这些人物的角色扮演时，还是更能感受到这种先辈们的精神吧。
0: 红绸翻飞，古典铿锵。19号上午，整座会师旧址被一片炽热的红色包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拉开帷幕。慰问演出以回望长征路、致敬会师城、奋进新时代为主线，分为踏遍青山人未老、三军过后尽开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3个篇章，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把沉淀在史料里的红色历史转化为可听可看可感的文艺节目。一句句镌刻在岁月深处的歌词，此刻正在被重新唤醒，在会师塔下一遍遍回荡。
7: 90年前的所有的红军战士走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百年之后他们驻足的会军会师的这个地方会建设得非常好，当今的盛世也如他们所愿。所以真的能有机会在这个节点，在这个会宁参加我们的这个志愿者服务的这场演出，对于我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担当，又是我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
8: 这次的舞台就是在这个著名的这个会师楼这边嘛，然后感觉

0: 更有那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因为今天带来的是和温一行姐姐的一首歌，叫《一路生花》，就希望我们青年一代、新生代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朝气蓬勃、青春的气息。
1: 我喜欢去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雨中的人藏在
2: 舞台上，本土文艺工作者与国家级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红色底蕴与乡土文脉交相辉映，皮影、秦腔等非遗元素多元融入，在会师大地奏响激昂澎湃的红色交响曲，沉浸式的实景演出，接地气的红色叙事，高水准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
3: 作为一个会宁人吧，就是咱们的一个红军在咱们会宁就是胜利会师，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
4: 给我们老百姓奉献一场文化盛宴。在我的以后工作当中，就要学习长征精神，像坚持不懈的去努力，更好的去奋斗。
2: 作为中宣部牵头多部门联合打造的常态化文化惠民品牌，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自2014年开展以来，始终坚持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把文化服务的舞台搭在群众家门口。这场落地会宁的实景演出，正是国家级文艺力量扎根陇原大地的生动缩影，也是我省多年来深耕文化惠民工作的集中体现。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文化近万家活动走深走实，创新推行自下而上、以虚定工的菜单式、互动式服务，构建起省级示范引领、市县联动跟进、社会广泛参与的完整工作体系。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开展惠民文化活动35.6万余场，直接惠及群众3310余万人次。
5: 我们这次呢，就是摒弃那些复杂的舞美，我们主要是靠这个内容去表达，靠内容去感动，自己吧也算感动我们那些专业演员，感动电视机还有现场的观众。这个惠宁人他们一直在坚守这个长征精神，他们在会师地，他们最了解这个长征这条路了，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路上，一直在路上，要把这种在路上的精神传扬下去。
2: 从宋文化到重文化，打通的不只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让优质文艺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名家与本土文艺工作者的同台交流、技艺碰撞，为惠宁这片红色文化沃土注入新活力，让本土文艺的根脉越扎越深。
6: 站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红军先辈不怕艰难、团结奋进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们会努力学习，传承好长征精神，当好红色故事的小小宣传员。
2: 在会师塔下回望峥嵘来时路，是为了更坚定地走好当下的前行脚步。演出的第三篇章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把对长征历史的深沉感悟转化为奋进当下的精神力量，让跨越时空的长征记忆与接续奋斗实现同频共振。这些参演的大学生们对长征精神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7: 大家都非常棒，从第一天排练到现在也坚持下来了，今天也是终于的圆满完成了。我们的长征路就是做新时代的好青年，不论你在任何行业里面吧，然后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8: 当然穿上这身衣服，用肢体的形式来表达这种长征的精神，能让我感同身受，这种不容易，因为这毕竟是当年前辈们走过的位置。然后毕业之后就业方向就像走长征路一样，不管是走什么方向都要坚持下去，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
9: 付出了很多辛勤的这个劳动。那么我相信呢，此次演出也为他今后的这个艺术生涯会打下一个很好的艺术实践的这么一个基础，内心留下一个很深刻的这么一个

0: 演出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旋律中走向尾声，红旗在雨幕中迎风摇曳，愈发鲜亮。此刻，历史与当下，舞台与生活，演员与观众被同一种情感紧紧连结在一起。这条从会师门前延伸出去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步丈量，用心灵接续。
1: 今天的演出您自己感觉怎么样？打多少分？
2: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先不给自己打分，我给我们的观众打分。我觉得我们会宁的观众太棒了，我觉得是老百姓给了我们信心，是老百姓让我们从他们中间走出来，走上了这个纪念长征九十周年，走到了我们会宁的会师门，让我们用我们的韧心，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艺术，用我们的自己的表达来回馈会宁人民对于我们的爱。所以不是我给自己打分，而是我希望听到会宁对我们的打分，希望他们能满意。
3: 舞台之上，歌舞飞扬，深情礼赞光辉岁月；舞台之下，步履铿锵，坚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穿越风雨的伟大长征精神，始终是激励陇原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会师门前再出发，我们必将脚踏实地，意气风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和对未来最坚定的回答。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4: 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有这么一群人，扎根陇原大地，坚守科研一线，在各自领域默默耕耘，潜心攻关。他们守护传世瑰宝，以文物修复更续文明星火，奔赴星海苍穹，以电推技术助力航天远征，攻坚材料前沿，以矿物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他们坚守生态底线，以科研求索守护高原水脉，坚守医者使命，以精湛医术守护万家安康，深耕乡土田间，以农技深耕浇灌丰收希望。他们始终牢记四个面向的时代嘱托，怀揣报国之志，把热爱与坚守化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动能。他们就是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用赤诚奉献彰显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荣光。2026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9月22日正式发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孔绍迅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
1: 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秋收工作有序梯次推进。
0: 我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市，提升生活品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养老新路径，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绘就引领幸福画卷。
2: 科技助力智慧养老，酒泉市宿州区智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整合全区养老服务资源，老人有需求线上点单、住结、住餐、住医等服务精准上门。在88岁庞占胜老人的家里，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正细致地做着家庭全方位保洁。智慧养老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实时回访，现场跟进服务进度，核查服务质量。
3: 这服务我觉得挺好的，每一次这个来干活的这些同志啊，他服务很到家，跟干自己的活一样。
2: 在兰州新区社会福利院里，所有养老房间都配备了睡眠监测仪、跌倒监测雷达，依托无感毫米波技术，实时监测老人呼吸、心率、体动等生命体征。文曲中心社区工作人员为老人配发智能手环，按照健康风险划分红、黄、绿三色台账管理，遇跌倒、身体异常等突发情况，会同步向网格员及家属手机推送预警信息。
4: 测了血糖、血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方便。跌倒的就是社区的手机，问老公的手机，就全部下来，他们就都知道了。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在庆阳宁县，当地加快构建县级养老综合机构、乡镇区域养老服务设施、村级互助幸福院、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便利的养老服务。
5: 及时掌握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同时重型严恒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全天候开放文体活动区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2: 陇南张掖重点建设村级互助幸福院，陇南市辉县银杏树镇银杏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加群众三方联动运营模式，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打通了乡村养老自我造血长效运营的新路径。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通过服务转介、餐食配送、定期巡访等机制，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将专业照护延伸至各村落。
6: 下一步，我镇将坐优2处养老服务阵地运营，联动村社织密镇村养老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助餐配餐、健康体检、文娱活动、心理慰藉等便民服务，严守安全底线，优化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乐享暖心养老服务。
2: 老龄工作事关发展大局，百姓

0: 福祉及社会和谐。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优化服务供给，满足居家养老需求，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甘肃台报道。
1: 代省长孔绍迅今天主持召开十四届省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的相关措施。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引领产业提质发展，夯实产业基础支撑，提升产业综合能级，全面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带动全省先进制造业整体跃升。
2: 会议研究分析全省一至八月经济运行形势。会议指出，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不少承压隐忧。要锚定目标任务，加倍努力工作，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紧盯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抢抓中秋、国庆和年底消费旺季，培育演艺、体育消费等增长点，要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要素保障政策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力争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和进展。会议审议了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会议强调，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力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中秋、国庆节日特点，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机械化作业、订单化生产、全产业链赋能，绘就了多彩的陇原秋收画卷。
4: 眼下，兰州新区5.7万亩青贮玉米进入集中收割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粉碎、装车作业。高标准农田青贮玉米亩产可达4吨以上，机械化高效抢收，保障优质饲草收储，助力当地畜牧产业发展。
5: 我们采用那个水肥一体化的设施进行这个精准施肥，加强了田间管理，每亩能达到4吨。
4: 作为国家级玉米制种核心产区，张掖市持续扩大制种玉米种植规模，优化产品结构，推行标准化集约种植，全域制种玉米迎来集中采收高峰期。当地依托龙头企业带动，落实订单保底、统一管护、集中采收模式，持续夯实全国种子摇篮产业优势。
6: 今年共种植直供玉米2900多亩，公司组织人工进行掰玉米，为农民减轻了负担，节约了成本。
4: 在玉门市黄闸湾镇，特色胡萝卜制种迎来丰收。当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依托机械化采收、订单化销售，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让特色制种成为富民产业。
7: 我们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方式，全市带动有40多户农户，每年的每亩地的效益在1500到2000块钱左右。
4: 马铃薯是我省涵汉农业八大特色产业之一，金昌依托独特自然优势，做强马铃薯两种繁育与规模化种植产业，现有两种繁育基地1.3万亩，年产优质脱毒种薯3.8万吨。甘肃农垦金昌农场今年种植马铃薯5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订单化产销，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8: 现在我们国内知名企业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土豆销售渠道也比较顺畅，现在地里收完就拉到下游企业进行生产加工，大约10月底就完成了全面收获工作。
4: 陇南礼县60.5万亩苹果迎来采摘旺季，预计总产量7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8.5亿元。当地完善仓储、分拣、冷链配套设施，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实现苹果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
9: 我们通过了直播电商还有网店销售，销售到全国各地，今年大概销售额达到500万元左右。
4: 当前，全省秋收工作有序梯次推进，甘肃持续聚焦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发展，深耕八大特色产业集群，以两种赋能、机械提效、产

0: 标衔接，助力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甘肃台报道。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我省各地紧跟民生需求，完善城市功能，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市，提升生活品质。
2: 城市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地下生命线。今年以来，酒泉瓜洲县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加紧开展老旧市政管网更新改造项目，对供水、热力、排水管道实施改造，提升城区管网承载能力。
3: 我们标段于8月25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污水管道开挖、辐射。预计11月中旬，本标段可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2: 从城市大动脉到街巷毛细血管，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今年，平凉崆峒区对14条市政道路管网和117个小区老旧供热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统筹推进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和街景风貌提升，办亮城市颜值。
4: 目前，京河北路已完成管网埋设，计划9月底全段建成通车。供热管网改造已完成40个小区，力争2027年年底全面完成。
2: 城市更新绘就品质生活。白银平川区通过完善公共体育配套设施，升级城市运动空间，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民生。新开放的公共体育场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健康生活。
5: 新开放的这个公共体育场非常好，我家本身就在附近住，这里是塑胶跑道，我几乎每天来健身跑步。
2: 各地还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时1年施工，张掖市地标性古建筑镇远楼和万寿寺木塔完成保护修缮，历经沧桑的古迹重焕新生。
6: 经过这次修缮，古楼焕然一新，彩画油饰都复原了，古朴庄重的样子又回来了。
2: 甘肃台报道。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兰州召开。
2: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委托，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及委员55人出席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甘肃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草案、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甘肃省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办法草案、甘肃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条例草案、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有关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报请批准的法规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2026年度签名代表调研视察千项工程行动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王军、沈建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作部门、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有关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会议。甘肃台报道。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直属机关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会议要求省委办公厅做好新形势下党建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0: 见效，在做到两个维护上当好表率，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机关党建有效嵌入三服务工作各方面，在促进深度融合上彰显担当，要坚持固本培元，在夯实基层基础上走在前列，要强化宗旨意识，在密切联系群众上做出示范，要深化政风肃纪，在涵养政治生态上树立标杆。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今天在兰州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胜、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出席。会议强调，要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民族工作稳中求进、创新发展。要以宣传周活动为牵引，大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实施，把这一法律的宣传贯彻实施贯穿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之中。要以宣传周活动为载体，持续放大民族团结进步正面主流声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扎实成效。启动仪式现场举行了十六花开最美甘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品牌发布活动。9月20号上午，兰州市召开第16期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工作交流会，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要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甘南州充分挖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发展壮大地方特色产业，全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2: 在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每天都有大量参观者，这里成为社会各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场所。
3: 研究党史、革命史，挖掘每一件展品、每一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不断打磨讲解内容和风格，带领听众穿越时空，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坚定信念与热血豪情。
2: 在红色精神的引领下，甘南州大力推进中国牦牛乳都建设和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甘南州内有牦牛120多万头，约占全国牦牛总数的7.5%，相关产业已辐射带动7.3万户、35.5万农牧民，年均增收4.5亿元。
4: 作为中国牦牛乳品开拓者，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命线，构建全产业链质量管控体系，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以科技创新赋能牦牛乳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民生优先，让发展更具温度。甘南州持续完善城乡公路基础设施。2026年，全州重大公路建设项目全面加压推进，加速实施。特别是 G1816乌海至马沁高速合作至塞尔龙甘青界段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冲刺阶段，今年年底将是路区线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同时，全州医疗卫生机构达933所，每千人拥有医师3.46人，床位6.18张，均创历史新高。全州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全链条资助体系，15年免费教育惠及千家万户。
5: 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现在高中生学费全免，而且享受着甘南最好的教育。我们的食堂饭菜可口，而且价格优惠。我们宿舍里环境良好，而且学习氛围也很好，让我们能一心学习，并且希望以后能考个好大学，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期盼。
2: 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以信仰力量为根基，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融合共进为路径。站在新的起点上，甘南将持续高扬红色。

0: 旗帜，不断拓宽富民强州的发展新空间，在奔赴人民幸福安康的康庄大道上，绘就更加壮丽的发展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共3天，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中秋假期，我省公路出行以短途探亲、民俗出游和近郊休闲游玩为主，多集中在兰州及周边地区。道路客运总量预计高于去年同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网收费站出口日均交通量约为56.67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4.79%。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均断面交通量约为9633辆，同比增长约4.37%。假期交通流将呈现明显潮汐特征。9月24号15时至17时为出城高峰，车流由兰州地区向天水、武威、临夏等地扩散。9月27号16时至18时为返程高峰，届时兰州、天水等中心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集中。甘肃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2024年至2026年，省水利厅联合省财政厅统筹2.5亿元省级财政资金，通过县级申报、市州审核、省级评审规范程序，落地实施25个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分批次在全省各地打造示范样板，推动水土保持工作从单一治理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美乡村建设延伸拓展。3年来，全省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26.25平方公里，一批和谐宜居、生态旅游、绿色产业、休闲康养类小流域落地生根。甘肃台报道。
2: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1: 9月20号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
3: 9月21号，2026年甘肃省诚信新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引起对接活动在兰州举行。活动期间，省商务厅将组织开展17项重点宣传活动，着力营造诚信守法、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启动仪式上，8家金融机构与23家商贸流通企业授信签约41.6亿元，以精准金融支持赋能企业发展。9月20号，嘉峪关市开启供热系统冲水调试工作。今冬明春，嘉峪关市区总供热面积2290万平方米。当地供热部门对市区63座直管换热站内换热器、阀门、循环泵、采暖外网等设备进行检修维护，确保冬季供暖稳定。9月21号，2026年全省高校体育教师综合技能展示及大中小学足球教师综合技能展示活动在河西学院举办，15支代表队参赛，开展球类、操舞、急救实操等项目的比拼。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甘肃省系列防治宣教暨大型义诊活动当天在省人民医院启动，省内多家医院专家现场坐诊，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和答疑指导，助力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提升晚年生活质量。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5: 真正的守护不只给予物质，更要打开孩子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份陪伴，一份希望。公益大使之超携手一线社工，带领孩子们开展户外挑战，探访文博场馆，结识伙伴，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6: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收获满满，对我的帮助很大。
5: 爱伴同行，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履行兵役义务，酒泉青年光荣入伍。
1: 我的父亲就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我就有一个参军报国的梦想，这次应征入伍也是接过父亲的钢枪，想要在部队中有所作为，保家卫国。
0: 温情矫正助力迷途归航，
2: 作为一个射击矫正工作者，感到也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工作也落到了实处。
0: 立法守护红色沃土，法治更序长征精神。
3: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专项立法，通过地方创制性立法，为哈达铺红色旧址量身定制保护规则。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依法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赋予适龄公民的光荣法定义务。金秋时节，又是一年送兵季，酒泉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新兵们怀揣着报国理想奔赴军营，即将在火热军营中淬炼青春，保家卫国。在酒泉市宿州区全民健身广场，送兵现场氛围庄重热烈。68名热血青年一身戎装，整装待发，青涩的脸庞，眼神坚毅，尽显当代青年的蓬勃朝气，也藏着对军旅生涯的无限向往与矢志强军的坚定信念。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能够携笔从戎投身军营，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荣幸。我感到非常的自豪。这次投身西北，投身军营，希望能够在部队中做出优秀的成绩，报效祖国。
1: 我的父亲就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我就有一个参军报国的梦想。这次应征入伍，也是接过父亲的钢枪，想要在部队中有所作为，保家卫国。
0: 欢送现场，不少新兵家属专程前来送别亲人，不舍的目光中饱含牵挂，骄傲的眼神里满是期许，默默见证子弟兵奔赴军旅、逐梦前行的重要时刻。
5: 作为新兵家长，我看到孩子们身着军装，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也无比自豪。希望孩子们在部队严守纪律、勤学苦练、建功立业、为国争光。
0: 酒泉市宿州区东文化街社区老妈妈拥军爱心服务队代表也来到现场，亲手将一针一线缝制的鞋垫送到新兵手中。朴素的物件承载着家乡群众最真挚的关怀与最美好的祝愿，让即将远赴军营的新兵们切身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温暖与后盾力量。
6: 我在家乡出点微薄力量，为孩子们做点鞋垫，保他平安吉祥。这是我对孩子们最大的期望，他们在部队上能安心工作，安心服役，我们在家乡为他们守候着后方。
0: 在瓜州县，入伍新兵身着整齐戎装，佩戴绶带与红花，满怀对军营的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和考验。
7: 出站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仪仗队从天安门广场走过，那时候一颗参军报国的种子就在心底扎根了。大学毕业之后，我毅然报名参军，如今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往后我会刻苦磨练意志，锻炼过硬本领，报效祖国，守护人民。
0: 戎装在肩，使命如山，参军入伍是青春最滚烫的选择，更是新时代青年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褪去志气，肩负使命，新兵们挥手告别家乡，辞别亲友，立志在军营淬炼品格，锤炼本领。
8: 以前总觉得我弟弟还是个小朋友，但是他今天应召入伍，突然一下觉得他长大了。虽然可能说不担心是假的，但是部队能够锻炼人，能够磨练人的意志，所以还是希望他去部队以后能尽快适应环境。

0: 们，他就不需要担心，他只需要保家卫国，就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1: 为帮助预定新兵快速转变身份，筑牢国防信念，玉门市人民武装部组织役前教育新兵开展参观见习活动，组织新兵先后走进铁人纪念馆、六九三人防工程、屯垦戍边纪念馆等地，接受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帮助预定新兵完成从地方青年向准军人的思想蜕变。
2: 看到老一辈石油工人使用的工具和他们的故事，我真切体会到了铁人精神。今后我要把铁人精神继续发扬下去，融入到我日后的训练和生活之中。
3: 通过今天参观，让我了解到玉门的悠久历史以及快速发展。到了部队，我们要发扬铁人精神，刻苦训练，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青春有无数种模样，而身披戎装守护家园是最热血无悔的模样。一批批酒泉青年怀揣赤诚初心，肩负时代使命，奔赴军营。他们将以青春为帆，以奋斗为桨，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中磨砺筋骨，在火热的强军实践中增长才干，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用担当坚守，守护万家平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服现役，既是适龄青年的法定义务，更是一份无上光荣。期盼新兵们不负韶华，不负期许，不负使命，在军营淬火成钢，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强军答卷。社区矫正是帮助迷途人员改过自新、顺利回归社会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天水市甘谷县司法局细化帮扶举措，精准化解社区矫正对象的现实困难，以柔性司法助力他们重塑信心，回归正途。
4: 2024年，滨水市甘谷县大石镇村民小丁因聚众斗殴被法院依法判处1年6个月缓刑，纳入大石司法所社区矫正管理范围。矫正初期，小丁能够按时到司法所接受矫正教育，并主动向司法所所长王小明倾诉了自身的生活困境与内心想法。
5: 当时我是想帮家里还一点账，然后就找王所长。
4: 在多次谈心沟通，深入了解小丁的实际情况后，王小明针对性制定帮扶方案，主动对接资源，牵线搭桥，帮助小丁学习烤肉技艺。在司法所的全程帮扶与支持下，小丁的烤鸡店顺利开业，曾经迷茫的生活逐步步入正轨。
5: 现在生活又忙碌又充实，又能赚到钱，感觉非常好。
6: 看到小丁的这个烤肉店现在开得越来越红火了，我感觉这次帮扶啊，对一个社区矫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解决了他的收入问题。作为一个社区矫正工作者，感到也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工作也落到了实处。
4: 与小丁的情况类似，社区矫正对象刘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参与倒卖汽油违法犯罪活动，被依法判处3年缓刑。针对刘某法治观念薄弱、缺乏稳定工作的问题，谢家湾司法所精准施策，持续强化法治警示教育，并积极对接就业资源，为其落实冷库装卸工作，帮助他安心改造，重拾生活信心，平稳回归社会。
5: 东北人，以后比较扎便宜，然后矫正怀怀正途，现在有正常的收入，得好好的工作，不要在司法法律的底下。
7: 我们在日常管理中，更多的精力呢放在解心结和铺后路上，一方面定期做心理疏导，缓解他的焦虑；另一方面呢，连接资源，解决就业及家庭实际困难。用这种有带温度的柔性力量，帮助他从内心深处认同规则，真正实现平稳融入社会。
4: 天水市甘谷县司法局通过全面实施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扶持3位一体帮扶机制的基础上，坚持绞刑与绞心并重，构建法治教育、道德教化、警示教育、公益服务4位一体教育模式，确保矫正教育贯穿全过程，覆盖各环节。
8: 我们创新点检模式，随机核查基层司法所日常监管与教育帮扶，确保制度落地，同时聚焦社区

0: 矫正对象的急难愁盼，开展生活救助、就业帮扶、矛盾化解，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今后我们将强化数字赋能与实地督查相结合，以查促改、以改促优，有效筑牢安全防线。
1: 社区矫正不只是监管，更要有温度。甘谷县司法局为矫正对象解心结、铺后路，帮助他们学手艺、找工作，用柔性帮扶代替了生硬管教，让迷途人员真正回归正途，也为基层平安筑牢了根基。立法守护红色沃土，法治更序长征精神。
2: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专项立法，通过地方创制性立法，为哈达铺红色旧址量身定制保护规则。
1: 法治守护，让旧址长存，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
3: 哈达铺红色长征旧址保护条例的实施，让哈达铺红色旧址保护传承有了法定依据。
1: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翻开长征的历史画卷，陇南市探昌县哈达铺镇占据着特殊位置，它是红军长征的战略转折之地、蓄力奋进之地，承载着举足轻重的红色革命记忆。而今天我们将带大家来了解一份保护条例。
4: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陇南哈达铺，在此修整补给、研判大事，敲定落脚陕北的重大战略决策，为长征胜利指明了最终方向。哈达铺由此成为红军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加油站、信心地，留存了大量珍贵的红军旧址、革命遗址和红色文物。
3: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决定命运的重要决策地，也是长征路上的加油站。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这里从报纸上获得了到陕北去这样的一个重大线索，酝酿形成了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完成了部队的整编。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在这里驻扎休整、扩红建镇。目前呢，所保存的旧址呢，是这一段重大历史的实物遗存，完整保存了当年的历史场景，是研究长征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替代的史物史料。
4: 然而，长期以来，依靠常规行政管护，哈达铺红色资源存在着保护权责不清、标准不一、风貌管控薄弱等问题。
2: 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是国家级重点红色文化遗产，承载着长征战略转折的重大历史记忆，是陇南最珍贵、最独特的红色资源。为彻底破解管护难题、补齐制度短板、落实依法保护红色遗产的时代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专项立法，通过地方创制性立法，为哈达铺红色旧址量身定制保护规则，让红色保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长效化轨道。
4: 为破解保护现实难题，建立稳定持久的保护机制，陇南市人大牵头立法，历经多轮调研、论证、审议，陇南市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保护条例于2023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不同于通用文物保护法规，这部条例立足哈达铺本地实际，精准破解地方保护痛点，具备极强的针对性和实操性。
2: 本条例是我市首部红色资源专项创制性法规，最大特色是本土化、精准化、实操化，不照搬通运法条，立足哈达铺旧址集群分布、文旅融合、村众共生的实际特点，细化四级管护责任，精准划定保护边界，规范各类经营建设行为，平衡保护与利润关系，既守住红色遗产保护底线，又为红色文化活化传承、文旅高质量发展预留空间，是法治赋能、红色传承的陇南创新实践。条例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厘清了管理责任，织密了监管网络；二是完善了保护措施，对各类规划、建设、经营管理予以规范； 三是强化了传承立运，落实了保护和传承并重。
4: 条例清晰划定了红色资源的保护边界，哪些属于保护对象，应当守住哪些底线，都在法规条文中做出了明确界定。这份制度安排也为一线开展具体保护工作划定了清晰遵循。
5: 核心文物呢，主要有以下这三类。第一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达铺会议旧址，包括毛泽东住过的义和昌药铺、邮政代办所、关帝庙，也就是红军干部会议旧址、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等五处。第二类呢，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四方面军长征旧址，包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旧址、哈达铺游击队司令部旧址、苏维埃政府旧址三处。三呢，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2处红军领导人住室和当时哈达铺游击队司令朱进禄的故居，以及咱们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这些县级文物呢，都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时候我们的新发现文物。
4: 为把条例落到实处，文旅部门建立了全链条常态化保护机制，让日常管护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让红色遗存得到精准守护。
5: 在保护标准方面，我们严格落实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最小干预，不随意改动建筑原有形制风貌，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严格控制周边建筑的风貌和高度，确保历史环境的真实完整。条例实施以后呢，我们围绕条例内容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压实属地和使用单位的责任，明确了文物保护单位和责任人以及职责。二呢，是修缮了22处红军领导人住室。三是加强了日常管护，定期巡查，及时排除了虫害、墙体风化、消防等安全隐患。四呢，是成立了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把保护和研究结合起来，让这些革命旧址不光能留住，还能活起来。
4: 条例的出台彻底终结了以往红色文物保护无据可依、监管薄弱的局面。良法善治重在执行，如何让条例的守护真正落到实处，常态化的督查与多方宣传，才能实现从纸面法条到实地实效的转变。
6: 作为司法行政部门，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推动条例落到实处，一方面守住保护底线，避免违规建设、过度开发破坏红色遗址，另一方面也规范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法治手段引导全社会共同爱护红色旧址，更好传承长征精神，为我们用好本地红色家底提供实实在在的法治保障。
7: 条例实施之后，对我们哈达铺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以前周边建房搞建设，边界不好把握，现在有了法规照着办，红色旧址本体老街风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保护，乱搭乱建少了很多，我们也平衡好了保护和老百姓过日子的关系，群众建房有了清晰流程，不再矛盾扯皮，环境面貌改观了以后，来研学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街上的民宿小店也红火了起来，不少老百姓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真正做到既守好红色根脉，又带动镇上乡村发展，让长征精神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群众。
4: 法治守护让旧址长存，活化传承让精神长新。一座座历经岁月洗礼的革命旧址，不只是静态的历史遗存，更是传递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人们从过往的记忆当中汲取力量，不断梳理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丰富各类宣教传播形式，让长征故事跨越时光，触达更多受众。
3: 哈达铺红色长征旧址保护条例的实施，让哈达铺红色旧址保护传承有了法定依据，理清了各方管护的责任，用法律守护旧址的本体和历史风貌不受破坏。同时呢，对展陈讲解、史料阐释做出了规范，保障了历史史实准确，杜绝不实解读。有了法规的支撑，我们在开展研究、宣传和研学的过程中就有了明确的遵循，能够更加严谨地挖掘、梳理

0: 哈达布的史诗，把真实的长征故事讲准讲实，让红色文化传承更有保障。
1: 以法治守护红色根脉，以传承致敬伟大长征。陇南市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保护条例，用制度守护着历史，用初心更续着精神，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哈达铺珍贵的红色资源，旨在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提到黑恶犯罪，不少人印象里都是直白的暴力冲突，而现在这类犯罪形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暴力黑恶案件不断减少，不少不法分子转而依托网络，潜藏在日常的场景中，以隐蔽方式、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干扰基层正常治理。本期解疑书法，我们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帮大家看清套路，做好防范，带您认清新型黑恶势力中的色情敲诈和裸聊敲诈。那什么是色情敲诈呢？我们请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李德利来解答。
3: 色情敲诈以团伙作案为主，优先会选择经济较为活跃发达的地区，多地流窜作案，引诱裹挟未成年人，通过网络交友软件，在线上假冒处女招嫖，性交易后向嫖客发送假病历、缴费单或 B 超单，并以威胁报警或通知卖淫女父母等手段向嫖客实施敲诈。
2: 高发的裸聊敲诈背后的作案逻辑是什么呢？
3: 裸聊敲诈以团伙作案为主，以非法占有他人公司财物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的行为。
4: 9月2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标注要求，强调标签调整后应依法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同时要求同一级企业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及颜色应一致。如进行奶源声称，应在标签上明确标注，不应通过包装颜色、含罐盖、罐体形状进行区分。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2027年3月16日实施。此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不得继续销售；如没有违反禁止性规定，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9月21号，2026年甘肃省地震行政执法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兰开班。此次培训聚焦执法实操，讲授案件查处、案卷制作、抗震设防执法检查等业务，解读地震安全监管新规，讲解执法与服务融合要求，并设置答疑环节，破解办案难题。本次培训旨在补齐执法短板，提升人员履职能力，为守牢地震安全底线，筑牢法治保障。为提升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东乡县公安局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以案释法等形式，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辨别网络谣言等内容开展普法宣传，讲解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此次活动进一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群众识骗防骗能力，营造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鹰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哦，双鹰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走吧。好，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0: 好，我们重庆见。
1: 重庆见。

0: 雨轩，你回来了。刚刚上级决定，要我们两个人配合宜宾军管会的同志接受安顺寨。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走？
1: 明天吧。
0: 你的心情似乎很不好。你能想象吗？我就这样背叛了老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从没有想到过，背叛竟然如此轻易。我更没想到，会为了一个男人。 为了爱情，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曾几何时，我高举右手，面对蒋总统的画像，信誓旦旦地宣誓反共复国，坚守待变。可现在，我忽然感受到，失去信仰的人是多么可悲。 我只觉得。

0: 自己在一瞬之间变成了孤魂野鬼，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
1: 你一直在谈信仰，谈背叛，可是你想到过没有，真正的信仰是什么？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举个例子吧，我们共产党内有忠贞不渝的革命者，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贡献出生命，可也有屈服辩解的无耻叛徒。这两种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们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真正相信，或者仅仅是随波逐流的盲从。换句话说，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
0: 似乎有些道理。
1: 事实就是这样，追逐权力的人为了得到权力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信仰吗？追逐利益的人会为金钱不顾一切，这当然也是信仰。因此，即使再大奸大恶的人，也有着自己保守的东西，有着自己可以为之奉献一切的东西。我们不妨也叫它信仰。信仰这个词本身并不高尚，也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信仰什么？如果你的信仰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那么它可以被称作高尚。如果你的信仰只是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利益，它就会显得庸俗苍白。可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需要一定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奋不顾身，然而实现的过程却要在道德准绳的约束下。如果信仰是要通过毁灭无辜的生命来实现，就像老板和他制定的那个邪恶的黑鹰计划，这样的信仰难道不应该被世人所唾弃？你背叛了他又有何妨？我再重复一遍刚刚说的话，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看起来原来的信仰并不适合你。
0: 可现在我连自己是否有信仰都不知道了，这不是更可悲吗？
1: 从前我不了解你，对你的很多判断过于主观，但后来我渐渐发现你的内心其实非常善良。一个善良的人，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也不管他是不是有信仰，至少会做出善良的事情。因此我喜欢善良的人。
0: 你喜欢我吗？
1: 当然。
0: 真的？
1: 你知道我从不说谎。
0: 这些日子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了。为了这句话，我可以不顾一切。
1: 我相信你已经不顾一切了。
0: 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个信仰爱情的人。为了爱情，我背叛了老板，背叛了从前的一切。
1: 也许是吧，你的感情细腻丰富，而且非常投入。说句实话，你很像我从前的爱人，性格感性冲动，又充满矛盾。为了我，他放弃了自己得到的一切，毅然投身革命。小玲，小玲，
0: 她叫小玲。她离开你了。